0: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我哋必须抢占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无奈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巨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巨新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1: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9.3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卜夫：
2: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1+1=2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

0: 来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粤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1: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日在云南省普洱市西盟雅族自治县，一条连接雍格科镇和力所拉祜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之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农村公路不单只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当前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划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多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陆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制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第一艘100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第一艘国产深海先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注射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位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日进入第二日，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之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这里值守。他说北京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考生们有序通过安检和身份核验进入考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富：
6: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3: 广东各地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高考环境。今年天津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副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助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精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
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外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陈茂波介绍，目前香港整体算力达5000 PFLOPS， 沙岭数据园区已进入建设阶段，预计到2032年可提供180000 PFLOPS， 相当于目前算力的36倍。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至今已批出超过30个项目，涵盖大语言模型、医学大模型、巨身智能等领域。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正式运作，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已有近1000家 AI 企业。通过官产学研投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更多国际上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以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以及创业平台。陈茂波说，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 目前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近期将召开首次会议，同时以拨款5000万港元用于推行全民 AI 培训，计划是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期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表示，今年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8: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3: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圳生活就业。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9: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3: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10: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3: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11: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3: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4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2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3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3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APEC 自然深圳 Show 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6月6日到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湾区之眼南区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依托 APEC 峰会落地深圳的契机，以游园会形式全新亮相，海星市集、海风舞台、海潮声场、潮汐艺展四大板块全线开放，全方位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推动公众海洋生态保护，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湾区之眼南区下沉广场里面，一排排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海洋蓝主色调随处可见，热闹十足。30多家海洋机构、公益组织、文创单位齐聚开摊，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亦到现场参展，成为深港海洋文化交流。

0: 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开通已满一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
1: 湾区观察。
2: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当中，有 47.1% 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低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香港的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成为他们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令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够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约20,000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000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仲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和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祖国发展的机会。从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内地与香港在南北对流当中不断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度交流。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和香港已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姊妹学校3,800多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和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和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认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
0: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同心同行，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敬请关注。
2: 中国香港男子15人橄榄球队昨日在香港足球会以45-9大胜韩国队，连续第7次摘得亚洲橄榄球锦标赛冠军。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上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话，呢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上发表声明话，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

0: 即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话，以方将强力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话，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0: 香港是暴雨转大雨，31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30到24度，惠州暴雨转大雨，30到24度，东莞暴雨，30到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江门暴雨转中雨，30到24度，肇庆有大雨，31到2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精情，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們就是負責向未來這個主題，因為表演而來到北京真的很興奮。
7: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協青社的舞蹈員郭子華，沒想過可以在一個這麼殿堂級的舞台上表演，覺得很重視我們香港青年的才藝的發展和機會， 同埋自己都更加開心嘅係，因為我本身就好想未來都從事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8: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排这只舞，在这里可以将最好的我们的状态表现出来。
5: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招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9: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5: 听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8: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之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呢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啲安排，老師講咩他們就做咩，老師叫他們安靜啲，他們都可以即刻安靜下來。同埋他們的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咯。同埋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5: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7: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小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5: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6: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嘅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无法想象当时嘅士兵系点样喺呢一个咁陡峭嘅地方系打仗，真系觉得好佩服。然后故宫就系俾我一个好震撼嘅感觉啦，因为佢占地面积真系好大啦，入边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5: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10: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豐富嘅。咁包括咧，佢帶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長城啦，去咗睇故宮啦，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 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

0: 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咧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日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一点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让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些成就啊、成果等等的。其次呢，在这个彩排过程里面，除了我们港澳的一些同学仔之外，其实还有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在这里。他这一种模式呢，就令到他们脱离了平时在港澳地区的一些固有习惯，去跟小朋友交流到。在过程上面呢，其实他们会有很多得着，例如跟不同的小朋友怎样主动去交流沟通，去学到一些人际的关系，一些社交的能力。其次呢，就是離開了澳門，來到北京這麼遠的地方，沒有了爸爸媽媽在身邊，他亦都可以很自覺、很獨立地完成了很多一些不同的挑戰等等。所以我都覺得今次來的收穫，小朋友的收穫是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的了解和情誼亦在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童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

0: 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济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几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几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 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3: 咁我作為喺澳門啦教育前線工作多年嘅老師啦，咁而家亦都係學校嘅副校長，咁都可以講係咧親眼見證咗澳門青少年參與內地研學交流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嘅。首先啦，過去呢一類嘅研學交流嘅活動嘅頻次啦，咁可能都相對比較少，咁可能係一年一次啊，或者兩次啊，咁可能學生都係啱啱接觸內地嘅呢種研學活動，咁所以可能相對亦都比較被動啊、內斂啊咁樣。咁但系而家咧，研学交流咧已经成为咗我哋教学嘅系统入边嘅常态啦。咁特别亦都系特区政府近年亦都系加大咗教育资源，系推动澳门学生要系参与见证国家嘅发展啊。咁藉住亦都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之好嘅一个路径啦。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示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这些活动，咁所以都是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的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提啱先提到的展示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是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的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學生去年去到馬鞍山啦，都係參加佢哋當地一個好著名嘅李白詩歌集，咁透過同讀一首詩歌啊，咁其實都係增進咗佢哋嘅文化素養，咁讓到學生喺多元文化交流當中成長，咁更加去鼓勵佢哋將來咧要成為我哋中華文化傳承使者嘅個堅定嘅志向啦。咁而我發現佢哋一個比較核心嘅變化咧，比較直觀嘅就係翻嚟佢哋會喺課堂當中好主動咁樣同一啲冇參與嘅同學啦、同老師啦，會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咁而學校亦都會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内地的学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变了好朋友，回到澳门之后都会见到他们会保持联系，互相之间会发一些即是两地一些好玩的活动，校园里面的生活会互相分享，这样是即是令到我们的这种交流是能够是继续这样去维持。
0: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3: 系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是稳定这样去延伸下去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课程标准的体系化。现在呢其实不同学校因为是各自组织或者不同的青年社团是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在内容上面的差异会比较大的。承接研学游的机构啦对于行程的设计也都是未有明确的标准的。会令到我们每一场的研学的活动在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差距。而第三呢就是一个认证激励的机制呢是相对比较缺失。因为参加的同学啦青少年啦在完成课程之后可能他们其实只是当时有影到一些相或者回来可能会交回一些心得报告就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官方的统一的同埋一个连续性能够被社会去广泛认可的一些的凭证啦或者记录啦可以给他们去证明翻或者去体验翻，展示到一个学习嘅成果同埋经历，咁相对比较系令人鼓舞咧，就系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已经系有一个实质性嘅进展啦。咁就系五月份啦，咁喺中联办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区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国际航天城咧系正式成立咗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个系首个咧，我哋喺内地设立嘅澳门。青少年的国安教育的基地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在揭牌仪式上都指出其实这个设立呢都是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的成就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能够深植在青少年的内心当中所以未来呢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的护照的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的主题、时长、成果并且将它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素质的评价让到学生能够不时透过这个、内地研学的护照或者认证可以去翻查翻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翻查到自己的学习的收获啦，同时呢也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的导师培训制度是让到带队的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专业的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的一个课程的输出啦确保我们每一次的研学呢都是有质量的保障的。
0: 青少年是湾区建设的核心力量立足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的内地研学交流应该怎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和就业建习等的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的家国认同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怎样的长远愿景呢
3: 我认为未来的研学交流必须是要跟、港澳青年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深度挂钩的。在就业建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呢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来的。经过了过去十年的举办这个计划呢在2025年是迎来了一个专业领域的培训。20名的学员呢他们是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和黄埔区政府相关的部门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两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 咁具體嚟講啦，喺產業研學方面啦，澳門青年咧係可以受惠於喺大灣區日漸成熟嘅先進嘅製造業啦、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等嘅產業集群。咁透過政府同埋社團嘅協調對接，讓佢哋咧係有機會能夠進入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科創實驗室等等咧係進行個實地嘅實習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見習嘅。咁讓佢哋去從中去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的需求，继而呢将自己的个人的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国家发展有机地去结合起来的。而在文化共建方面，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呢就已经是具备了比较独特的文化底蕴的，而内地丰富的历史的遗产、非遗和红色资源、文创企业、也是为澳门青年带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和共同学习的、共同创造的广阔空间的。将来可以透过和内地的文化机构、艺术团体、高校的合作，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的文化工作坊、甚至未来可以参与联合的策展、文艺创作的等等的这些项目，可以在实践当中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呢也可以将澳门的特色文化带入内地的实现真正是双向的共建。我希望每一位的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去到大学阶段，甚至去到后续的职业发展的阶段，都有至少可以是、即是参与到一次能够是有深度的有收获的內地研學和建習的經歷，讓到這些制度和資源透過這樣的支持，讓到他們不單止是願意走進內地，更加是更願意去選擇扎根灣區，用自己的所學的專業和熱情，為國家的高質量發展也都是貢獻屬於港澳青年的力量的。
0: 好的，多謝呂校長。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
8: 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0: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亮点。
9: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作物花期冷害难题，可挽回低温减产损失。我国实现高蛋白玉米自主育种。嫌疑高铁长江隧道粉接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
10: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科创空间将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关注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9: 港澳传真将带来中国香港同哈萨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粤港合作推动工程建设标准化，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竞争力。香港举办论坛，聚焦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
10: 去到科技关键词，带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是什么样呢？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9: 智能超链接今日聚焦高校毕业论文 AIGC 检测受质疑，怎样界定使用边界呢？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
1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9: 是的，感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到春寒早霜冻，寒露

0: 风等突发性的低温天气日益常见，比全球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咁农作物花期对低温极为敏感的，短期低温会引发花粉败肉，无法结实，造成主粮作物结实率大幅下降，减产幅度可以达到 20% 至 60%， 各类果树减产幅度约 20% 至 50%， 每年造成全球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长期以来呢，花期冷害防控始终都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传统的灌水、熏烟、覆盖等防御手段成本高，效果有限，灾后剪枝、追肥等补救措施亦都无法挽回核心产量损失。
1: 咁针对呢啲问题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攻克咗花粉取样难、田间低温条件难复刻、人性基因难鉴定三大技术瓶颈。科研团队以番茄作为模式植物，结合多场景田间试验，融合传感技术、多维组合、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手段，历经百年持续攻关，成功发掘出小肽基因 RGF。这个基因具备独特的按需抗疫优势，不会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导致了能量空耗问题。在花粉发育关键的四分体时期遭遇低温胁迫时，该基因会在花蕊溶煎层细胞中快速激活。多年多点的作物测产试验证实了该基因的应用价值。在番茄种植中 ，RGF 基因可挽回 33.9% 至 52.2% 的冷害产量损失，对主栽高产水稻品种进行改良之后，可挽回大约 18% 的低温减产损失。目前该技术已经逐步拓展应用于大豆、粟米等作物的抗冷改良工作。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粟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我国粟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禽畜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
1: 是啦，咁粟米咧系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啦，亦都系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粟米蛋白含量普遍系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个都令得大豆进口量常年高居不下。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粟米蛋白含量1%，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进口大豆，因此培育高蛋白粟米是缓解饲料蛋白短缺的关键路径之一。
0: 系啦，嗱，据了解咧，野生粟米嘅蛋白含量一般可以达到30%，但历经9000多年嘅纯化育种，多数高蛋白优异基因喺现代粟米当中已经流失。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年攻关，创制咗遗传群体精细定位克隆，成功从野生粟米当中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喺呢基础之上咧，科研团队聚合佢哋喺2022年已经挖掘出嚟嘅首个粟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咗粟米高蛋白育种嘅进一步突破。咁经试验咧，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嘅粟米杂交种郑丹958之后，粟米仔粒嘅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13%，全株蛋白含量超9%，而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粟米主栽品种亲本，该成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再系关注一个硬科技啦，近日在江苏泰州靖江市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振翼金马图案的盾构机刀钵，在两台履带式起重机协调吊装下，准确落至齿法并指定位置，同盾体精准合体，标志着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粉接后盾构机刀钵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构段顺利齿法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2: 据中铁14局延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 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3: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高水压地层，局部还将穿越高渗透沙性地层、基岩凸起及有害气体地层等复杂地质带。隧道最大断面71米，最高水压达7.28巴，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2: 奋极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况超前可报等多系统协同运作。同时，它还集成了远程掘进驾驶、关键部件实时监测、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的整体性功能，将推动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3: 今天雕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主臂长压滚尺互换结构，开口率达35%，并配套定制化冲刷和监测系统，可有效防范泥柄风险，提升排查效率。同时，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检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2: 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组织力量连续作业，高质量完成刀盘拼圆、定位、焊接和验收等工作。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道，
4: 刀盘顺利下井后，项目将继续开展后备道部件下井、盾构机管线连接以及整机调试等工作。奋极号盾构机预计于7月始发正式开始掘进施工。
2: 延宜高铁起自于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江苏省延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延城到晋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晋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6: 科技缔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当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大湾区海洋城市可不可以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1: 是的，今天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的主编，他将会为我们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剖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在科技驱动、湾区协同、未来赛道上的关键突破和待解难题。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研究员。那么首先我们和胡所长打个招呼，您好。
8: 你好你好。
7: 那您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026年和2025年相比

0: 这个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发生了哪些变化，好吗？
1: 好的，就2026年这个竞争力指数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总体上呢，是头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中腰部这块呢竞争加剧，再有就是亚太城市的崛起，这个势头还是比较猛的。第一梯队方面，就全球前十，我们一共分了4个梯队，第一梯队的格局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但是也有2个变化，一个就是香港呢从第6位上升了一位，到了第五位，就在我们已经出的3个报告中，第一次是跻身到全球前五，成为第一梯队中唯一的实现位次跃升的亚太城市。第二个呢，就是休斯敦，休斯敦呢从12位上升到第10位，就是从第二梯队跃升到第一梯队。鹿特丹呢，从第一梯队下滑到第二梯队，整个排名是第12位，格局的一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能源、海工装备、科技这儿呢，休斯顿是力量比较强，但是这个鹿特丹呢，在欧洲的受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梯队第11到第20，就这个阶段的竞争呢，还是比较激烈的，就位次波动明显。洛杉矶是从18位上升到第13位，是前20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整体上是呈现北美城市上升，欧洲城市下滑。亚太城市稳中有进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三呢，就是亚太城市在前20中的占比呢进一步提升。就2026年前20中有11个亚太城市，比去年的报告就比2025年增加了2个。其中香港、深圳、广州、青岛、台北这些中国城市呢，有的是保持稳定，像香港就实现了跃升。全球海洋城市格局中最具合力的一个增长群体。
0: 那这次呢，您专门提到了，就是香港从第6位跃升到第5位。我们知道，就是在排名当中，跃升一位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就是它可能本身的产业或者是本身的基础有一些变化。您觉得香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呢？
1: 香港提升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科创能力这块基础研究的投入，再有就是 PCT 国际专利授权，这个呢增长还是比较快。第二个呢就是跟大湾区的联动，也是比较明显。第三个就是它自身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包括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力，又保持了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跟进步。所以这三个因素呢，促成了它排名的一个上升。
0: 好的，那大湾区的城市哈，还包括像深圳、广州，您都提到了，他们的位次和得分的维度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是有一些短板的地方？
1: 大湾区的城市像深圳和广州呢，这次的排名就比较稳定，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第二个就是整体上深圳的科研的投入呢和产出，相对来说是上升的。整个国际影响力这块呢是广州和深圳的共同的短板，排名在20位以后，就在这块就国际影响力方面，跟香港呢还是差
0: 有
1: 距比较
0: 差
1: 大，
0: 距，
1: 跟上海相比呢也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整体上它既然能保持这个稳定，实际上跟它的整个的港口的物流、港口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有很大关系。第二个就是跟海洋产业的一个布局也有很大关系，包括在海上风电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投入和布局，特别是进入深圳、汇川呀、明扬智能在海工方面的投入和产出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广州呢，它的国家队的一个基础的海洋科研的优势，比如中科院海洋所、国家低调局在南沙都有长期的一个布局，而且梦想号钻探船现在也是母港是在南沙，所以整个的广深港之间呢各有特色，但是依托的基础就它的整个的基本盘。实际上还是略有差别的。整个在海洋旅游方面，特别是邮轮疫情后复苏这个阶段呢，香港的运营效率和产出呢，特别是启东的邮轮母港，就比广州和深圳要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它面对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客源，但是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相比呢，广州在南沙的邮轮母港又比深圳要好得多，所以它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0: 而且最近这个花城号也是出来了，所以可能
1: 对。
0: 对广州也是有很大的推动哈。
1: 对，广州它的一个就是腹地支撑比较广阔，第二个就是运营的这个力度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也相对来说要大一点。从产出来看，广州的飞票收入已经占到了40%多，这个呢是比其他地方相比呢要好得多。香港的飞票收入已经到了超过50%了。
0: 嗯，好的。其实深圳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去年的报告里，它的这个科技创新哈是位列了全球的第四。那么今年它的这个维度表现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一直对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比较有信心啊，它是否是在这方面遥遥领先，还是也面对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直接竞争呢？
1: 这块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报告中，科技创新这块呢，比去年的小幅回落了一位，不是因为自身的不足，而是因为竞
0: 大家
1: 争，
0: 都在发展，
1: 对，这
0: 嗯，
1: 块呢越来越激烈了。这里边呢，我就说一下，整体上的投入和这个 PCT 专利还增长了30%，PCT 专利。
0: 那已经很厉害了哈。
1: 对对，但是跟其他城市相比呢，还是各有特色吧。一个就是 PCT 国际专利授权量这块，深圳保持领先，就2025年的授权数量是211件，就列是全球第五。26年这个指标就我们最新观测的还在增长，特别是在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和海洋 AI 这几个领域的专利授权量提升是比较大的。再就是投入方面，深圳是列到全球还是前5，这对这个数据都非常细化的，就
0: 对，
1: 研发投入强度呢持续提升，研发投入的经费已经达到了将近500亿，就450多亿，是全球第四，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为海洋科技创新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论文发表量方面呢，深圳也实现了比较大的提升，从2025年20位左右上升到今年就2026年这个报告的15位，就研究方面是有一定提高，特别是跟香港高校的科研合作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海洋学校的一个数量呢，我们起步晚，但是现在就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包括哈工大深圳分院都设立了海洋专业，这块就进步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面临的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稍微掉了一位呢？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个就是国内头部城市的竞争，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四，比深一位，特别是它在基础研究、涉海论文发表数量，还有海洋学校的数量方面，明显的领先优势。在青岛，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六，紧跟在深圳之后。这它，青岛号称全国1/5的涉海科研机构，1/3的院士都在青岛，还有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它的这个基础研究方面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前后夹击，这个国内
0: 这
1: 竞争，
0: 个竞争还是非常激
1: 对。
0: 烈的哈。我们在前两天呢，其实也关注到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出来了一个未来城市指数，它特别提到了就是整个湾区的协同啊，就是说香港也好，深圳也好，广州也好，它不是一个城市在发展哈，不像内地的一些城市可能离得比较远。那么在这次我们这个海洋这个指数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发展的方面的优势也能够得到体现呢？
1: 对，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每年都能看到非常大的进步。就今年的报告里边，我们通过分析已经是看到，就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制造，全球市场这个链条的模式呢，已经基本形成。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就是科研资源的一个深度融合，香港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这些全球顶尖高校的海洋科研实力呢，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原来它的水下机器人、海洋环境
0: 对，
1: 检测是传统的一些优势，而且论文发表量都在全球前十的，就涉海论文的发表量。我是说香港，它的香港的 PCT 专利授权量也是快速增长。深圳呢是拥有完善的一个产学研的转化体系，整个的产业化能力呢相对来说是全球领先的。截止目前，香港5所全球顶尖的高校在深圳都设立了研究机构，包括 香港科大的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的深圳研究院都设立了海洋相关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就是把香港的基础的

0: 流动便利度也是越来越强了。香港的全球顶尖的海洋科研人才和深圳的企业之间，包括海事服务部门之间呢，都实现了比较高效的流动。它流动就是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外溢，整个模式的这样一种磨合跟互补，就提高了大湾区这样一个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1: 对，那么这次的这个报告哈，其实我关注到就是大湾区它有这样的几个海洋城市，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那如果说您觉得在这个三个城市协同发展或者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要提一个建议的话，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海洋城市的竞争力的提升，您会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有一些类似跨区域的社会组织，就产业组织，这样一些平台，就是非官方的，但是同时又能上传下达，又能内外联通这样一个组织，就超越这种原有的
1: 城市，
0: 城市间的一些组织，城市间的产业组织协同组织，这么呢就能把这种要素资源配置呢更加灵活，把人员的往来呢更加这种便利化，而且如果是企业或者产业有什么问题呢，能够在这个层面能够几个地方的政府或者省级部门甚至中央部门有一些信息的互通跟沟通，所以这跨区域跨部门的组织形态建构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各城市之间，比如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促进会啊，还有产业联盟，各种各样的产业联盟都在成立。在市场紧缩的情况下，大家这种抱团取暖、信息互通、共托市场，这个意识越来越强。包括广州也一样，香港呢，下一步也要跟国际的创新资源、跟国内的大市场深度对接。我们这个枢纽功能，实际上需要这种组织形态的一个保障跟助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捷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
4: 系咁，据哈通社消息，托卡耶夫喺会谈中话，本次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强化各领域合作，扩大商业联系同埋启动联合项目。别克捷诺夫说，发展同中国的互利关系是哈外交政策的关键优先方向之一，哈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是睦邻友好、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典范。
3: 是啊，咁李家超表示呢，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内联外通的金融枢纽优势，高度契合哈产业转型需求，可以成为哈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作为香港在中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可以成为连接香港和中亚市场的枢纽，双方加强枢纽对枢纽模式的合作，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两地经贸往来有很大增长空间，欢迎哈企业到香港发展和上市。
4: 李家超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会在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会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会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签署港澳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
4: 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将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和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及粤方的秘书处，双方将会在指定工程建设领域共同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两地的工程建筑标准，以便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的竞争力。
3: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表示，国家15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咁协议书嘅签署系粤港两地喺工程建筑领域深化制度衔接、推动标准整体提升同互认嘅重要里程碑，正好体现国家政策方向，善用香港国际化嘅优势，衔接国家与国际嘅标准，助力国家提升建筑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4: 下条消息关注下教育方面啦。第三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近日在香港教育大学揭幕，论坛以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欧洲、日本和两岸及港澳的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阳明心学的现代转化。这次论坛由香港教育大学、联合出版集团、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活动上还举行了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3: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致辞表示，期待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能够发挥香港内外联通的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转化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实践，为香港乃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王芳致辞时讲，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不断完善贵港阳明学堂发展保障机制，发挥好贵州阳明心学诞生地的资源优势，用好香港国际化的窗口优势，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拥抱全世界，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
4: 据了解，本届论坛开设三个平衡论坛，其中青年学者论坛研究视野从哲学、历史学拓展至教育、心理及社会等多元范畴；校长论坛聚焦破解 AI 时代如何推行价值观教育知行不一的教学难题；企业家论坛探讨阳明心学对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与启示。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D 区举办。本届中博会将搭建中小企业高水平对外合作平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提升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增强产业链配套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强支撑。
4: 是啦，本届中博会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包括有主题展、专业展、配套活动和网上中博会等。主题展将设置国际展区、含主宾方展区、其他国家及地区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巨新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配套活动将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主题以及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围绕政策宣贯、新品发布、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创新赋能等内容举办实效性强、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进一步丰富中博会办展内涵，提升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3: 冇错啊，咁本届中博会将积极打造中小企业的环球招牌，呈现出多个突出亮点，国际化元素更为凸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除了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之外，本届中博会还邀请到了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的中小微企业部担任主宾方。中博会国际展区今年还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并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及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其中印度尼西亚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1300平方米，并将在核心位置开辟专属活动区域，开展民族舞蹈展演及特色互动活动。
4: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州大学。近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民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公示结束，广州大学获得14项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是10项，三等奖4项。据了解，其获奖总数位居广东省第三位，全国并列第24位；二等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15位，获奖数量和质量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全国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位居并列第一位。本次获奖成果是广州大学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生动实践。该校首次获得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二等奖，标志着其在智库建设体质增效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成为学校人文社科服务地方发展的崭新亮点。
3: 是的，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旨在表彰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奖项设于1995年，每3年或4年评选一次，至今已经成功评选10届。
4: 关注广州大学，睇睇深圳大学啦。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中表示，集成电路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
3: 是的，深圳大学射频二质异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毛君发在介绍学院建设方案的时候就指出，深圳大学在电子信息、微电子等领域具有长期积累和鲜明特色，学院将会构建本石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围绕射频集成电路、光电二质集成、集成系统等方向开展建设，服务技术发展需求与国家重大产业战略。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院长刘明在致辞中对学院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集成电路是保障国家科技命脉与产业安全的战略基石，深圳大学在集成电路领域学科与科研基础扎实，依托射频二质异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扎实基础，成立集成电路学院恰逢其时，期待未来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集成电路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心力量。
4: 据了解，二质异构集成工艺平台是射频二质异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平台，历时三年建设，目前已经全面建成，将为先进封装、射频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研究提供重要条件支撑。射频电子系统设计大模型由毛君发牵头，联合校内多个学院的相关领域专家共同研发，是人工智能赋能射频电子系统设计的重要探索。这两大平台的落成将有力支撑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在异构集成、智能设计等前沿方向上实现系统级突破。
3: 再来关注近日2026松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在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以 AI 眼镜与创新 IC 为纽带，汇聚多家国内 IC 与智能终端企业代表。松山湖统筹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东莞正全力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2025年全市 IC 产业营收超600亿元。松山湖作为核心承载区，正以大科学装置、全链平台、顶尖人才、超级市场四大优势，成为大湾区 AI 眼镜与创新 IC 产业发展优选之地。
4: 在活动现场，东莞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朱晨宇详细介绍行业发展态势和协会服务职能，为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搭建桥梁。广纳四位广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TO 史瑞，以碳化硅光波导芯片在 AI 眼镜中的应用为题作主题分享，聚焦前沿技术与产业融合，展现第三代半导体与智能终端协同创新的领先实践。
3: 没错，此外现场企业代表与松山湖相关职能部门展开了深入对接，围绕项目落地、产业链配套、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期间，参会企业代表还实地参观了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近距离了解园区科创载体建设、产业空间布局与科创资源品库，直观感受松山湖科学城的创新实力和发展规划。本次活动联动行业协会对接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现松山湖产业活力与投资价值。
4: 好了，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港澳全真之后会为你送上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近日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是啦，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嚟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嘅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咗西江至北部湾嘅江海直连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嘅出海通道。
2: 系啊，目前咧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咗96%，将喺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嘅黄金水道正喺度加速成型。咁呢条超级运河而家生咩样呢？通航之前仲有边啲关键任务？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4: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企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抽水方案，其中企石枢纽抽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5: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企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企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企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6: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企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4: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6: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4: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食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 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四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5: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4: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嗱，而家咧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嚟讲，正系论文答辩阶段。咁同往年唔同嘅系咧，多数高校系第一次将 AIGC 率，亦就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嘅检测，纳入到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同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添。
3: 系啦，咁与此同时咧，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嘅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话 AI 系提升效率嘅神器，有人担心佢会沦为学术不端嘅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嘅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呢？一刀切嘅检测标准真嘅科学吗？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8: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9: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8: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欣介绍，
10: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8: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1: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那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8: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 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就越低。
12: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8: 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13: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它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啊，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8: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14: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8: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15: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如果想回听往期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咧，你可以下载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就可以听到啦。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16: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3, 2, 1.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7: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魏星。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17: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另外都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7: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第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7: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华夏原创 唱金曲榜，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2: 嗯，没错啦，听听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首，一起估估本周的冠军歌曲又是哪首啊。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互动起身。
17: 嗯，我们先来揭晓榜单的第十位，听到的是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
1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是王俊凯从偶像想转向这种成熟歌手一个转型的标志性音乐作品。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呢，有住英伦抒情摇滚啦，咁可以听到有钢琴啊、电吉他同埋弦乐搭配啊，极简克制嘅，冇激烈嘅爆发啦，整体氛围系疏离又温暖，咁啊空旷氛围感系好强噶，就好似一独自一个人咧行喺城市嘅深夜里头咧，嗰种氛围感啊拉满晒嘅。
0: 分享歌曲的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
1: 嗯，没错，继续揭晓第1516期榜单，即将听到的本周榜单排第9位歌曲，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以雨天为比喻，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
1: 嗯，没错了。咁歌名叫《等晴天》啊，歌词咧佢通篇都落紧雨嘅，将个思念咧拧成一个绳结咧，挽留嘅说话咧嗌到沙哑，好似我而家把声咁啊，藏进咗呢个遗憾同倔强。编曲咧以钢琴同弦乐铺就呢个潮湿嘅底色。极简的配器令到周深好靓的声线成为核心，气声呢呢喃好像耳语一样，副歌的混声呢转换就好像有种哽咽感，讲不出说话感，将种失衡的心痛呢可以说是唱得淋漓尽致。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晴天呢从来不是等某个人归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的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的《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第8位啊，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这种孤勇心境。
1: 系嘅，呢首歌呢以钢琴嘅弦乐嚟铺底，中段呢融入到摇滚嘅节奏啊，咁啊前面呢就是、克制速力嘅，到副歌呢全面爆发出嚟啦。整体咧恢宏悲壮，旋律咧流畅大气，编曲留白咧就恰到好处嘅。
0: 是的，唐汉霄的声音呢也是那种低沉有厚度的，唱功非常的稳啊，层次呢也很强烈，不嘶吼不硬飙高音，靠着气息和情绪撑起了整首歌的力量感，把那种孤勇啊又苍凉那种氛围感直接演绎出来。
1: 冇错啦，分享歌嘅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起身，讲讲你最爱嘅吓，最睇好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有咩要传达嘅祝福咧？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会转达的。
0: 继续来行进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榜单上的第7位歌曲，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那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
1: 嗯，这首歌呢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那种孤独啦，低谷时候呢有人守护那种底气啦，在岁月老去之后呢依然彼此陪伴那种珍重啦。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亦都可能代入到普通人的人生的。感谢一路记住自己啦，陪住自己的人啦，格局咧温柔又大气啊！
0: 是的，赵传的嗓音呢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呢娓娓道来，像自言自语，副歌的时候呢可以听到非常的开阔，而且很高亢，把半生的浮沉、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里，整首歌呢自带共情力。
1: 嗯，没错的，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转发点赞支持的。继续来揭榜，第1116期榜单第六位歌曲来自一首粤语歌，周恩廷的《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排在我们第六位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周英婷的声线呢很醇厚，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呢瞬间拉满。
1: 系啦，咁啊，婉转悠扬嘅编曲啦，层层咁铺展开去啊，节奏咧系舒缓到绵长噶。啱先讲到啦，周英婷嘅唱腔啦，饱含咗种情绪嘅张力，将深陷于爱意嗰种眷恋啦，放唔低嗰种执念啦，系尽数咁演绎出嚟噶。而且咧，粤语唱腔嘅韵味十足啊，声声都叩击我哋人心嘅。
0: 是的，字字句句呢都是深情的告白，整首歌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好，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冇错啦，继续揭榜，接落嚟榜单上排第五位嘅歌曲，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爱在墙壁上埋，残留正在阳光外，鸟飘来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你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啊，利落嘅电子结构呢，包裹住种好细腻嘅情绪啊，鼓点同旋律又交织埋一齐，好似喺破碎后一次次咁重新撑开希望啦。咁成首歌呢，兼具先锋嘅实验性啦，同埋治愈嘅力量嘅。
0: 整首歌呢，向我们道尽了真爱的热爱的真谛哈，就是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后，仍愿在一万零一次奔赴滚烫。
1: 咁啊，唔单止一首歌嚟嘅噃，更加好似系写俾世界嘅一封热血嘅情书啊！咁啊，汪苏泷咧用佢丝滑唱腔啦，同极致嘅旋律嘅掌控，同我哋讲话咧，哪怕只系历经过万次嘅破碎都好，热爱永远系重生嘅底气啊！
0: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啊，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今日节目带俾大家进入到呢个金榜时刻，一起嚟揭晓第1516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啊，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嘅。啱先分享到嘅歌曲咧，系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啊，嚟自叶童嘅《漫游记》。咁呢首歌咧系叶童第一张个人 EP《童》啊，儿童嘅童当中嘅首支主打。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很直白、很松弛哈，传递出了不必着急找人生答案的这种通透的哲学。叶童呢略带沙哑的嗓音，也是把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非常的动人。
1: 系啦，呢个唔单止一首歌啊，更加系叶童啊呢个许仙啊佢嘅人生态度啊，不被年龄所定义，不被规则所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去证明。自己的人生永远可以自由地漫游，永远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单的之外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你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歌曲是哪一首哈。
1: 是的，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听到将会是排第三位的季军歌曲啊，来自尚雯婕、汤飞对唱的《马上成功》。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好，来自尚雯婕和汤唯的一首《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系啦，个旋律咧好朗朗上口啊，记忆点好强嘅，咁节奏咧又铿锵有力啦，好巧妙咁融合到呢个电子节拍，再加上江南民乐嘅元素，咁啊传统国风嘅电子化。
0: 是的，两个人的声线呢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哈，合唱和和声呢都融合得非常的好，层次也特别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哈。
1: 冇错嘅，咁继续嚟揭晓榜单啦，咁啊听到咧将会系第1516期榜单嘅亚军歌曲第二位嘅马嘉祺嘅1001万朵。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是一首非常治愈的古风融合了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
1: 是的，旋律是走这个舒缓抒情的路线的，线条很顺滑，起伏很温柔，歌词特别接地气又浪漫的，将那种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大家欢迎可以留言或者在微博上点赞转发支持这首歌曲的。继续来揭榜，将为本周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痴》。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
1: 没错啦，整首歌编曲咧好厚重啊，鼓点好强劲，充满咗啲撕裂感同力量感噶。摆脱咗团体以往嗰种偏清新啦、元气咧嘅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说唱的段落咬字很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
1: 嗯，冇错啦。咁节目最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一首往届榜单嘅冠军歌曲。咁嚟到将会系啊呢个张杰所演唱嘅《来我家》。呢首歌融合咗流行、民谣等多种嘅音乐元素，旋律咧将会系非常之优美动听，节奏咧系欢快活泼嘅吓。
0: 嗯，也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呢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安排吓，咁例牌咧都会有波士有偈倾啦，以及系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吓。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咧，咁亦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咧余威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即系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

0: 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系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计倾。位于肇庆大畴顶嘅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嘅主理人余威都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2: 三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1: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0: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2: 涉猎过。
0: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2: 我個人對於直播呢樣嘢，即係我有去真係深入去了解過。
0: 啊，你因為你都係呢個專業背景啊嘛。
2: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媒體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即係我自己對於直播帶貨呢樣嘢，我係覺得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品都適合直播。呢個係我嘅
0: 點理解咧？呢句話。
2: 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就係每一個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帶啊。賣到哈馬士嘛，曝光率又係有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0: 的。即
2: 係
0: 要飲到落口先至。
2: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唔係嗰啲視頻號嘅小黃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個購買嘅時段係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時間段啦。消費價格係由0蚊至49蚊，係佔你80%幾嘅消費。咁好啦，當你一個產品如果原有產品我以降價嘅去賣，你最尷尬嘅就係當呢個產品我原價賣，我唔好賣唔係好貴啊，我當你賣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條所謂嘅衝動消費線49蚊賣。是啊，10000、100000、200000、300000，那你这个商品以后只能卖49蚊。
0: 哦，
2: 超于49，没人会再去买你的商品了。即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
0: 做烂事
2: 是吧？是啊，你是即你是拿一个商品你去做我们所谓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后你的商品就废了，它没有再任何的利润空间了。所以现在更加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即个品牌出了很多个不同的线上包装。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但是不同的包裝，即是一些企業有這個錢或者願意投這個錢這樣去做，對於我來說我覺得要做，我可能要換另外一個專門打線上的品牌或者一系列的包裝，這個對於我們這些小企業來說庫存壓力很大的，那個包裝庫存壓力是很辛苦的。那我覺得我們的產品相對單價比較高，如果你說只是去為了交易

0: 量，我唔会去做啦。但你话如果纯粹以曝光，我觉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带。咁自己关于自己嘅视频 IP 咧，我系有谂过做嘅，但系比较难，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摆好多时间去做。
1: 嗯，
0: 但系我而家嘅工作量，
1: 即系个精力分配，
0: 系啦，分配我分配唔到好多时间系专去拍视频或者去参与文案或者系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唔同公司冇关嘅，我自己做另外一个种植嘅产业嘅，我系种夏威夷果嘅。
1: 哦，
0: 系啦，都系喺肇庆种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系比起，即系等于我系利用自己喺茶做农业一线到二产咧嘅经验，去反哺翻做翻一产夏威夷果呢样嘢。因为我而家嘅势头系好好嘅。我哋廣東省是很適合種的這個產業，那我現在在推廣上面暫時效果挺好，因為我是比起我更加好，我是夏威夷果那邊我是自己做了一個產業閉環的，是的，因為你是做參與種植，自己做開種植，你叫我再去種植一樣新的東西呢，是很大挑戰來的。
1: 對，你剛才說種植不要想的嘛，
0: 真的不要想，但是為什麼我會再參與呢？這個就是個分別了，肇慶不是一個茶的產區，咁我哋舉個例，清遠英德係一個大嘅產區啦，英德紅茶好啦，英德你以一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個平方公里有幾多間廠？有十間八間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十個平方公里得我一間茶園，即係得我一個茶廠，咁證明話。你是没有良性竞争的，即是单纯的单向的供需问题，你没有任何竞争，你不会有进步，是不是？你没有一个市场活跃度，
1: 小众，
0: 那你变成你要承担全部的种植的成本嘛，的风险嘛，即是你没有一个风险摊分嘛，那还有你变成要自产自销，你所有压力都在自己那里，你的资金周期就很紧张。但是我现在的夏威夷果呢，我是种植，我是找而本身有好多人愿意想改种嘢嘅，所以种植经历新嘅经济作物，咁佢哋嘅土地系可以流转或者可以改种，跟住最紧要系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系我哋个自己嘅三百亩居嘅基地啦，种植有个粗加工，再加喺怀集嘅呢个工业园区有一间精加工厂，即系我哋系全线包收到自己做埋闭环，做埋贸易，咁我觉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闭环嘅时候，我怕咩人种啫？我多多同我都要。即系而家我哋好似话一年预我哋预计第一日十吨嘅成果，但系我哋而家条生产线一日可以食四十吨，
1: 哇！
0: 即系我可以收埋周边250个平方公里，连埋广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我多多我都要，即系呢个系市场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闭环产业延伸，咁点解唔做咧？可以做，
1: 几时开始做嘅呢个？
0: 2021年嘅开春种嘅，即系公司成立就等于大家去密谋呢样嘢就系2020年嘅年底。
1: 冇向外透露过系嘛？
0: 我系其中一个股东。
1: 喺我哋节目首发。
0: 系啦，即系我喺唔系而家开始有人知，但系开头我唔讲嘅，即系我唔系话我怕俾人讲乜嘢，只能讲我嘅性格系。我冇做到出嚟，我冇做到任何成績，
1: 即係你覺得 run 順咗你先。
0: 係，我唔會同大家講，亦都冇同身邊嘅，我冇嗌過身邊任何嘅朋友嚟去投跟住我投資，冇。因為身邊有朋友講嘅，而家空餘錢即係唔係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過嘅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係佢哋問翻我點解你唔叫我投？我話
1: 冇把握。
0: 你等我賺到錢，我就嗌你投。即係我一日我人係咁嘅，我一日未賺到錢。即系未回到本或者未赚到钱，我唔会叫你加入嘅。我唔系话要，
1: 就算你睇好，你都
0: 唔会。
1: 系，
0: 我觉得呢啲嘢，你信得我，我要负责任咯。咁我都未赚到，系嘛？咁我你话我赚到打一啖汤，咁打一啖汤好大煲噶嘛，唔系得一学噶嘛。即系我觉得肯定第一学好味，我先嗌你啦。即系我嘅意思系咁。
1: OK， 咁其实而家等于系即系嗰个农业嘅板块系开始扩展咗。
0: 自己参与农业嘅板块扩展咗咯，即系唔止净系话茶或者系单纯种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贸易啊，有时都要。
1: 都要涉獵，
0: 要學，要參與咯。
1: 嗯，
0: 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团队里面，我是唯一一个接触农业一产的，其他一些都不是。
1: 啊，
0: 即是他们那些是做厂啊，做加工啊，做贸易啊那些的。那我是有一个，我自问我这个我守得挺好的这条线，我说我们要鼓励农民去种，包括鼓励其他老板去种，包括你去跟乡村振兴的各个队长讲限制地，其实是可以屋前屋后都可以种的。那你去种的过程，大家都好怕一样嘢，就系即系农户都好怕一样嘢嘅。到时咁多人种，烂市点算？
1: 个价格低，
0: 冧价点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收合同，即系我哋个合作合同里面啦，框架合同啦，里面标明咗一题嘅。我话呢个一定要喺合约里面标明，一定有个保底价。
1: 哦，
0: 系啦，呢个系我自己参与农业，跟住我觉得一定要对农户有个保障。
1: 即系呢个其实系你以往积累落嚟对农户嘅嗰个思维嘅，
0: 系啦，因为农户其实最担心、最担心嘅就系你跌穿，咁以后点算？即系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噶啦，你话咩提子啊、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百香果啊、鹰嘴兔或者呢类嘅嘢啦，我摘啊，我嗌嗰个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嚟同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 我都风险咪你哋担咯。
0: 咁当然我系知道系
1: 唔会嘅，
0: 即系呢个
1: 你你点知唔会咧？你点样可以？
0: 或者呢个系我对贸易上面嘅理解。
1: 哦、哈，
0: 收购价、收果价呢啲，我哋按国际价，你适合种，你有量，咁人哋会揾你倾噶啦。咁呢个价远远高于而家嗰个嗰、个保底价，
1: 即系仲同保底价仲有好大距离，
0: 仲有好大嘅距离，即系最少啊！我只想讲，最少10年到15年唔可能跌穿呢个价。咁我哋系可以做噶，可以推广，可以去做噶嘛。
1: 所以听到呢度，我突然间就想问，即系如果对于想进入农业领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识远远喺农业以外噶，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但是你農業可以衍生的東西都很多嘛，就看看你愿不愿意放時間，因為農業呢你是不可以急的，個人你不可以煩躁，不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是種植也好、製作也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的時間，周期的沒得急的，急不來的。所以我真的經常跟人說，如果我建議你們回來，但是如果你們等錢使，想賺快錢，不要搞農業。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可以立下心静到落嚟嘅，或者你想做一啲尝试体验感多啲嘅嘢，你哋可以尝试下农业，系一个唔错，因为佢个门槛唔系好高。咁我觉得而家尤其好似话读媒体嘅、读平面设计广告嘅呢一类，其实好多农业嘅农户一线，包括农业公司都需要呢一类嘅人，你都系参与农业啊。咁我觉得你可以用呢个方式去参与，包括。而家嗰啲小视频啊，做制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剧本又好，咁你都系参与农业，去农业公司度做。我觉得农业乡村振兴呢方面都系需要呢一类嘅人嘅。
1: 哦，你观察到系需要呢一类嘅人才。
0: 需要。需要。
1: 但系呢一类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0: 我都要，
1: 都要。
0: 你耐心就系譬如话，
1: 我要拍嗰棵嘢就唔可以。
0: 你要按季节去拍咯，边时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该要储低你嘅素材，你要储低你嘅素材，以后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系，因为你农业肯定系乡镇啊嘛。你喺乡镇，你好多嘅人同事啦、沟通啦，呢啲你系慢慢唔一定话沉淀，但系你要沉得住气。
1: 即系都要时间去浸嘅。
0: 时间浸之外，你要我所谓嘅沉得住气系，大家嘅理解系唔一样的、哦。你需要有耐性地同佢解释点解你要咁做。
1: 即系可能城市成长起身嘅人，即系城市思维同乡村思维，始终要有一个慢慢
0: 去有个冲突嘅，有个冲突喺度嘅。即系我哋觉得好 common sense 嘅嘢，对于佢哋嚟讲系唔可能嘅。
1: 哦，
0: 系，但系你点解释解释唔通嘅？咁你要换个方式去同佢，
1: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沟通，但又要将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现。
0: 系啦，即系你又唔使一定话全面迁就佢，咁、哦、但系即系广东话讲啊嘛，咁鸡俾得人牙较软嘅啫，睇你点样去同人哋沟通嘅啫嘛，系嘛？即系唔系话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饭添，唔系讲紧嗰啲，但系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沟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沟通方式，即系呢、這个。都是挺锻炼人的，
1: 系咯， 聽你咁講就要求好高對呢個人際交往嗰個能力。
0: 有啲人好擅長噶嘛，即係有啲人唔擅長做幕後，適合做幕前嘅。呢一類人咁，你咪去衝咯，去啱啦，
1: 溝通
0: 係啦，溝通啦，但係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嘅嘢係多咗嘅，你嘅見知識面係闊咗嘅，因為我碌農業嘅，你可以接觸嘅嘢係最多嘅，比起你話讀咩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係。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呢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9: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8: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9: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8: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呢，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亦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10: 爱国主义可以怎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0: 校长许振龙，
1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0: 校长伍焕杰，
1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1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9: 以前我作为学生

0: 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淮泽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啊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啦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2: 咁呢个就系即系行业嘅领域啦。咁我哋 focus 翻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系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系好多噶啦。头先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边咧就即系个关注度会降低。但系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紧同樣嘅，或者係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3: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覺，即係我並唔會覺得話啊，我好開心啊，或者係覺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煩啊，冇嘅，即係我都係好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就係、是、哦，終於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緊呢樣嘢，
2: 匿喺度，
3: 或者就咁上下啦。即係咁，即係你話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覺得只要幫到公司、幫到產業，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即係咁，當然你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你又發到，呢個有都 OK 喎、啊，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開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啊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嘅。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人哋冇你做，咁等於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做傳統嘅嘢。我哋中國發展即係望住改革開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係我覺得傳統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願意做嘛？冇人做嘛？個個話用機械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繼續做。咁最後可能淨係得我做，有可能成個小慶最後得我做。咁我覺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咁我就覺得呢、這個我願意去做咯，我唔去考慮話係咪要即係講真做農業都冇可能大富大貴嘅，就咁樣講。只要你唔涉及資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貴農業。咁誒，當你涉及咗資本，亦都唔純粹嘅農業啦。係呢個係我對呢樣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話默默做啦，我做緊我自己覺得啱嘅嘢。我賺的每一分錢，我對待的每講的每一句話，我是發自內心，我是沒有任何心慌或者是很擔憂的事，這個是我現在很 stable、很平穩的整個人。
2: 其實現在你的業務跟香港有沒有關聯？
3: 夏威夷果的這個在貿易那裡，香港我現在本身有公司，可能這個都是我的一個做 trading， 我在香港拿來做 trading， 茶葉可能以後慢慢只會大上，但系唔会做主力啦，可能做其他嘢啦，有可能有即系嚟紧系最近我哋都有即系我哋嘅合作厂家啦，嗰边都有两只柜，都有用进口料，因为内地嘅产量虽然多，但系你嘅产能各方面系 quality 仲系跟唔上进口料，
2: 因為而家都經常講。

0: 講就係即係香港點樣去同內地嘅即係呢啲產業去建立一個即係分工聯絡。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呢個大
1: 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由以前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起身，其實佢最大最大嘅一個優點
0: 功能就係做 trading，
1: 就係 trading 就係做過河濕腳，
0: 嗯，
1: 即係大家嘅入口同出口都經歷，
0: 嗯嗯嗯，
1: 咁你咪好好做好你個發揮好你個
0: 喺呢一個傳統優勢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再。
1: 即至少到現階段，你係同美元掛鈎嘅，呢個係你最大嘅優勢。
0: 嗯，
1: 係因為你嘅經濟係獨立核算，你呢個係你最大嘅，所以我覺得做好你 trading 嗰塊啦。香港係最好嘅就攞嚟做 trading。
0: 睇嚟即係香港青年其實就即係研究呢幾塊啦，一個 trading 啦。然之後你如果對農業感興趣嘅話，你睇下點樣將呢個 trading 同呢個農業去揾一個結合點啦。咁，可能就係會揾到你即係未來發展嘅一個新嘅切入口啦。咁，今日咧好多謝 Will 咧，就係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係啲近年嘅一啲進展啦，同埋一啲新嘅觀察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未來有更加多嘅故仔可以同我哋講。多謝曬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在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老板娘这个老板娘200斤吧，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5: 我等一下发出来。
14: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3: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24: 请加盟好咧？平台啊？
22: 有个问题啊？
23: 知唔知？
25: 创业拿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26: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跟、我们讲讲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啦，相关的一些税务上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商业操作之下的税务风险等等。首先欢迎阿 Wing 的。
27: Hello, 大家你好。大家好。
26: 是啦，就之前呢有跟我们讲过呢，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代持呢件事啦嚇，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覺得啊係咪即係唔合規啊咁樣，有合規嘅，咁當然唔合規嘅情況亦都有，但唔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去講啦嚇，唔合規啲嘢我哋唔講嘅，我哋講親都係合規嘅。咁喺即係呢一個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代持呢一種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經同大家講咗相關嘅一啲法律風險啦。咁喺稅務上面亦都提及到，即係譬如係即係代持人嘅稅務風險嚇，咁就係你喺呢一個所謂顯名，即係我哋又回顧翻顯名，即係幕后 boss 要攞翻自己嘅真实权利嘅时候，就所谓嘅呢个显名。喺呢个显名过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

0: 用 A 嚟代替啦。阿 A 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係幕後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1: 咁
0: 係啦，咁就A 小姐有可能有過税風險，就係即係因為從框架上面嚟講，你呢個所謂嘅顯名過程係一個股權轉讓過程，股權轉讓就涉及到即係有過税產生啦。咁呢個係之前提過嘅，亦都相對嚟講比較好理解嘅。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稅務風險係需要即係發生代持呢一個操作之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呢？
2: 其實都幾多噶，
0: 幾多添啊！
2: 因為啱先講嘅股權轉讓係一筆過嘅，即係顯名過最尾嗰度啦。但係其實日常都會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係由邊個去交嘅一個問題。即係打個比方，分紅，分紅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即係間公司賺咗錢，咁理論上 A 係顯名嘅股東嚟嘅，咁所以稅局咧一般就係按形式主義按登記的那個人士去作為一個納稅申報人，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 A 在公司度幫 B 攞咗分紅咧，其實係先以 A 嘅名義去申報嘅，即係喺佢個填過税申報表上面嗰個名字就係填 A 個名字。咁填咗之後啦，啲錢攞到手啦，税後嘅手啦，譬如話100万交咗20%嘅過税，咁剩低嗰80万咧，佢就攞翻俾 B。咁喺 B 攞到呢筆錢嘅時候咧，理論上係唔使再交噶啦。因為實際上 A 就已經完成咗納稅義務，而且佢哋之間係冇稅負差嘅，呢件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大家都中國人，都係20%。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如果這個 A 是人，但是 B 是一個公司呢？
0: 我突然間又說 A 是一個人
2: ，boss 都沒錯的，B 也是 boss 啊嘛，boss 可以是 company，但是這個時候呢就會有少少不同了，因為很老實說呢，就是人同人之間嘅私人轉帳咧，相對嚟講，同稅局嘅嗰、那個聯合度咧，就冇公帳嘅聯合度咁高嘅。
0: 哦，即
2: 係係啦，
0: 個人或者我哋叫自然人啦嚇，pro 啲啦，自然人嘅帳户嘅錢去一間公司，咁就有。
2: 有可能會產生一個
0: 有可能有新的稅務，
2: 而且呢個不單止是因為資金的，而是本身稅法上佢就有規定，企業之間的分紅才可以免稅嘅。你可以理解 A 企業，如果 A 是一個企業 ，A 企業分紅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個之間就是合法的免税嘅呢个分红。
0: 哦，反而如果 A、B 都是公司，仲好啲。
2: 系啦，系啦。但如果你 A 是个人 ，A 攞咗分红之后，将呢个分红后嘅80万汇俾 B 公司嘅账户，咁 B 公司账户财务就会很翻草啦。到底呢个系咩嚟嘅咧？
0: 股权投资
2: 喺名义上冇错，其实账务上佢系可以做一个长期股权投资，因为实质剩余形式啊嘛，账务系要用实质嚟记嘅。就算你冇依据、冇发票，你都系要记账。但系喺税务上就唔允许你免税啦，因为系人俾你嘅，即系暂时喺企业所得税嘅框架入边咧，就冇话即系免税嘅条款，一定要系居民企业之间直接嘅分红先可以免税。咁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即系一个瑕疵，或者系一个唔系好着数嘅地方，就系 A 交咗20%之后 ，A 再俾阿 B 嘅时候 ，B 到底系咩税率咧？可能系25%，可能系15%，可能系5%，就要按翻佢适用嘅企业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0: 股权投资都要咩？
2: 正常是不用的，我剛才說了，即譬如假如 A 上面就是 B 了，即真的有股權控制關係的，譬如我 B 不想出面，我找我的子公司去持有了一間目標公司，那在股權架構上 B 就是 A 的100%的股東，最簡單，他是媽來的，那個兒子分給媽，如果大家都是公司制的話，肯定是不用交的，但現在就需要 A 的身份是一個個人，那我又沒有一個在工商登記 B 有持有這個目標公司的一個叫做股權協議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記全部都係名義股東 A， 咁就變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時候，個 B 公司到底個
0: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筆錢係嘛？
2: 我覺得帳務上咧我咧你如果係實際上你真係就係投資方，佢只係一個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股權收入嘅，即係股權收益嘅，但係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會認啦。因為你沒有形式的主義，你不是真的從公對公這樣打過來，你是一個 A，
0: 而且 A 個人和 B 公司它沒有一個
2: 關
0: 係，沒
2: 錯了，
0: 因為如果你說你是股權投資，你 A 就變成 B 的股東了，
2: 是啊，但你很少說公司去投一個個人的嘛，即是B 公司是不可能成為 A 個人的
0: 股東，
2: 係啊，即係好混亂啊！呢個嚟
0: 好拗口，
2: 二次元啊，係啊，
0: 所以就複雜啦。總之就複雜啦，呢個情況
2: 係啦，係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係，當你公司想找人代持的時候咧，最好係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是你去成為那個出名的人，即係名義股東。

0: 嘅投資方，即係你明唔明白？因為B係幕後 boss， 我想揾個人去持有嗰間餐廳，咁我就唔好揾個人啦。我一间公司去持有，并且我成为那间 出去持有公司的嗰个名义股东的股东，即系我成为阿爷，阿爷去 hold 住个仔，个仔再去投嗰个餐厅，咁个仔分咗个孙嘅红咧，仔发俾阿老阿爷咧就唔使交税，但系而家断咗，仔同阿爷之间系冇任何关系嘅 ，A 个人同 B 公司系冇任何嘅关系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重复征税嘅呢一个逻辑啦。
1: OK， 咁嗱，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如果代持系咪就系即系用公司嚟代持就比较稳阵，冇风险咧？
0: 公司代持是的，即是譬如公司找公司代持咯。
1: 哦，公司找公司代持。
0: 是或者个人就找个人代持咯。
1: 哦。
0: 即是简单你的逻辑可能这样理解会容易理解一点，即是个人的就找个人，公司的就找公司。但是呢，我找人来帮我代持，那个人和我之间如果最完美的话，最好都是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是我是他的。
1: 投资人，
0: 投资人系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1: 冇办法持有一个人的股份。
0: 但系我觉得呢个逻辑又有啲叫做悖论，就
1: 系
0: 我唔想俾人
1: 知
0: 道
1: 嘛，
0: 哪怕系我个孙，人哋都会觉得系一家人噶嘛。所以呢个逻辑就
1: 系、
0: 是要考虑清楚到底边样嘢重要啲咯。即系如果我真系唉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暂时先容忍呢件事发生咗，到时我再显命啦咁样。咁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嘅税负你就要忍受啦。
1: 哦，即系多咗呢个税负嘅负担咁样。咁即系如果系咁理解，听埋落嚟嘅话就系即系搵一间公司搵另外一间公司去做呢个代持，就系相对嚟讲比较好啲。但系系咪真系对两间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风险咧？
0: 呢、這个应该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系譬如话出现一啲债务嘅情况下，咁一般嚟讲，债权人肯定系睇借款合同上边系啦，咁债仔系边个？你既然系 A 公司签嘅，咁我肯定系先追 A 嘅。咁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权关系，就算 A 话唔得啊，冇晒钱啦，我破产啦，我由我个股东去还啦。咁如果 A 同 B 之间有呢层母子关系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系三唔识七嘅，阿 B 揾咗 A，
1: 名义上冇关
0: 系嘅，名义上冇关系嘅，咁变咗 A 可能就要承担呢个一啲债务啊，或者系一啲俾人诉讼嘅风险。咁佢就要去應訴咯，即系 A 公司去作為佢嘅名義股東。當如果個仔個目標公司有問題嘅時候，目標公司一般係自己層面會解決嘅，即係除非佢冇錢啦，佢或者 A 嘅註冊資本又冇認繳曬啦，咁佢先至債權人先可以聲張就係話，A 你要出資俾呢個目標公司，因為佢仲爭我錢，咁你應該出錢，但係你未出夠，咁我就要告你，告你要完成呢個出資嘅義務。如果出咗資之後你都仲未夠錢還咧？咁 A 可能就有連帶責任啦，咁呢個時候 A 公司就會有連帶責任咯。咁就係你啱先講嘅，到底幫人哋代持有啲咩風險？咁其實幫人代持嗰個風險係會稍微高啲嘅。
1: 幫人代即係出名嗰、那個，
0: 出名嗰、那個係，因為大家都認為你就係真正嘅 boss，
1: 因為你係明面上面嘅嗰、那個，咁有咩事就係你去承擔
0: 先追你咯。咁通常解決呢啲嘅，你就唯有通過即係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話，你唯有通過訴訟，去證明 B 先係真正嘅 boss。去脱翻呢一團呢一層關係，
1: 將呢、這個即係背後所謂隱匿起身嘅呢一個關係要證明翻出嚟。
0: 係啦，係啦。
1: 哦，咁呢一樣嘢其實都幾複雜嚇，即係即係點講咧？我哋一開始即係第一次談及呢一個代持嘅呢個話題嘅時候，都已經講過有咩情況底下要發生咁樣嘅操作啦嚇。咁但係即係聽起身就係、是可以唔代持都唔好代持，因為好多
0: 都係嘅。不過如果好多時候要代持，就揾翻家人咯。揾翻家人咧，啱先講嗰啲稅務嘅情況就可以減少嘅，例如直係親屬之間嘅代持，咁佢去還原呢、這個。股权嗰阵时咧，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翻一间哪怕系赚钱嘅公司，即系佢嘅所谓。
1: 但系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公司同公司之间啊嘛。
0: 唔系，咁
1: 即系我要有间公司，然之后我阿妈又有间公司。
0: 唔系，意思系唔好交叉，即系唔好个人想代持就揾间公司去帮，系冇呢一种 crossover。但系如果
1: 即系人对人，公司对公司，
0: 系啦。所以你话有啲人佢话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將個生意交俾我個女，但係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個女一部分股權，佢可能譬如女係30%，個爹哋係70%，咁30%

0: 十就先俾你玩下先啦，但系七十都仲系大权喺我度嘅。咁呢个大权咧，如果间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释放一定嘅股权比例俾呢个女女。咁释放释放释放到最后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晒女女啦。
1: 咁样都叫代持咩？
0: 都有呢个概念噶。你仲可以理解就系员工代持，即系大老板去激励员工，奖励啲股份俾员工。咁但系员工未去到咁优秀，佢又想画个饼，画个饼俾员工，好多噶，画个饼。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后就将5%嘅公司股权或者10%嘅股权全部奖晒俾你哋呢班高管，但系我要睇到业绩，我每年先会释放2.5、2.5、2.5，每年释放一啲俾你，4年就系10%啦。咁呢个时候咧，佢要先开咗一个持股嘅平台喺间上层嗰度控住呢间目标公司，然后装咗啲股权喺嗰度。譬如嗰间股权公司系hold住10%嘅呢间目标公司嘅股权，然后呢间股权公司呢间合伙企业咧，暂时就由老板去出面先。咁然后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全部都達標啦，咁然後第四年我就全部將10%嘅股權俾翻曬呢啲員工，咁員工就成為嗰個合夥企業上面嘅合夥人，咁個老闆就退出，即係打個比方係咁。咁呢種其實都係早期嘅代持咯，即係等於係就係話會俾你。
1: 咁唔係就係一個股權轉讓啫咩？
0: 唔係啊，因為呢個牽涉到畫餅。即系你要俾员工感受到呢啲嘢，暂时系俾你代持住嘅啫。
1: 即系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系我要揾一个人嚟代持我？
0: 揾一个人代持，揾老细代持。但系老细会同佢啲员工讲话，其实呢一个股份，如果你系达标嘅话，以后就系你嘅。所以暂时我而家帮你代持住呢个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过呢个有少少你可能难以理解，就系其实未完全属于佢嘅。
1: 系咯，
0: 可能佢要达标之后先至有2.5%、2.5%、2.5%咁样。但系佢要激励啲员工啊嘛。如果佢话，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到嗰一刻四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转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0嘅业绩。
1: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0: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体。喺嗰度，但系呢个控股主都系中意有个人噶嘛，
1: 即系要俾员工信心，我真系划咗呢10%出嚟嘅，就唔系话空口讲白话嘅，
0: 有个形式，有个主体，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噶，对于佢嚟讲系仪式感嚟嘅，系好紧要，就好似留翻块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个冇人可以喐嘅，嗰10%嘅股东就算有外来投资方，我都唔会喐嘅。又不是我的，只不过暂时你哋四个，
1: 但就需要找搵个冰箱，
0: 嗰个冰箱就是老细嘅，或者一啲核心嘅人员。咁我先将呢个蛋咁精美嘅蛋糕放喺嗰个冰箱嗰度，我帮你保管住先。然后每一年就切1/4俾你。
1: 咁但系冰箱本身又系呢间公司里面嘅一个，
0: 通常都系主创人咯，
1: 主创人，
0: 创始人咯，
1: 创始人。咁哦，我都系唔明
0: 白，即系佢预留咗一部分。未来不属于自己的嘢，帮人哋攞住先，即系呢个。
1: 但系呢个需要，即系就又回归翻我哋第一期讲到嘅，即系需要签协议嚟说明呢个情况啦。
0: 一般嗰种协议咧就唔系叫代持协议啦，就系叫股权激励嘅一个协议，咁就会同公司嘅主管，即系公司嘅嗰啲骨干，即系准备奖励佢嘅嗰四个主骨干啦，譬如咁就会同佢签一份啊。期權釋放的協議就係、是、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乜嘢平台，由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系啦，呢个就有少少唔系我哋第啱之前讲嗰种代词，即系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系托管咗佢，可能托管会比较容易理解，即系信托或者托管就系嗰个10% 系预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将佢用个仪式，用个载体特别个冰箱仔去放佢。咁个冰箱净系可以有嗰四个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边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权，我主创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后就全部俾晒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当呢个条件未达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时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权。
1: 嗯，
0: 佢系呢一种概念。
1: 咁但系呢一种做冰箱嗰个又有冇风险噶？
0: 呢種就冇乜風險，
1: 冇乜風險啦。
0: 呢種冇乜風險，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淨係攞分紅嘅，即係佢唔做實體業務嘅，佢唔會對第三方嘅。
1: 哦，所以呢樣嘢真係都幾複雜嚇。原來喺現實嘅商業操作上面有咁多種形式嚇。咁啱先講到嘅咧，就即係有一種新嘅形態啦嚇。咁我又突然間諗到一個新嘅情況嚇。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啦，就即係代持好多時候會涉及到一個持有人嘅呢個身份嘅原因啦嚇。即係一開始點解啊？即係譬如話一個內地嘅人士點解要揾一個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點解要揾一個內地嘅人士去代持？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原因或者考量。咁但系如果真系双方系有呢一个身份差异嘅，咁最直接嘅我哋亦都理解到，好似之前提到嘅公司分红呢件事吓，咁就唔同身份嘅人士嗰个税率系唔一样嘅。咁系咪如果真系双方系一个内地人士，一个系境外嘅人士，咁样嘅状况系相对嚟讲比较复杂或者系比较棘手嘅咧？
0: 其实都会有，即系譬如话出面嗰个系 A。即係一個啱先我哋講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係一個外籍人士，咁然後真正嘅大 boss 係內地人，咁呢種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喺稅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稅分紅。咁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 boss 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稅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度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稅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一個內地人，
1: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稅行為。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稅局首先有人。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話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人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是佔大股東的，但是外籍人士反而是小股東，大家都出了面的這種情況，那稅局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的紅是調轉分的，大股東反而拿了小紅、
1: 哦、
0: 那他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是規定你不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的、但是你要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他值得拿那麼多的錢呢，這樣咯。所以回歸回這個邏輯，就是如果出面的是一個 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是內地人士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除非税局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安全的，即都是认为外籍人士就是免税的，但有少部分的税局如果他知道实质不是，可能你就要负责去举证了。
1: 即是这一种呢，就真的要说明清楚，即是都是那句话，所有这些所有這些情況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個合理的解釋足夠合理之下被接納就 OK， 如果是說服不到的話，你就要承擔後果。
0: 是啦，是
1: 啦，是啦，好啦，就看看個時間，我們關於這個代持的話題又夠鐘了，但是還有相關的一些代持方面的需要注意的事項就未講完的，所以我們之後的節目会继续跟大家讲下这个代持到底在这个税务上面还有一些怎样的风险，又或者是怎样的注意事项。多谢 Wing， 也多谢大家收听的。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星期一嘅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7: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神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嗯，冇错嘅。嗱，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咁啊，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啊。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冇错，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啦噃。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广深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
7: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啦，可以讲系玩出新赛道啊！
6: 冇错，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咁啊，上边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边先进入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7: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方面嘅情况吓，截至午间收盘啦，沪指跌1.26%，报收3976点；深成指方面咧跌2.49%，创业板指咧跌2.83%，而北证50方面咧又升2.1%，科创50指数咧跌3.63%吓。盘面上边啊，今日见到黄金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有色金属板块都系集体下跌嘅，而见到有半导体啊、CPU 概念嘅个股，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今日咧，边啲板块咧稍微好少少啦？我哋见到可能会有一啲嘅消费股啊，又或者一啲嘅农林牧渔概念嘅啲个股，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总体嚟睇咧，见到今日咧全市场系成交额去到17,953，咁较上一个半日市有一定嘅缩量1089亿，而全市场系超4500只个股下跌嘅喎。
6: 港股方面受到外围市场大跌影响，所以三大指数都是延续跌势，其中恒指跌1.18%，嚟到中午时分就跑到系24668.39点，而国企指数跌1.01%，中午时分嚟到8351.26点，咁啊恒生科技指数跌2.4%，跌幅都唔细，中午时分嚟到咧系4771.29点嘅。咁盤面上面咧，只見首先係呢啲作為市場風向標嘅大型科技股啦，都係集體弱勢嘅。咁啊，百度跌7%啦，美團跌5%啦，咁啊，阿里巴巴、小米啊、騰訊啊都係走低嘅。咁啊，而且近期持續大漲嘅呢個存儲半導體呢啲股板塊咧，都延續上個星期五嘅回落嘅行情啊。咁啊，蘭喜科技啦、兆易創新啦、中芯國際咧都係下跌嘅。另一邊廂外圍美國飛龍爆飆啦，加息預期嘅驟升啦，所以港股市場上就黃金股領銜，有色金屬股下跌噶。只不過另一邊廂就係呢個重型機械股嘅逆勢走超噃，煤炭股啦、內銀股啦，多數都係上漲嘅。詳細咩情形咧？稍後請到潘鐵山先生啊，潘主席咧，為大家一一扣息嘅。
7: 系啦，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吓，美股三大主要股指啦，上个礼拜五啦都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系跌1.35%，纳指跌4.18%，而标普500啦系跌2.64%。
6: 咁欧洲方面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就收市之后咧，都系大多数都系跌噶吓。咁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咧就微涨0.07%啊，即系0.07%啦。咁涨咗7.73个点，就收于咧10,368.05点。德国 DAX 30指数跌0.75%，收于24,759.05点。法国 CAC 40指数跌0.32%嘅，咁啊收于咧8,218.24点。咁而呢个日经指数同埋韩国嘅呢个综合指数方面咧，都系跌幅咧3%以上啊。日经指数跌3.73%啦，咁啊韩国综合指数咧系跌4.77%嘅，咁啊都系似乎咧近呢段时间咧受到譬如话呢个地缘政治方面咧越嚟越紧张，有可能战争重启等因素啦。咁所以咧方面各大指数啊环球方面咧都系有一个比较负面嘅一个体现嘅吓。咁啊详细情形咧就稍后咧就进入到呢个股市。先上翻堂呢个财富学堂，了解一下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到底点睇先啊！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9: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
1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一日早上我起身，随手打开一个有唔少股民都中意睇嘅股票网站嘅首页，我睇咗好几篇文章啊，讲嘅咧都系某某强势股票、某某强势龙头企业。于是我好好奇啦，对于呢一个首页上面究竟会有几个强字，去进行咗搜索。搜索功能好快话俾我知，呢一个网页有10几条嘅报道都有个强字。标题呢无外乎都是关于强势上涨、最强风口、盘中走强等等。我就好好奇啦，既然大家咁鍾意个强字，哈，呢页上面又有几多个弱字呢？结果搜索落嚟几乎冇啊。后来呢我又喺其他几个股票网站上做咗类似嘅实验，结果都系大同小异。嘿，邝主任啊，你话点解会咁嘅呢？
15: 强同弱呢两个字呢喺数量上巨大嘅反差。体现出嚟嘅系一种读者心态上嘅选择啊，小鱼爷，熟悉媒体同埋网站编辑工作嘅人都知道啦，呢啲文章嘅编辑们咧，喺好多时候并唔系根据自己嘅喜好嚟选择需要编辑嘅文章噶，而系根据大家嘅点击量，亦即系读者嘅阅读爱好嚟选择自己发布嘅题材。
13: 哦，亦就系话唔系编辑中意乜嘢题目，股票网站上就会出现点样嘅题目。而是经常阅读股票新闻的投资者喜欢什么题目，编辑就会倾向给出投资者喜欢的文章。强和弱两个字在股票网站上出现的频率差别这么大，背后的一个原因原来是绝大多数读者都特别喜欢看强的东西，很少人关心弱的东西在哪
15: 里。但是有经验的投资者都会知道，投资就刚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在自己做投资的时候呢，往往时间一长就会面临失败。绝大多数投资者实际上都很难做好投资的。同绝大多数财经新闻阅读者都喜欢看强不喜欢看弱，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紧密的关联性。实际上刚好就因为大家都喜欢将目光放在强的东西上，才会令大家错失了投资的机会。当一个资产、一只股票已经变到好强的时候，其实经常呢恰恰就是它将要变弱的时候啊。
13: 是啊，这个就令我想起老子有云：物壮则老，上涨之后往往会带来的是下跌，强势资产带来的高估值往往更容易降低，而不是更容易升高啊。
15: 其实呢，在投资当中追求强本身并没错的，毕竟投资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取得最大的利润嘛。但是呢，正所谓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强本来就从弱中变化而来，想要得到强的投资者，最应该寻找的投资标的，往往就在那些当前弱的资产当中。咁呢啲睇似弱嘅资产咧，却可能蕴含住最可能变强嘅基因啊！
13: 邝主任啊，不过并唔系所有看似弱嘅资产都会变强噶。
15: 咁啊系，小爷爷，所以需要注意嘅就系当前弱嗰啲资产蕴含咗变强嘅潜质，就并唔等同于话当前弱嘅资产就一定会变强。嗱，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业绩十分之优秀嘅投资者，问佢最关心乜嘢，咁佢就话咧。哦，咁一个资产咧，既然我已经买咗啦，咁我知道佢强又有咩用呢？我知道佢弱喺边处，先至可以帮我避免亏损噶嘛。
13: 嗯，睇嚟咧，不得不感叹一句：智者如斯。反观今日啦，有几多人中意讲自己买嘅股票、买嘅房有几好？又有几多人会真正关心自己名下嘅资产有边啲嘅问题呢？其实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并冇完美嘅嘢，任何资产都一定会有自己嘅问题。看来投资者需要做的并不是追逐当前最强的资产，或者是明白自己持有的资产强在哪里，而是在了解自己持有资产的所有弱点之后，仍然能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可能变强的那些理由。
15: 是的，这个就好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当中讲的一句说话一样，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好了，这堂课我们了解了投资当中的强与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落课，
13: 如果大家想重温这堂课的内容，欢迎登录到云听，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回听重温。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6: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7: 哇，
16: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9: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OK， 千呼万唤始出来，来到我们股市扫描环节了。首先刚才港股方面的请出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你好。
20: 是主持你好啊。
6: 你好啊，今天内地 A 股和港股一开始都是麻麻地，上午都是一个大调整的行情，内外因素都有原因在这里。首先请你大致上点评一下整体的情况先，好吗？
17: 整体情况都是受外围的主导影响啦。咁啊，因为就外围咧，美股咧就嗰啲芯片股跌得好犀利。咁啊，纳斯达克咧就跌咗成1100多点嘅。咁啊，就道琼斯跌咗接近700点啦。咁啊，整体情况咧就受到呢、這个类嘅芯片股影响底下咧，就到个大市仍然都系会表现得比较系回吐压力大嘅。咁香港呢边都系啦，啲芯片类股份之前炒得有啲过浓啦，咁就见到就系继续有一个嘅嗰个回吐喺度啦。咁相信后市后续咧就都仍然咧系受到呢个因素影响咧，会系比较系大啲嘅。咁亦都唔排除咧后市咧就系亦都要再睇埋咧，就六月下个礼拜咧，就系6月18号咧，就系呢个美联储局议息嘅。咁就呢方面咧，就新任嘅财长咧，对于系未来嘅息口方面咧，会唔会有啲新嘅睇法咧？喺货币政策嗰度会唔会缩表咧？呢个都系佢过往比较喜欢嘅做法。咁如果真系嘅话咧，可能都对个市场有进一步嘅影响。
6: 确实是啊。其实近期请教潘主席咧，有啲唔少股民啊，在网上议论都话咧，啊，即系到等啲大型科技股啊，或等啲存储半导体股啊下跌啊，其他板块先有行情嘅咁样。咁其实你睇即系系咪真系咁样咧？定系话其实个主啲钱仲会只不过调整一下咧，仲系集中喺呢啲科技股上边咧吓？
17: 科技股就唔会不断咁下跌住嘅，咁佢喺。某个程度上来讲呢就是都会是跌下又有啲反弹啊升下咁样。咁但是呢就确实呢就是啲芯片类股份啲储存芯片啊嗰类呢其实过往呢就嗰、那个是升幅都有啲过咗龙嘅。咁变咗呢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唔排除呢就是呢方面来讲呢会对于佢哋嘅嗰个后市嘅影响咧都会大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如果系真系会系咁样发生嘅话咧，就可能大家都仲要系留意一下啦，因为咧就科技股嚟讲咧，就特别啲芯片股咧，成个市场咧其实冇咩新嘅股份咧系又系升过嘅，咁其实都系呢扎股份集中晒喺呢啲地方度嘅。咁如果呢啲回调嘅话咧，就系咪就表示啲钱会翻翻传统股咧？我都比较怀疑啊。
6: 打个问号。
17: 咁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环球息口都冇乜点样喐动过，咁同埋又担心紧究竟喺6月18号之后咧，即、就、系、是、美国嘅息口动态咧，会唔会美国缩表咧？美国缩表嘅话，就会对短期嘅息口咧就会有个拉升嘅。即係短期嘅流動性資金就會抽走咗嘅話咧，有部分抽走嘅話咧，嗰、那個息口會呈現會緊張嘅狀態。咁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對於其他國家嘅短期息口咧，都會有一個嘅影響喺度。咁當然唔係全部一面倒，所有國家都會受影響啦。咁啊，內地可能即係佢個政策同美國又唔同步噶，咁可能就唔會完全跟住去行。咁就會相對會好啲，咁但係其他嗰啲地方國家咧，可能個影響會大啲，所以我哋都仲要留意一下呢樣嘢。
6: 明白啊，確實嚇，咁要睇定啲先啊，接嚟，咁啊就都麻煩你可唔可以點評下今日上晝咧比較走俏嘅呢個重型機械股嘅延續嘅呢個走勢咧？
17: 重型機械股咧就受到嘅嗰個國策嘅帶動啦，咁其實就呢啲都係不嬲都係受。國策影響會大啲嘅，咁所以未來嚟講就係呢類嘅股份係咪有進一步嘅嗰個嘅回升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有喺度嘅，因為始終嚟講係呢類嘅股份咧就會係受呢個整體嘅大環境嘅影響會多啲嘅。
6: 咁其實煤炭方面咧，因為呢個最近都天氣好熱啊，從喺北京都知道，即係喺大灣區咧，即係廣東啊，或者係香港、澳門啊，都係熱到熱浪滾滾啊，簡直冇地方匿咁滯。咁所以咧，呢個煤炭股板塊咧都係受到呢個影響啦。咁所以咧，發電需求好大啦。咁所以咧，一直都係有一波升勢嘅。咁啊，點睇佢嘅延續性呢？
17: 煤炭股咧就係、是、確實好似主持你咁講啦，係受到呢啲係外在環境嘅因素影響咧，就有一個嘅炒作嘅情況喺度。咁但係佢哋係咪可以即係繼續

0: 咁樣繼續升上去咧，其實佢哋嘅估值都唔算係特別好平嘅。咁亦都暫時我只可以認為佢係一個短期嘅一個行為啦。咁仍然都係處於一個呢、這個較高嘅平台上邊咧，就一個上落嘅一個走勢嚟嘅。
1: 咁另一邊雙咧，見到中資銀行板塊咧，今日漲跌互現，但整體都有一個0.70%嘅漲勢嚇。咁啊，你譬如話呢個廣州農商銀行啦、東莞農商銀行等呢啲小型嘅啲銀行咧，領漲嘅。點睇呢一波嘅升勢咧？
0: 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咧，中工建農嘅四大銀行咧都係有回升嘅。咁相信呢個都係受到即係整體嘅嗰個係貨幣政策啦嘅帶動啦。就是相信未来来讲他们的增长都是仍然是比较稳定向上的，所以也有些资金呢就为了避险呢就是会是去回这一类股份那里，见到近期都是回稳回的，相信这类股份继续都是会在一个较高的平台那里运行。
1: 咁其實面對而家呢一波，即係話一方面咧係啲有紅級嘅效應啦，啲資金咧都吸引到去呢啲存儲晶片嘅呢啲相關嘅板塊啦。另一方面咧就受到外圍嘅呢個可能會有呢個息口上升嘅因素啦，或者係講呢個地緣政治越發緊張嘅因素啦等等嘅影響啦。咁喺呢波行情之下，仲有邊啲板塊你覺得值得留意嘅咧？
0: 其實呢波行情咧係一個中期調整嘅行情嚟嘅。咁板塊上嚟講咧，就都其實選擇性未必好大，咁反而就係睇翻啲內銀啦，或者係啲派高息嘅啲高息股咧，咁可能咧就相對呢類股份咧就會比較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走勢咯。咁其中譬如電信類嘅板塊嘅股份啦，或者係一啲係房地產信託啊啲派得高息啲嘅。咁或者电力类嘅股份啊，咁呢啲都系值得大家留意。
1: 好嘅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啲网友啦，即系请教啊潘主席啦，即系话咧有啲人揸住一啲非啲传统板块啊，或者啲半传统板块，譬如话啲医药股啊、生物制药啊等等啊，又或者系啲低空经济啊、商业航天等等啊，咁啊就喺呢一波升势当中咧，就冇咩点样明显嘅呢个获利啊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佢哋一方面咧，有啲可能就坚持话等待啦吓，佢话唔好走啊，一走就会反弹噶啦。另一方面，有啲人就话喂，会唔会系已经喺个右肩行情啦，已经系过咗最高点啦咁啊？咁啊，会唔会一直都会有一波咁嘅调整啊？咁啊，所以呢方面可唔可以即系俾啲信心我哋各位听众咧？
0: 呢类嘅板块咧，就系都其实就唔系好点样有升过。咁一啲药股咧，创新药嗰啲咧，其实就表现都个股价表现真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就系咪表示佢哋啲业务做得唔好咧？又唔系嘅。其实他们有个别的药股呢，就那些研发药呢其实都是发展得很好的。所以我想就这个板块 的朋友揸住了呢，就我相信要给一些耐性，因为后个阶段来讲呢，当啲钱返回去这个板块的话呢，其实个别的很多药企呢都是值得去是有一个直播率在这里的。咁兼且佢哋嘅药咧好多，特别有啲系有新药准备上架嗰啲啦，或者系研发都差唔多成功嗰啲咧，其实就系有更加大嘅嗰个机会喺度。咁所以呢类就要俾啲耐性咯。咁即系暂时啲钱唔系流入去咧，就冇办法。
1: 其实主要是看自己的情况，看自己的这个子弹究竟充唔充足，自己嘅风险承受能力是如何。如果有可能嘅话就系咯。
0: 即系当嗰啲钱由嗰啲芯片类啊，或者人工智能啊、AI 嗰类咧，个别炒过笼咧，啲钱翻出嚟咧，就有部分钱会有机会慢慢会流翻入去呢个板块嘅。咁所以就大家俾啲耐性。
1: 系啦，俾啲耐性啊！即系买卖嘅基本原则就系即系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啊！吓咁啊，即系就要呢个贱买贵卖吓，所以咧就应该系有啲耐性嘅。咁啊，对于行情或者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今日星期一对本周嘅呢个指数方面，
0: 其实港股就跌开先跌嘅，咁其实就美股就喺星期五就再跌啦。咁就所以港股今日开低咗之后咧，唔系跌好多嘅，反而收翻啲上嚟。咁唔排除咧，晏昼会有进一步嘅收复啦。

0: 记住是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 A 股方面嘅嘉宾，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2: 系、hey, 你好，主持人。
1: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咧？
2: 系啊，冇错吓，咁啊市场方面的而且确咧，见到今日上昼咧系有一定嘅一个调整情况出现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大家可以见到啦，今日早上啦吓，指数方面咧都系一种低开嘅状态。低开完之后咧，可以讲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指数都系喺日内嘅低位区间一个窄幅波动为主啦。咁但去到十一点钟过后咧，咁啊市场嘅一个重心亦都有些微向下嘅一种迹象出现啦。咁可以讲今日上昼方面咧，整体市场就行得唔算太过理想啦。咁好似沪指方面亦都系跌穿咗四千点嘅关口啦。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啊见到前期变得比较理想啲嘅指数，包括科创零指数啦，咁仲有创业板指数啦，深成指等等啦。其实今日嘅跌幅都相对于其他指数会大啲。咁唯一唔同嘅就系北证零指数啦，北证零指数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咧已经开始有一定嘅启动迹象啦。咁上礼拜五其实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喺呢个嘅下昼方面咧，其实其他指数基本上都一种啦往下嘅一种走势为主吓。咁但系唯独啦，北证五零指数呢个时间咧就都出现翻一定咧就逆势向上嘅情况。咁今日咧亦都延续住上周五嘅呢一种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就连续第二日暂时都系录得翻一定嘅上升嘅。咁虽然讲个指数就普跌啦吓，咁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咧，喺今日嘅整體紅綠對比嘅一種情況嚟講嚇，咁啊紅盤嘅家數的確非常之少啦。咁啊樓市方面都係得700家左右嘅個股紅盤啫。咁啊而綠盤嘅家數啦，亦都係去到成4600家左右啊。咁啊可以講就呢、這個多方同埋空方之間嘅整個分化情況係非常之明顯噶啦。咁啊呢個空方方面係佔據住咧，可以講真係絕對嘅優勢啦。咁啊，其他嘅数据方面咧，咁啊见到今日上昼咧，骏宁蛋同中咗10%以上嘅个股加数啦，咁啊都有大概系80家左右啦。咁啊而今日新上市嘅一只嘅新股吓，咁啊亦都系N 彩客方面啦，应该讲就早盘都有一定嘅冲高，咁啊及后时间方面都基本上咧维持住大概系2倍左右嘅一个升幅啦。咁啊整个表现算系即系中规中矩啦，毕竟盘中方面都系有一个嘅临停嘅情况出现嘅。另外咧就跌幅居前方面，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就今日上昼啦都有系去到大概25家左右嘅个股啦，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喺10%以上嘅。咁啊而且就跌幅前三嘅，咁啊都系同呢个退市相关嘅品种啦，咁啊退市创兴啊、退市泰和同埋退市湖科，佢哋嘅跌幅亦都大概喺90%左右吓，咁可以讲啦，就即系呢几只嘅品种，其实上个礼拜咧就亦都有相同嘅一啲退市嘅品种，一翻嚟嘅时间咧都系一个好大幅度嘅杀跌吓，咁啊呢个其实亦都俾翻大家系一啲持股啊，同埋选股嘅一啲方向上面都提咗个醒啦吓，咁啊都唔好话即系唔睇一啲嘅基本面咧，就去盲目去买卖一啲嘅品种吓。其他嘅话咧就再睇一睇翻啦。其实从板块角度咧，今日上昼变得比较好啲嘅板块咧，主要都系同一个机器人相关啦吓。咁啊，大家其实见到就系机器人板块啦，亦都系持续有一定相对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咁特别咧就系、是。亦都有一家咧，就系30厘米吓，呢个北交所嘅品种啦，风光精密啦，亦都收到咗第二个二连板嘅一个情况啦吓。其他嘅包括好似丰隆股份啦吓，宁波动力啦，艾斯顿啦等等呢啲嘅个股啦，咁啊包括埋咧就都偏向于咧有一定嘅一啲近期嚟讲嘅话咧，就即系都有啲半导体概念，好似绿色鞋波呢一啲啦吓，咁啊都系会有一个连续上升嘅情况。咁啊呢个咧，亦都可以见到就系连续两日时间里边啦，机器人概念咧都系有一个几唔错嘅表现。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见到啦，金融三驾马车里边嘅话咧，咁啊保险板块同埋银行板块咧，今日都系录得。

0: 一定咧就小幅嘅上升啊。咁啊，升幅唔大，但系起码咧就亦都体现咗啦啊一啲要护盘嘅咁样嘅一种动作喺里边啊。咁啊，所以就尽管大家见到创业板指数，包括科创五零指数吓，深成指跌得相对会多一啲啦。咁但系咧就上证指数上证五零啊、沪深三百佢哋跌幅啦。就明顯係會偏細一啲啦嚇，咁啊呢個都會同翻一啲權重股佢哋嘅一個表現啦，係會有一定嘅關係。咁啊從總體嚟睇翻嘅話啦嚇，我哋見到今日早上嚟講嘅話啦，應該講就大家都會比較留意翻咧，就係一啲半導體相關嘅板塊個股佢哋嘅一啲走勢啦。畢竟就即係上個禮拜五方面，其實喺美股啦相關嘅一啲同算力啊、一啲存儲芯片啊、半導體等等啲相關嘅一啲。板塊個股咧，其實佢哋嘅調整力度都幾大嘅，咁所以都令到咧就今日嚇 A 股裏邊咧就相關嘅呢啲題材嘅品種咧，其實都係面臨住一個幾明顯嘅一種受壓嘅情況嚇。咁儘管盤中方面咧就即係低開貨後係有一定資金咧就嘗試去低位咧重新係去留翻啲貨啦，咁但係似乎咧見到市場資金方面去跟進嘅力度亦都唔係太大啦，咁所以去到十一點鐘過後咧，咁其實整個嘅行業指數又重新有一定走低嘅情況啦。咁啊嗱，呢個亦都係呢段時間裏面可以講就變得最亮眼、最標頂嘅板塊啦。咁啊後續嚟講嘅話，其實都要繼續去留意翻呢啲強勢板塊佢哋嘅表現嚇。咁啊即係如果佢哋咧就能夠都盡快。可以有一個就止跌嘅情況嘅話啦，就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嘅話啦，可以講一個人氣啦，都係會有一個重新回歸嘅情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哋咧，就真係就此開始咗一波啦嚇，都幾猛烈嘅繼續殺跌嘅情況嘅話啦，其實就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嘅話啦，個影響都幾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咧去繼續關注翻啦，後續啊呢一啲前期嘅強勢板塊佢哋嘅表現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嚇。咁总嚟讲嘅话咧，就我觉得今日上昼咧市场方面都仲系一种调整偏弱嘅态势啦。咁但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体现出就系一啲权重股啦，系有一定护盘嘅动作嘅。呢个时间就要睇睇啦。啊，接落嚟咧就即系下昼或者讲系本周前两三日嘅时间啦，整体盘面啦，能唔能够都有一个尽快系回稳嘅情况出现嘅？
1: 咁头先你提及过啦，今日啦机器人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望翻其实唔少机器人嘅个股，佢哋嘅呢种走势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亦都连升咗好几个交易日吓。咁究竟佢哋嘅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咁如果系揸住嘅朋友啦，系适当咁落嚟了结啦，定系话仲可以再等等呢？
0: 咁啊，从目前嘅情况嚟睇翻嘅话咧，嗱，我哋见到喺今日啊，咁啊，一啲升幅居前啦，同机器人相关嘅板块啦，咁啊，其实咧就可以讲都系有一定嘅分化情况出现嘅。咁啊，尽管咧就都有部分品种好似巨能股份呢啲咧，都收出咗30 cm 嘅涨停板啦，吓。咁啊，另外咧，好似机科股份啊，咁啊，或者鼎智科技呢啲咧，都有一成以上嘅升幅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升幅排喺前三嘅，咁啊基本上都系啲低位嘅品种为主。咁啊，但系当然都有其他嘅个股咧，系一定咧就相对比较特别啲嘅表现嘅。咁例如好似啱讲过绿的鞋波啦，吓咁啊艾斯顿啦呢啲品种啦，系敢于咧就都创写翻啦一个年内嘅新高，乃至咧系历史上市方面嘅新高嘅。咁所以我觉得就机器人板块咧，即系前期我哋都探讨过啦。应该讲就呢个板块从整个中长期方面啦，无论系一啲嘅技术方面嘅研发啦吓，咁啊机器人一啲整个技术方面不断嘅更新迭代又好，或者讲系去到翻一啲嘅应用端嘅层面啦吓，越嚟越多嘅一啲行业啦吓，系会采用到呢个机器人啦吓，系从事翻更多嘅工作，或者讲喺我哋生活嘅日常生活当中吓，可能都会接触到机器人系我哋服务嘅一啲嘅场景咧，亦都越嚟越多啦吓。咁我相信就话往更长嘅角度嚟讲翻嘅话咧，系机器人嘅板块嗰讲就佢哋嘅前景咧，仲系值得继续去睇过一线嘅。咁啊，但只不过咧就系我觉得目前嚟讲嘅话咧，就机器人板块咧，系可能更多咧都系因为喺目前啱所讲到嘅吓一啲嘅算力啊、CPU 啊、一啲嘅芯片啊、呢啲主流板块佢哋调整嘅情况下边咧，咁啊资金亦都系揾到咗一个咧就即系新嘅突破口啦。 咁呢个突破口景佢嘅延续性有几强呢，就即係都要睇一睇返就啱所讲到嘅前期呢啲强势板块啦。究竟佢哋后续表现系短期调整过后继续啲资金都愿意啦重新去返返嚟呢啲板块，定係讲可能佢哋真係会从此就抛弃咗呢啲嘅板块去发掘返啲新嘅题材咁样呢。如果是后者的话，我相信就机器人板块他们都还是会有进一步可以看过一线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但是如果只不过就是在主力板块主流板块休整的期间资金去挖掘的一些方向的话，那我觉得就可能机器人板块口中来讲的话，虽然讲长线还是看好，但是短线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进一步盲目 去追高了。咁仲系即系先以一个短期嘅一种咁样嘅一个心态或者一个短线嘅操作啦，嚟对待翻个板块会相对好一啲嘅。
1: 嗯，咁睇翻啦，今日咧仲有石油板块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吓。望翻外围市场啦，包括一啲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啦，咁石油股方面咧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咧？
0: 嗯。咁啊，油價嚟講咧，的而且確啦，近段時間啊，都仲係喺翻個啦，區間裏邊去窄幅波動為主嘅。咁啊 ，WTI 原油價格啦，基本上都位於翻啦喺95上下啦嚇，咁啊都係一個比較窄幅嘅波動為主啦。咁其實咧就即係之前都探到過啦。如果你話從技術面嚟講嘅話啦，咁佢哋亦都行緊一個期型嘅走勢啦。咁去到期型嘅末端嘅話咧，其實佢哋都需要去尋找翻咧就下一步咁嘅向上定向下咁樣嘅一個趨勢嘅一種出現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技術歸技術啦，因為始終佢哋嘅走勢仲係會受到翻一個中東地緣政治嘅一個影響嚇，呢個先至係最主要嘅一個因素啦。咁目前嚟睇翻嘅話咧，咁其實就呢個消息可以講亦都紛繁複雜啦嚇。咁依然都仲係即係幾受到翻啦嚇，某啲人士方面佢哋嘅一啲口述啦嚇。咁有時候就可能覺得整個談判又比較順利啦，咁跟住油價可能又即係回落翻咁樣。咁有時候可能又話即係談判又唔順利喎嚇，佢可能又下一步會有更加激進啲嘅行動採取喎咁樣，咁又會刺激翻油價嘅走高。咁所以目前咧就即係見到喺油價走勢上邊咧，應該講就都仲係唔係太過明確啦，係嘛？咁方向真係唔係咁明朗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參與翻呢一啲嘅板塊嚟講嘅話啦。可能就即係如果係對消息面比較敏感嘅朋友啦嚇，咁即係可能就會相對會更加有利一啲咯。否則嚟講，我覺得對於一般嘅投資者嚟講咧，就唔係太過容易把握嘅。即係最多嚟講就可能喺某一個嘅時間點裏面，突然間佢當日裏面有比較大幅度嘅一個回落，比較大幅度嘅殺跌咁樣嚇，你出於技術方面嘅一種咁樣嘅抽底嘅心態嚟小幅介入下，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去做嘅。咁但係咧，就對於一般嘅朋友嚟講，如果你唔係話對於一啲消息面太過之能夠跟得好十足十嘅話啦，咁我建議大家可能即係對於呢啲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咧，就都唔適宜，即使你參與多好啦，都唔適宜係用太多嘅倉位去進行翻個嘅介入咯。
1: 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咧？
0: 嗱，目前嚟讲翻嘅话咧，我觉得市场咧，即系呢个调整嘅态势咧，其实都基本上系确立咗噶啦。即系整体嚟讲嘅话，虽然讲我哋见到今日咧，就盘面方面喺盘中都低开过后，尝试系有一定嘅一个反抽啦，但系好明显个反抽嘅力度系相对有限嘅。我哋見到上晝嚟講嘅話，就其實市場方面都仲係一定嘅縮量嚇，都縮量都超過1000億嘅啦。咁就見到就資金方面，目前嚟講都仲係有一定猶豫嘅心態啦，觀望情緒仲係相對會濃一啲嚇。咁所以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市場方面咧就都會係去嘗試去考驗一下啦，就一啲低位方面佢嘅一個整個支持嘅力度啦。咁例如你話上指數啦嚇，咁啊。今日嚟講最低係去到咗呢一個嘅一啲相應嘅一個階段性嘅一個低位啦，3938點之後咧係有一定嘅反抽出現啦。但係咧就佢下方亦都係同樣存在住一個咧，就係喺4月8日嘅跳空缺口嘅支撐啦，同埋就係有一個連線方面嘅支撐啦嚇。咁啊，相信呢 兩個技術面方面嘅支撐，其實對於佢後市方面嘅一個支持力度會比較大啊，所以咧就相信佢繼續去往下嘅空間其實就會有限噶啦。咁但系咧就今日亦都留低咗一個向下跌空缺口，同埋亦都暫時爭翻去到4000點留下啦。咁4000點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關口嚇，咁所以咧就睇睇能唔能夠都盡快能夠將佢收復翻啦嚇。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盤面方面係有機會逐步去回穩翻噶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短時間裏邊4000點唔能夠收復到嘅話啦，同埋上方今日留低嘅跌空缺口仲係喺呢個短期裏邊咧就唔能夠回補嘅話啦，我覺得可能就即係。在这段时间里面咁在前期下方方面这个4月8号同埋今日留低嘅呢两个缺口之间去进行翻个呢就追加嘅震荡机率仲比较大。呢、这个时间我觉得就即係大家第一个啦就嘅仓位方面尽量就即係降低翻啲啦。另外嚟讲就喺出口上面嚟讲嘅话，如果冇一啲真係好有把握嘅一啲低位嘅一啲机会出嚟嘅话呢，我建议大家都系即係多看少动啦，咁先系以一个嘅观察啦，同埋系俾多啲嘅耐性咧，就更加好一啲咯。咁當前嚟講嘅話咧，就真係唔急得啦。一急嘅話就可能比較容易咧，會令到你咧就心態上面或者個操作上面咧會有啲變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倉位控制好，同埋就即係可能係多啲觀察啦，多看少動會相對合適一啲嘅。
1: 嗯，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4: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天时间将会邀请嘉宾一起分享。
2: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您好。
5: 主持人好。
2: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 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

0: 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0: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十五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十五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

0: 原始创新，争做新智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十五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1: 嗯，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十五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智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筑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坐实深圳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0: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下次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OK，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啊，马上关注下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而家玩出咗新赛道噃吓。嗱，具备情绪安抚同生活陪伴等功能嘅 AI 毛绒玩具，将编程启蒙、自主交互同动手搭建深度结合嘅 AI 积木机器人。仲有啊，未讲完，能够实现沉浸式互动游戏同个性化故事创作嘅 AI 语音情感陪伴机器人等等等等。当前呢啲能够互动、有性格、有记忆嘅 AI 玩具喺各大商超嘅玩具专区、线上电商直播间里头呢，持续走红，成为行业竞争嘅新赛道啊！
5: 冇错啦，咁啊喺工业数码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就讲到啦，佢话我哋国家嘅玩具产业咧正迈向智能化发展嘅全新阶段，尤其系咧喺人工智能技术咧同埋传统玩具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咧重塑产品形态同埋产业链价值链嘅重构吓。AI 玩具咧正成为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啊！
4: 系啦，呢一观点喺相关机构嘅数据当中系得到进一步体现嘅。咁就系中商产业研究院有一份发布出嚟嘅研究报告预测，话到2030年啊，我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咧将会增加到850亿元啊吓。
5: 系啦，咁从行业嘅呢个从业者嚟睇啦 ，AI 玩具嘅火爆系消费需求嘅迭代同埋产业技术升级嘅双向奔赴。喺玩具领域啦，当前消费者咧更加睇重互动嘅价值、情绪价值同埋成长价值吓。相较于咧传统嘅玩具 ，AI 玩具咧正喺度咧从单一嘅娱乐功能咧进化为融合教育、启蒙、互动、陪伴等等嘅属性于一体嘅呢一种智慧伙伴啊，
4: 冇错啦，数都数唔清咁多嘅新型嘅产品吓。咁总而言之咧，业内人士表示咧，未来随住人工智能技术嘅持续迭代咧，内容生态不断咁完善啦 ，AI 玩具嘅呢个伴随噶陪伴嘅属性、教育属性等咧，将会进一步咁凸显嘅。玩具产业依托成熟嘅产业链优势，叠加前沿科技赋能，有望会持续咁释放创新活力，喺国内消费升级同埋全球市场竞争当中咧，跑出呢个产业转型嘅新速度嘅。好啦，以上咧就今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嘉允、魏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雅文咧，感谢你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嘅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客户端啊。我哋今日晏昼4点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今天依然都是考试的时间，高考紧。相信有不少高考考生都在努力地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的。
8: 没错，亦都有很多的陪读的家长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觉得为了考生可以更加好地休息，就去 book 这个高考房的。所以看到这个高考房的预订是升温，北京方面也都有一些酒店就推出了这个静音楼层，护航我们的考生高考的。
7: 是的，稍后的探食界 topic 环节当中会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而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继续会去到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这里有城市的魅力，亦都有岛聚的风情，有很多大自然的景点，而且最重要它是美食的聚集地。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听听木真的分享，他会介绍到迪沙鲁海滩，他说这里设施相当之完善，很适合家庭旅游，记得留意收听。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们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了，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最近宣布，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在六月下旬就会云集香港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康文署策划推出的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炮的。
8: 是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汉津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嘅一个开幕嘅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咧京剧嘅武生啊，主要分成咧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生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系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數咧係扮演將帥人物嘅，武打同埋弓架咧都兼重。而短打武生咧就通常著住嘅係緊身嘅短裝同埋薄底靴，多數咧會演一啲英雄豪俠，動作咧就更加敏捷利落，側重武打嘅套路。嗱，今次三場演出咧都會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唱詞同埋念白咧都設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票价分别是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和560港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售票的一些情况。
8: 再关注我们广州的艺术季，今年这个广州的艺术季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会秉持着艺术为民的理念，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给艺术这样的主题活动，打破剧院的围墙，等到一些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的艺术可以走进大众的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全面发展的这个艺术普及的需求。
7: 没错，因为整个广州市的这种艺术文化气息，其实从这些剧院的舞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之浓厚的，因为本身剧目的来源，它的这种剧种是很多样的，演员亦都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说最近 意大利 TPO 劇團親子旅行劇《環遊世界八十天》就同廣州圖書館聯合舉辦法國作家凡爾納的著作《八十天環遊地球》讀書會，邀請了法語的翻譯者、博士、高校的教師帶著親子家庭一起去了解名家名作和文本當中所容納的一些地理人文知識，寓教於樂，相當之生動的一種教法。
8: 在法國巴洛克鍵盤演奏家邦雅曼阿拉爾咧，亦都係行入咗我哋嘅星海音樂學院嘅鋼琴系嚇。咁啊，結合佢對於巴克嘅一個深入嘅研究咧，去探討巴克作品當中，例如呢個演奏嘅速度啦、靈活性啦，同埋啲個性化處理等等專業嘅話題啦，為我哋廣州在地嘅專業教師同埋音樂學子咧，都係帶嚟啟發嘅。
7: 係啦，咁未來嘅3个月時間，交一日時光俾藝術咧，仲會結合2026廣州藝術季豐富嘅演出項目同埋藝術家資源，針對不同的群体策划，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访、演前导赏、演后谈、讲演会等等在内的多样活动，去令到整个广州的艺术文化生态更加活跃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0: Action!
4: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嚟到六月份啦，电影市场咧亦都将会进入暑期档。咁啊，目前咧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咗多种题材类型啊，可以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
8: 咁讲到呢个暑期档啦，主打我哋嘅青少年嘅话咧，动画系少唔了嘅。咁啊，见翻呢一个国产动画嘅叫做《钟馗》呢一部戏咧，系讲述咗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啲神仙去捉妖同埋守护苍生嘅。一啲冒险嘅旅程，咁啊呢部影片咧喺我哋传统耳熟能详嘅呢个神话故事嘅基础之上啦，亦都系融合咗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呢个传统文化同埋历史嘅细节，并且咧会有非常之细腻嘅国风质感，同埋一啲打斗嘅场面去传递守护同埋传承嘅精神。
7: 冇错啦，咁而乒乓男孩咧系讲述咗两位热爱乒乓波嘅少年搭档，共同咧带住奥运嘅梦想啊，但系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啦赛场嘅对手，最终喺一场决定命运嘅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同埋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嘅热血故事啊！咁另外咧喺呢一个暑期，亦都会有红色题材嘅电影上演嘅。
8: 冇错啦，例如呢个四度啦，咁啊佢系再现咗红军长征路上边以小胜多、出奇制胜嘅一个经典嘅战例啦，亦即系我哋嘅四度赤水吓，咁啊系向我哋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嘅。
7: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啊，施良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咗啦嗰段嘅壮阔史诗。咁而除此之外咧，都会有喜剧片嘅《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等嘅中外影片咧，亦都会陆续定档吓，为我哋嘅观众啦喺呢一个暑期带嚟多样化嘅观影体验噶。
8: 咁啊，今年夏天咧，我哋见翻有好多嘅单位啦，仲推出咗好多形式嘅呢个电影家嘅新玩法啦，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哋嘅电影消费嘅。例如在电影的《紫齿青绿》是它在2026年大屏幕的演出季，同埋是我哋全球亦都是一个联影是正式启幕的。这一部电影是以全球联影去搭建一个文化传播的桥梁，等到我哋海内外的观众可以通过大屏幕去感受到我哋中华美学的魅力。
7: 是啦，另外我哋看到今次亦都会有一场光影默韵中华文脉，跟住電影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活動啊，活動當中就以影院作為載體，打造特色的文化市集，將優質的影片展演、文化市集體驗、非遺文創展示、書畫藝術交流和惠民消費互動融為一體，構建觀影加逛集加體驗加消費加傳承的全鏈條沉浸式場景，推動電影院從單一觀影空間升級為城市文化消費新地標、公共文化服務新陣地和傳 統文化傳播的新課堂。
8: 咁另外咧，我哋仲见翻有个计划叫做银幕碰头计划吓，佢系打破咗一个单一观影嘅模式啦，而更加鲜活，更加有 IP 文化表达嘅方式啦，融入我哋嘅生活，咁啊逐渐咧成为咗一个即系以前我哋可能睇电影啦，而家系玩电影嘅一个体验嘅升级啊。
7: 冇错啦，就讲到咧，譬如话一场电影嘅观影派对啊吓，佢系分成咗户外同埋观影两个部分嘅，咁喺户外咧会有巡礼啦、互动啦吓、快闪集章。咁样嘅丰富活动，咁而电影入边嘅啲细节咧，会嵌入到呢个线下真实嘅玩法当中嘅，其实都系精准咁样击中咗啦 fans 群体嘅情怀，令到咧即系电影加文旅咧有咗更加多创意性嘅融合。所以呢个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啲去电影院睇睇而家嘅呢啲电影嘅新玩法啊！
8: 冇错啦，亦都可以逛下我哋一啲大型嘅商场啦。而家都见到好多个商场入边，亦都有我哋电影嘅元素啦。佢唔系单止一个好简单嘅宣发，而系有好多啲快闪嘅活动，甚至有佢哋一啲活动嘅周边咧，可以去购买嘅。咁啊，令到大家其实去玩嘅、去旅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电影嘅魅力啊！
7: 元素好多元啦，即系除咗有电影从内容上边嘅呢啲互动之外咧，亦都会有从 fans 嘅群体啊吓，佢哋喺呢一个自己偶像嘅呢一个方面咯，会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话做一啲嘅 fans 见面会啊，或者系粉丝嘅一啲庆祝应援嘅活动啊等等啦吓。所以而家即系相当之好玩。电影是好玩的，不单止好看都是好玩的。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我国持续优化外国人免签入境的政策，看回现在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便利性是持续提升。海外很多社交平台上面也都会有，譬如说中国游、追中国、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些分享的经历。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面，真的多了很多的外国的面孔，其实也都是欢迎他们多些来，也都讲明了现在确实来到中国游玩的便利性真的很高啊。
8: 没错了，其实也都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去印证了这一点的。我们见回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我国的旅行服务出口是1053.5亿元，这个数字是同比增长超过三成的，也都是位居服务出口各个领域的增速的第一位啊。
7: 没错了，看到有一位英国的男仔，他就在北京住的，他说自己想不到最开始在这里住的时候真的会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他说他自己会用几个钟的时间在胡同里面漫步，去郊区那里登山徒步，当然也会在屋企附近的公园散步。他说在这里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多样生活，而且他说在手机里面一部手机就可以将各种生活的需求全部满足，相当之方便快捷。
8: 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见到签证、通关、支付、住宿、交通等等这些入境旅游的服务也都是更加之便利啦。因为这些的便利化措施也都是越来越多地去落实落地，所以也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是来到中国开启他们的快乐中国行。
7: 没错啦，希望他们多些来到中国 China Travel。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会跟大家来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一下高考这个话题。
0: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题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是他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4: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3: 我大過你喎。
4: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3: 因為你係學霸咯。
4: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3: 其實我都冇。
4: 我係即係喺廣州。
3: 看
4: 其他的那些家長才知道，原來有學生在裡面考試的時候，外面有那麼多家長站在那裡，即是在我們以前，我在湛江的嘛，以前我是未見過這些場面的，即大家可能是考完之後就自己就回家樣，可能是不是因為城市小，跟住家比較近，大家就回去了，
3: 可能是，即同時即可能這邊因為人也都相對會多一點，因為很多各地的考生都會來到廣州考嘛，
4: 是的，我們是走路就可以回家的，所以十幾分鐘回到的他們就不會出來。我在廣州就真的見到有很多家長在外面等，甚至有些家長真的要駕車過來的那些，跟住再慢慢知道，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嘅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他哋的價格開始穩咗落嚟啦，即係哪怕佢係漲價，都是因為佢實在係個房源係滿咗之後 book 唔到啦，咁可能佢仲有一個第二批出嚟，我哋所謂嘅執漏嘅呢啲房型，佢會升一升。跟住而家再慢慢地，我又發現咗個新嘅趨勢，就好似你講嘅，佢會訂製化嘅服務啦，佢會好似到咗晚黑又送一啲咩牛奶啊，送啲宵夜俾你啊，又或者中午嘅時候，佢哋會喺嗰、那個牀邊會放呢啲靜音嘅耳塞啦，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呢啲服務，令到我感受到就係我哋嘅好多。即係住宿業嘅業界呢一啲人士，佢哋會跟應翻呢一啲新嘅需求去升級自己嘅服務咯。
3: 因為最緊要咧，其實我覺得有呢一個酒店房間咧，首先第一個係確實，因為有好多廣州外市嘅一啲。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咁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咁畢竟人生大事啊嘛嚇，佢首先就會係嚟到自己唔係屋企嘅一個地方嚇，咁所以佢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咧，就可能喺作為本地嘅一啲同學仔，佢哋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咁佢真係需要一個離考試嘅一個地方比較近少少，唔使話即係太早起，跟住仲要咁頻撲咁樣，
4: 仲驚塞車，
3: 係啊，仲要驚塞車趕唔切，咁所以就確實係有呢個需要。而第三個咧，可能。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話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人為可控，因為你即係喺屋企咧，有陣時好難避免喺小區入邊會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喺嗰個小區隔離有個工地咁轟轟轟，又會嘈到你瞓覺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間，確實佢喺酒店入邊相對安靜嘅呢個環境係可以俾學生一個比較好嘅休息嘅時間同埋環境嘅。咁所以確實係因應翻幾個唔同嘅需求啦。咁你會發現酒店係睇到咗呢個市場 嘅需要，咁就提出咗呢一種高考嘅課。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見到可能就係出現咗呢一種需求之後，就喺呢段時間確實嗰個房價係會狠狠地飆升。不過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正常，因為供不應求啊嘛。你如果係個個都咁平，佢邊做得切咁多嘢啊？咁所以咧，即係確實係最緊要嘅就話你酒店係咪喺呢個時候，我真係可以為呢一班學生提供相應嘅服務？你漲價係冇問題嘅，但係你個服務要跟得翻。
4: 嗯，冇錯啦。咁啊，佢呢一個服務咧，我哋見翻其實有好多嘅酒店啦，都幾貼心。

0: 下嘅，除咗我头先讲嘅可能会有耳塞啦，又或者会送一啲宵夜之外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酒店咧，佢哋会有一种叫做高考加油包咁样嘅一个服务啦，入边会有好多你讲叫玄学又好啦，你讲叫祝福又好啦嘅嘢啦，佢会有啲咩祈福卡片啊，仲有啲谐音嘅咩定胜糕啊，仲有啲咩一举独夺魁嘅呢个葵瓜子啊，
1: 我觉得可能更加多，又唔系叫玄学，佢其实更多系一种心理嘅暗示，因为其实你考试咧，我觉得好多时候考嘅系一种心理，即系你未必就系话我学嘅呢样嘢喺呢几日会唔会有突飞猛进嘅，即系呢个提升系唔可能嘅，但系我起码可以喺呢几日保持一个平衡嘅心态。去正常發揮，我日常當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的水平已經很好了。咁如果咧酒店可以俾到一啲咁樣嘅心理暗示的小物件，其實我可以幫到學生，我覺得是很重要咯。
0: 係啊，我就見過有些酒店咧，佢係即係你入住就會送一嚿定性膏俾你，跟住咧如果你都喺嗰度，即係佢房間入邊咧就擺咗一個嗰啲咩加油包，入邊就會有瓜子俾到你，叫一举夺魁嘅葵瓜子咁样，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会摆个嗰啲佢哋可能系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个公仔，好似小鸭子啊咁样，咁啊上边又写住逢考必过咁样，反正就会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样嘢你话佢好值钱，同埋好高价值吧，亦都唔系，但系就会令人觉得好贴心咯。
1: 系咁，同埋咧，我哋见到确实喺酒店方面咧，确实系为我哋呢一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礼遇同埋服务，譬如话咧有安静嘅房型啦，甚至乎係套房入邊會加多一張牀啦，即係俾家長住嘅，亦都會有延時退房到下晝四點鐘嘅，包括亦都會安排人手係優先為考生咧辦理入住嘅手續，同埋咧仲要貼心咁樣去規劃最優嘅趕考出行路線，規避擁堵嘅路段啊嚇。咁而且咧仲有為考生提供資料嘅打印啦、複印啦、應急充電啦等等嘅服務，即係仲有一啲酒店係設置推出咗咧專屬嘅靜音樓層。就话入住嘅时间仲可以提前到十点钟，退房系延迟到下昼四点，都唔使加收费用。真系呢一种嘅情绪价值俾到足足啊！
0: 仲有好多呢啲应急问句啊、叫醒服务啊等等等等咧，即系我觉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系真系因应翻呢个需求吓，佢喺涨价嘅同时，佢个服务都系有所升级嘅。我哋见翻其实相关嘅专家对呢件事都系持一个好肯定嘅一个态度啦，就认为话而家嘅好多个服务平台啦，包括呢一个酒店嘅从业人员啦，佢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举措啦，咁啊令到大家更加愿意去为呢一个需求去埋单，咁亦都系促进咗我哋旅游嘅一个消费啦，亦都系多咗一个咁样嘅税率啦等等。咁同时咧，其实亦都系呢一种刚需系刺激咗我哋嘅酒店业系往更加多元嘅呢啲服务定制嘅方式去进化佢哋自己嘅呢啲旅游产品，对于成个业界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正向嘅刺激嚟嘅。
1: 冇错，即系其实系令到酒店行业咧，佢要多更多嘅呢一个垂类嘅服务嘅专项人员，即系我知道我喺唔同嘅呢个客群，我俾佢提供点样嘅服务。暑期嘅时候有暑假嘅呢一个客群。在这个可能国庆假期或者是其他的假期，它都会有不同的人群分布，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或者一些淡季的时候会是银发，即是不同的时间段我可以推出怎样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游客，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游客的体验的。不过讲回来呢，就是说讲到现在很多酒店呢，即 我就讲高考这件事推出这么多服务，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见仁见智，就是说考生可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呢，我刚刚讲的例子那個同學仔就當時算是沒有太成功地考到自己想去的那間學校，他其實學生的那個成績在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那種的，但是就那次呢他是發揮算是失誤了。所以就我是想講的什麼意思呢，就說有時候確實是在你周邊的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的即環境在這裡，但是真正發揮都是要看考生，即考生他需不需要這件事，有時候你未必需要的，即他可能自己在家裡，我真的就是我每日朝早坐一个钟的车去那个考试的路上，我这个正常的状态反而是最利于我发挥的。所以可能对于考生来讲或者对于家长来讲都要调整心态。
0: 没错了，就是高考虽然说考的是心态，但是这个心态最重要最重要的应该是平常心。
1: 没错。
0: 不过对于酒店业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

0: 继续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啊吓啦，呢一度咧系位于马来西亚西部嘅最南端，马来西亚第二大嘅城市啊吓，隔篱咧就系新加坡噶啦吓，两地咧其实就系一桥之隔嘅啫，系距离新加坡最近嘅马来西亚嘅城市。咁呢度咧有城市嘅风光啦，有岛聚咧，亦都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点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绍到柔佛州嘅基本情况之后咧，佢仲会特登咁样介绍下迪沙鲁沙滩啊吓。是海滩度假区嚟嘅，咁究竟几咁好玩呢？稍后我哋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7: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嘅魅力
8: 真宇宙，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8: 我系木真，
7: 系啦，咁啊最近啦，见到阿木真啦，成个人都神采奕奕咁样噶吓，
8: 咁、哦、样嘅咩？
7: 就带住啦最新嘅一啲咧体验下，翻到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做一啲嘅推荐嘅。咁啊最近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系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去马来西亚嘅啊乐高主题乐园呢度嘅一个分享吓，记住啦，去嗰度咧一定要带个大少少嘅行李夹吓，一定要装多啲啊。咁啊而讲到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嘅主题乐园，唔单止只是有乐高的，还有另外一间其实

0: 木真咧就話好推薦大家一定要去下。
1: 嗰度係一個區域嚟嘅，同樣都係喺馬來西亞南部嘅柔佛州啦嚇，咁啊叫迪沙魯嘅。迪沙魯咧其實佢就係一個離新加坡好近好近嘅一個區域嚟嘅，佢沿線咧都係好靚嘅白沙灘。咁同埋咧，我另外仲要插一句嘴咧，就係去到馬來西亞嘅呢一個柔佛州咧，佢好得意嘅，佢個機場你知唔知叫咩機場啊？叫師奶機場，
0: 真係嗰個師奶、啊。
1: 人哋就叫師奶機場，咁、哦、但係講真話，士兵個士，奶就係冇咗女字旁嗰個奶，師奶機場。咁但係我哋廣州話嘅話，歪少少好好記就師奶機場，係啦，實記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話咧，其實好方便。我哋啱啱講咗咧，好啱親子啦。咁如果你飛去馬來西亞，咁你可以選擇亞航，機票會平好多啊嘛，係咪？咁去到玩幾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幾日嘅話咧，咁個成本其實真係可以降低好多。過關嘅話，佢有三個關可以過新加坡。就喺迪沙魯呢邊。
0: 因為你講到話迪沙魯咧，佢其實係一個海岸嚟嘅嚇。
1: 係啊。
0: 咁佢其實成個片區咧，呢個區域咧大唔大噶？
1: 都幾大嘅，因為佢有即係酒店都有好多間，有三星、四星、五星頂奢嘅酒店都有。咁所以佢嘅選擇係好多。咁同埋就喺呢一個片區裏面可以玩嘅嘢咧，有水上樂園啦，跟住有高爾夫球場啦，高爾夫球場都有兩座，有18棟嘅，然之後有27棟嘅。
0: 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就好似三亞一樣嗰種感覺，即係比較多嘅一啲度假村同埋一啲娛樂嘅設施咁樣咧？
1: 可以啊，咁因為好似我哋喺三亞，可能我哋會有個海棠灣咁樣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樣。
0: 明白啦，明白啦。
1: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裏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0: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1: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
0: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1: 定位到啦。
0: 係啦，即係大概
1: 好多靚酒店喎、
0: 啊。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咧成個區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娛樂設施啦，可以選擇得到啦，兩日邊夠㗎？兩日應該都安排到好滿嘅咯，相信你嗰兩日都。
1: 當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是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些朋友呢他會選擇、去迪沙魯三四日。
0: OK，
1: 咁同埋新加坡咧，其實佢都有好多朋友，因為我啱啱講咗佢哋好近，
0: 好近，
1: 咁半個鐘頭左右，咁就可以喺新加坡去到即係迪沙魯呢邊
0: 啦，過關又方便，
1: 好方便，咁佢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好多選擇。咁當然如果我哋去嘅話，可能我哋會包部車喺新加坡過去迪沙魯或者迪沙魯過去新加坡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咧，佢哋會週末咧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魯去度個週末嘅。咁喺度咧俾個少少嘅 tips 大家，因為柔佛州咧，其實佢哋放假唔係放星期六日嘅，佢哋放假放星期五、星期六嘅。
0: 哦，
1: 咁跟住咧，
0: 星期日就由得你放唔放。
1: 星期日要翻工嘅，因為咧新加坡嘅朋友係放星期六日嘅，所以咧佢哋可以做兩波人嘅生意。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個性價比好咧，就大家識揀時間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實呢個時間段咧，佢哋嘅價格係最靚仔嘅。
0: 同埋咧即係人會相對少啲啦，
1: 相對少啲。同埋我哋當時去嘅時候咧，又適逢係即係幾個大節日撈埋一齊啦，所以真係每一日每一日都非常之熱鬧。同埋我哋當時坐飛機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嘅時候，我自己都好驚訝，係成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0: 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一啲體驗啦。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魯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
1: 水上探險樂園
0: 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1: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魯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 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
0: 嗯、
1: 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就是星期二是閉園，會有一個檢修的、哦嗯、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話就一定要坐在這個時間，
0: 即所謂的水上探險樂園其實就是一個水上樂園的意思，
1: 水上樂園，
0: 但只不過除了就我們熟悉的那些即水上的娛樂設施之外，那它可能會有一些機動遊戲那種，
1: 機動遊戲就沒有，但他們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這樣的項目的、哦 okay、即如果大家喜歡去玩的話那個會比較刺激，如果不是的話、嗯、大喇叭啊成啊那些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日的啦、嗯、跟如果可以嘗試一下衝浪的話，我想可能你會在那裡住兩晚的話，可能你就已經學識了基本的沖涼的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啦，不會跌啦。
0: 那那個需不需要另外 pay 的？
1: 嗱，咁樣，因為如果你是住在威斯汀
0: 酒店，
1: 或者住在 Hard Rock。
0: 嗯
1: 啊，咁硬石啦，我哋翻译就叫硬石酒店。呢两间酒店咧，入去住咧就唔需要俾钱嘅。
0: 嗯，
1: 并且呢一个水上探险乐园咧，佢就喺硬石酒店旁边。
0: 嗯，
1: 你基本上步行两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话咧，佢就会过条马路先去得到呢个乐园咁样样。咁、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两间酒店嘅话咧，去体验呢个水上乐园嘅话咧，就非常之合适嘅。
0: 嗯，咁如果系另外嘅酒店嘅话，可能就要单独去买呢个门票咁样啦。
1: 另外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哦，但係就會稍微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樣運送啲遊客過去咁樣樣，佢、嗯、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0: 嗯，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㗎，係嘛？
1: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嗯、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親子一起去旅遊的時候使用，因為佢隔離就是水上樂園啊嘛。咁同埋咧，如果住呢個硬石酒店的話咧，佢要去海邊都好方便，過條馬路就到噶啦、嗯，都非常之近。咁如果大家中意玩海灘的話咧，可能就威斯汀會好啲咯。同埋佢喺房間咧，如果威斯汀的話咧，佢直接就可以睇到日出。佢、
0: 嗯、
1: 就啱啱喺東海岸，朝頭早六點零鐘，你想睇日出嘅話，你基本上一推開一打開個玻璃窗門。你就會見到海上的日出了。
0: 嗯，咁而講到話喺海邊的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嚇、嗯，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想問一下，就係呢個海灘嚇，佢係個環境點樣嘅？咁同埋咧喺海上會有邊啲嘅娛樂項目嘅咧？
1: 哇，海上的娛樂項目就多了，即係咩香蕉船啊，同埋甚至乎如果季節合適的話咧，佢會有一些跳島的團隊，即係大家可以去諮詢翻具體的酒店啦。咁佢會有一些跳島的一啲服務啦。咁當然不是每個季節都有。
0: 跳島是咩意思啊？
1: 跳島就
0: 是海島玩。
1: 係啦。就是去三四個海島，每一個海島可能有些海島是游水比較好啊，有些海島它可能是可以浮潛啊。
0: 專業的一個名字跳島
1: 因為它有三四個島、
0: okay.
1: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日，但是呢迪沙路這邊呢可能它的秋冬季咧浪會比較大少少，咁就唔太適合去跳島。咁佢就夏天嘅時候咧，可能四五月份開始咧，尤其我哋暑假嘅時候啦，去跳島咧呢、這個季節就好適合嘅。
0: 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度喺海上嘅項目都好多。
1: 海上嘅項目好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商務人士啦，去玩之餘咧，其實仲可以傾下生意，因為嗰邊咧有兩個好專業嘅高爾夫球場。普通我哋講十八棟咧，都大家都覺得哇，即係打兩三個鐘頭閒閒地嘅啦。佢仲有27棟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專業嘅選手咧，都會專門去佢哋嘅球場
0: 練習咁樣，
1: 直頭去比賽去打波，係、因為佢哋球場都好專業，係咯。咁當然唔止呢啲啦，去到迪沙路嘅話咧，佢哋仲有一個好好玩嘅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0: 果園
1: 亦都係一個幾啱親子一齊去體驗嘅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嘅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本地去種植很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嘅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0: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是，即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
1: 嗯。
0: 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1: 有噶，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0: 香料、
1: 香料係啦、
0: 啊，
1: 香料冇錯啦。咁跟住咧，有一樣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是、一種葉。佢食咗之後咧， 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后咧，你食柠檬好酸嘅柠檬，
0: 都会变到甜，
1: 都会变成甜嘅，即系佢会有好多嘅呢啲咁样样嘅体验啦。喺一个成个参观嘅过程当中咧，就话俾我哋知啊，食咗呢个咧会点啦，食咗嗰个会点啦，咁样样。咁而喺迪沙路呢边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种植火龙果嘅一个区域啦。咁呢个区域咧就基本上都系红色嘅火龙果。咁佢就话一般如果白色火龙果咧，其实佢原产地就喺我哋嘅台湾嘅，咁样样。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喎，我哋當時去嘅季節咧就未係呢個榴蓮嘅季節，但係冬天咧就係榴蓮嘅季節嚟嘅，嗰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專門種植榴蓮嘅，即係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冇，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樣樣啦。咁即係如果喺十二月一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會越嚟越多嘅榴蓮會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節嘅話咧，仲會去到榴蓮果園嗰度咧，就睇下啲榴蓮樹係點樣樣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啦！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
0: 啊，有得佢自己跌落嚟。
1: 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咧？
0: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1: 快啲跌落嚟啦！
0: 快跌落嚟啦！
1: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噶，佢夜晚先跌噶，日頭佢就去執噶咋。
0: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1: 係啦，
0: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1: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摘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0: 哇，真係好有趣啊！啊，我想知道
1: 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
0: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我哋唔講住先嚇。
1: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0: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1: 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车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罗啊。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吓，除咗有乐园之外咧，仲有海滩啦、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吓，
1: 跳岛叫做，简称跳岛。
0: 系啦，咁啊，
1: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0: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去果园入边啦，去闻香就识水果嘅，
1: 识水果同埋啲叶啊剩啊，其实我觉得佢仲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课程嚟噶，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绍水果或者介绍植物嘅时候咧，成件事系好好玩，好开心嘅。啲细路仔听到欢呼雀跃，同埋佢个体验感好强。
0: 系你讲到话，即系喺水果乐园入边啦，去学呢一啲水果嘅知识嘅时候咧，
1: 学完仲可以食，
0: 一定要系啦，一定要亲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机会
1: 啊？梗系要舐啦，
0: 即系同埋喺马来西亚，你知啦，榴莲好出名噶嘛，猫山王啊嘛，系嘛？
1: 唔单止猫山王，而家最贵嘅黑刺，
0: 哦，
1: 黑刺佢品种好多噶，即系佢黑刺佢仲可能会分唔同嘅等级啦。榴莲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级，
0: 系
1: 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莲咧，会带少少苦味嘅。
0: 啊哈，
1: 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0: 我 OK 噶，
1: 都可以
0: 系榴莲就得噶啦。
1: 你拣啱季节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0: 野榴蓮
1: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0: 路邊野生嘅。
1: 不是路邊，佢山上面，山上面咁、哦、當地
0: 嘅，即係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1: 係啦、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一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0: 哦，咁樣。
1: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嗯、所以咧，大家緊記呢一個細節。榴蓮是一定不可以踏入室內，同埋咧有啲區域佢指定是不可以食榴蓮的，咁、
0: 啊、
1: 你要注意，係啦。咁但係呢啲區域唔多、哦，如果户外嘅話，基本上都係可以食嘅。
0: 即係如果你要買嘅話，或者你要食嘅話咧，就喺現場買完即刻食就好啦。
1: 你
0: 唔
1: 好話誒買咗之後拎翻酒店食。
0: 我諗住今晚繼續食咁樣。如果你晚黑想食，你就唔該出翻嚟去揾個地方再買啦咁樣。咁仲有朋友可能話，我想即係咁抵啊，咁多品種，我帶啲翻國內啦咁樣。有冇可能嘅咧？
1: 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凍嘅工藝啊，就你可以，譬如話啱啱講到而家最貴嘅黑刺啦，嗯、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低温冷藏咁樣樣咧、嗯，直接原隻啊嚇、嗯，就可以買到翻嚟、嗯。買到翻嚟，你知唔知點樣解凍咧、嗯？因為佢係好低温噶嘛、嗯，保存係要好低温，直接放落微波爐叮三分鐘拎出嚟，就好似正常榴蓮咁開嚟食嘅。
0: 佢唔會不孝嘅，
1: 唔會。那
0: 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帶走先？
1: 你要通過一啲專業嘅一啲。物流的渠道去寄咯。
0: O、okay, K， 明白，嗯、即系唔系话我飞机搭上去，
1: 即系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佢、哦、帮你 pack 好晒，咁然之后寄翻嚟冇问题嘅。包括一啲榴莲雪条啊，即系一啲榴莲嘅一啲衍生品啦、啊哦。因为榴莲雪条喺马来西亚都非常受欢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0: 都可以带到啊？
1: 可以，佢会帮你咧，即系打包好，系啦。咁你计啱时间咯。譬如话你三四个钟头飞机嘅、
0: 哦，
1: 你嗰个冷藏技艺系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如果因为一啲具体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0: 譬如
1: 话
0: 延
1: 咗
0: 咁
1: 样，咁可能就会麻烦啲啦，系咯。
0: 咁就建议大家都可以最好咧，系可以通过物流嘅方式啦，咁样。
1: 因
0: 为
1: 而家其实喺广州咧，你要通过好多嘅渠道啦、嗯，都可以买到直接喺埋。西亞運過嚟嘅黑刺又好啦、嗯，雪條又好啦，其實食都食得到嘅、嗯，都買得到嘅，係、嗯、啦，大家可以放心，唔使下下都自己拎得咁辛苦。
0: 咁講翻迪沙魯啦，咁啊，其實呢個地方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嚇，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嘅呢啲地方嚇，你去咗兩日啦，咁仲有邊啲嘅體驗呢？
1: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嗯、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好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嚇，可能就係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嗯，一隻半隻。
0: 是什么蟹？是啲肉蟹咧，定系啲膏蟹？
1: 佢因为咧，咁样样嘅，好似油佛州呢边咧，佢有一，因为佢系已经系亚洲大陆板块，系讲紧大陆板块吓，佢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线周围咧，其实会有好多嘅红树林嘅，咸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会有好多嘅大肉蟹。
0: 哦，
1: 系啦，咁、
0: 哦、
1: 呢啲大肉蟹咧，佢殼咧就相對會比較硬啲嘅，咁、但係佢啲肉咧亦都會比較多，佢體型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咧，當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醬，
0: 咖啡味嘅蟹、啊、
1: 都有。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做法。
0: 咁佢呢啲蟹，因為通常咧大隻嘅蟹咧，你會驚佢啲肉會比較粗啲啊。
1: 唔會真係好好食，
0: 都好鮮嫩。
1: 你係連個殼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為本身個醬汁調得好好。同埋咧，雖然我啱啱講咗四個醬啦，每一間餐廳佢自己都係有自己嘅秘方去調出嚟。
0: OK。
1: 咁所以每一間可能食到嘅風味都會有少少差異，就睇你自己最中意邊間啦。
0: 哇！好餓啊，越聽越餓啊。
1: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係好正常。
0: 咁嗰邊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違反，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1: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水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 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哦、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0: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1: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遊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嗯、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遊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嗯、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成本會更低咯，體驗感亦都非常之好。

0: 咁我又去咗兩個地方。
1: 係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揀選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過程當中，需要提前準備啲乜嘢嘢先？
0: 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簽證啦，先講講，因為其而家馬來西亞簽證都好方便，咁啊已經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可以免簽啦。咁但係咧出入機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都會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機票啊嘅預訂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的一些預訂啊，咁樣樣，咁呢啲都是最好事前打印出嚟過關就會更加方便一啲啦，係咪？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機票嘅選擇啦，咁因為好似如果選擇亞航，佢直飛喺廣州直飛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訂機票咧，佢嘅價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早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樂，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錯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帶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1: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0: 佢哋冇冬季噶，
1: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啫？人哋只有會唔會大啲咧？
0: 人哋只有寒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1: 即
0: 係
1: 你根本
0: 係，
1: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
0: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1: 擋下風咁樣。
0: 係啦，咁所以
1: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0: 廿零三十度咁。
1: 三十度都有啊？
0: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嘅地方嚟嘅，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1: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0: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1: 我冇。見到你啊！嗰輪
0: 嗰輪見到，所以大家咧即係都要帶啲面膜，日頭就防曬，夜晚咧嗱嗱聲敷下面膜，補下水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減肥都冇事，因為嗰度
1: 咁熱都唔需要咯，我覺得。嗰度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0: 係
1: 啊，
0: 又要游水，又要水上樂園，
1: 咪係咯？使乜驚啫？啊，仲要去唔同嘅一啲果園入邊去食榴蓮咧。
0: 係咁，同埋啱啱講到個果園咧，其實佢果園都有一啲好好嘅體驗感咧，就係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咪好興嗰啲車嘅，四輪驅動嗰啲越野車，
1: 四驅車啦咁樣。
0: 係啦，咁其實佢都會有呢啲體驗俾你一齊去玩嘅。咁如果你話我想花多少少錢去坐一啲開篷嘅越野車去遊覽，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費嘅項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係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學習一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識之外啦，咁佢有啲機動嘅。好似即係呢啲四驅車咁，大家都可以玩下。同埋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一個好簡易、好簡易嘅一個動物園。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魚鴿咁大嘅啫，
1: 只
0: 雞，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㗎，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㗎。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一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嚇，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大家不妨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可以揀选一下马来西亚的游佛州迪沙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些独特的体验的。好了，今天的魅力真宇宙也来到尾声的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啦，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是由韩小狗和陈鸿里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跟着来为你送出来自侯明浩演唱的《恩乐城村》。歌曲以《恩乐城村》为核心意象，将对应剧集当中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没那么简单》，演员卢靖姗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用柔和而且充满着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杨紫同埋韩东君演唱嘅《远山代》，歌曲以挥墨传承为先作，搭配婉转嘅江南旋律，将宿命爱情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完美融合到旋律当中。

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颜安的《少年同游》，整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听，即使前路漫漫，亦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听到的是《等晴天》，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歌曲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意象，描绘了遗憾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

剛才分享到的歌曲《月亮枕》是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爱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而跟着来听到的这一首《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城门的演唱。歌曲唱出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但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

0: 首先听到的这首来自朱庆东演唱的《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在感情当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其实是对爱情的尊重。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杨钰晴嘅歌曲《阳光的陪伴》，呢一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歌曲唱出虽然生活当中充满磨难同艰辛，但系彼此嘅陪伴就能够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要勇敢做对方心中嘅暖阳。

听到的是来自宋亚轩演唱的《体贴》，这首歌描述了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接下来会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和陈华的《自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个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力量的歌曲。他通过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的这一首由品冠演唱的《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珍惜身边的人同事，亦都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成日讲改日约改日见，不如我们今日话见就见，亦都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日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嗱，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港粤过瘾。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精彩进行，而我们今天同听日的两期节目会邀请到两位来自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一下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听听他们讲讲怎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岭南文化。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第41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传粤韵品粤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参演剧目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时》是正式首演，同大家解锁这位南宋法医的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啊！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嚇。嗱，今日咧，我哋邀請到兩位嚟自香港嘅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啊！而且佢哋咧有朵嘅嚇，2026年大灣區嘅十大傑出港生嘅候選人，咁其中一位咧，仲已經係成功晉升成為十大傑出港生啦，究竟他哋系边个咧？邀请他哋介绍自己先啦。一位咧系嚟自广州大学嘅大一学生，一位大二学生，我哋邀请师兄出嚟倾倾偈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大学的张浩洋，现在是大二，然后我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经历，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个人经历。我在东莞长大的，妈妈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里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
0: 哦，凤岗那边啊，犀利啊！但是我哋都吃这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希望你是除了是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傑出港生的決賽的現場獲得了中評，亦都成為了十大傑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謝
0: 謝，恭喜你啊！好啦，這個就是師兄，還有一個師弟是廣州大學的粵語播音主持專業的大一學生，你是誰呢？跟大家介紹我自己。
2: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大學粵語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大學一年級學生秦瑞琪，我是香港出世。廣州大的、
0: 哦、你在香港出世、在廣州大這樣的、所以呢你是、十大傑出港生的候選人、要是香港的同學才有機會去參與的，你呢是在十大傑出港生的中華文化傳承賽道當中獲得了參與獎、作為一個大二的師兄，是不是跟你作為大一的師弟一起拍硬檔上去呢？你為什麼會參與到這個十大傑出港生的評選當中呢？我想問浩洋先。
1: 其實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了。哦，即是你去年可能没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了、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在去年你参加哪个赛道、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对，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参加这个赛道？因为去年、即如果对于我来说、我去年在这个赛道我可能、失利了，那我是不是要转赛道这样呢？还是你对于这个赛道，对于你自己的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这样呢？
1: 但 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是有表达的需求的、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

0: 一定有優勢，所以我覺得你選賽道真的幾啱嘅嚇。咁但係點解有冇總結過舊年會失利呢？
1: 因为旧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覺得你的來時路呢可能就是而家啦，瑞奇咧經歷緊嘅嚇。喂，瑞奇，你有冇感受到阿師兄啊浩洋佢講到嘅，可能你嘅履歷啦，相對其他人嚟講會弱少少或者遜色些少咧？
2: 真係有嘅，因為其實從接觸呢個播音主持啊，或者係呢啲各種嘅比賽，其實喺高中啊或者係初中嚟嗰陣都係比較少嘅，所以真係可能要喺大學一段時間咧，多啲要經歷一啲比賽或者攞多啲履歷咁啦，係嘅。
0: 點解會一入廣州大學，你會選擇粵語播音主持方向呢？因為阿浩洋咧，你係播音主持方向，但普通話方向嘅，你會選擇粵語方向，因為解救咧嚇。
2: 咁其實咧，因為我哋屋企就係講粵語嘅，我細嗰陣咧都係比較爺湊，但係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聽一啲粵劇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實都係圍繞呢種粵語氛圍入邊嘅家庭長大嘅，所以我就覺得粵語都幾有趣，覺得我想要繼續去學落去啦。
0: 所以呢個係同情懷相關啦。咁你又識唔識唱粵劇，同埋從事一啲粵語嘅播音藝術？但係聽聞你好似學過港股嘅喎，係咪咧？
2: 係學過港股啊，
0: 都係其中一樣啦，係咪？粵語港股嚇，幾時開始學粵語港股啊？
2: 高中嗰時，高中嗰時，
0: 咁就唔係好細個，都幾大個啦。因為通常我接觸嘅好多同學咧，佢係小學開始學粵語港股嘅。經過一個廣州越秀區的金鎖匙粵語港股比賽，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學，點解嘅？這個不是童子功咯，
2: 呢個唔係童子功，係
0: 啊，高中先學，點解？有咩因緣際會咧？
2: 咁其實喺細個嗰陣咧，因為接觸呢啲粵語港股都是比較興趣嘅，即係都唔係想去專業咁去了解到嘅，因為就是當一個港股仔咁樣，喺屋企人面前講。咁其實咁到高中之後又發現呢個粵語播音主持個藝考嘅道路啦，但係呢個路上咧都係有一個貴人嘅幫助，咁就係我嘅老師啦，佢有顏老師嘅一個認識嘅渠道啦，咁佢發現我都係對呢個粵語港股有興趣嘅，咁所以佢就會引薦去見到顏老師同佢學一啲嘢。
0: 你講嘅係粵語港股呢個非遺嘅廣東省級嘅傳承人啦，顏志圖老師嚇。因為你已經確立咗藝考考粵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順便學埋粵語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2: 同樣都係因為同樣都係一個語言嘅一種表達啦，一種藝術啦，所以覺得係比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點解你又會喺大一咁樣同阿浩洋，你而家成為佢嘅來時路啦？點解你要選擇大一呢個可能履歷比較薄弱嘅情況之下參選十大傑出港生嘅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咧？
2: 咁其實呢個十大港生嘅一個平台，覺得係好好嘅。佢係俾我哋呢個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個大灣區嘅一個一個幫助啦，個橋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我嘅粵語港股係想俾更多人聽到嘅，更多人知道呢個優秀嘅文化傳統嘅，係。
0: OK， 即係等於你係為咗宣傳粵語港股，
2: 其實都係想去試一試嘅， okay， 想去試一試嘅。
0: 明白。當時咧，你哋收到呢個入選中華文化傳承賽道決賽嘅通知啦，係咪兩個之前唔識定係已經識噶？
1: 當時係不太熟，
0: 不太熟。對啊，咁。識嘅或者了解到，原來我有個師弟同我一樣入去同我一起比賽喎。阿浩洋當時有咩感受咧？主動揾到佢啊，一起去拍硬當相啊，傳授經驗啊，定係點咧？
1: 有點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點不知所措，
0: 不知所措。
1: 對，因為
0: 點解嘅？
1: 因為畢竟是大一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我覺得他多多少少會有點就是緊張啊，或者就是茫然對這個比賽的一些位置，然後。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0: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奇，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了，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2: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其实有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十個之一呢？其實都是不知道的，其實最後入選呢，其實

0: 一个意料之外，觉得好幸运嘅一个情况。
1: 系、有冇向一啲即系你自己师姐？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咪啊？而家应该大二定大三嘅粤播专业嘅阿嘉琪系嘛？
0: 嘉琪师姐，
1: 嘉琪师姐，佢当时就系喺文化传承赛度攞二等奖嘅、之后咧又去到咗总决赛，就攞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可能呢个成个进程同阿浩洋系差唔多都系。
2: 那届我也参加，
1: 你都
2: 对啊？那届就是被比下去。
1: 哦，冇错，因为师姐喺度。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因为系志在参与，而且系再接再厉咁样嘛。我相信可能喺、明年，明年阿瑞奇唔知道会唔会又可以获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度啊？
2: 积累经验，
1: 冇错啊，积累经验啊。咁啊，其实咧。參選呢個賽道嘅話咧，雖然話履歷啊可能比較薄弱，但係我相信兩位都有啲威水史嘅。嗱，而家呢個鐘數，不如俾時間宣傳一下自己啊！阿浩洋，你係有啲點樣嘅過往嘅威水史同大家係啊一齊宣傳一下，同埋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或者項目同大家講講咁樣咧？
2: 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杰奖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的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1: 齐越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2: 对，
1: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是单人朗诵还是怎
2: 么？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 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1: 我见到你履历嘅话咧，写住呢个系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嘅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嘅一等奖，即系作为以大学生嘅身份啊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2: 可以，可以。
1: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0,000，点赞量超过1,300,000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喺新媒体或者自媒体呢个方向去发展咧？而家呢个尝试定系点样啊？
2: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停，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两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三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1: 就是等于你现在个探酒店小王子，
2: 对
1: 有点像这样，这家酒店究竟这个性价比如何呢？你的温泉又如何，跳舞给你看看。我觉得你咧就系呢个赛道都几小众啦，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相信咧，你而家结合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一个身份，可能能够做嘅嘢或者能够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啊！咁啊，多谢阿浩洋啦。咁啊，瑞奇咧啊，讲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我都攞得出手噶噃，同你介绍下。
0: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1: 系
0: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咧系校考嘅，咁我系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1: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嘅吓，状元、状元郎系。OK，
0: 仲有就系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羊传书呢个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1: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讲古平台，定系其中一个演出？的片段咁样，
0: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 入面其中一个节目，然之后直播到，
1: 系即系你嘅粤语讲古咧，系受过各位观众朋友嘅检验嘅
0: 吓。冇错。
1: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嗱，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3: 一分钟好，
1: 一分钟
3: 系
1: 好犀利啊！十大杰出广生都帮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下玩笑啊！诶，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即系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譬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五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五隻仙羊下凡间，是赠与稻穗给广州人民的桥段，可不可以展现到出来？
0: 可以。
1: OK， 将时间交给你。
0: 书接上一回，介只的喊声传到了天上，这阵时天上刚好有五位仙人骑着仙羊驾着五色祥云路过，他听到介只的喊声，于是降到佳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佳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佳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了几个官兵和官差去捉仙羊。
1: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诶好熟悉嘅呢个故事啊。你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2: 哇！救救我！
1: 系。啊！瑞奇，你咁救到佢啊？
0: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1: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2: 好，
1: 好，咁啊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啊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港股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嘅啲见闻同感想。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嘅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
1: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个咧，仲有系佢嘅师弟，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瑞琪。
1: 系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讲咗一段粤语讲古《五羊传说》啊，欢迎两位咧，香港嘅学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系去到佛山啦，系参与咗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啊，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啦，等等啲赛道，你哋选择嘅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嗱，咁。之前有没有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2: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1: 你
2: 讲
1: 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
2: 对，
1: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你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2: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1: 双皮奶啊，咁仲有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3: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1: 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這个端午又嚟啦。蝶教龙舟的漂移应该很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看，相当之震撼的。继往届一样，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在佛山那边举办的。决赛有应该16位的同学是入选，最后有8位同学是获奖，其中浩洋获得了优异奖，瑞琪获得了参与奖。决赛的话，我知道他们会有命题作文的。是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的时间可以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是不是呢？我想问下浩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情景再现呢？因为我们错过了你的决赛现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
2: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1: 哦，即系要抽嘅，
2: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1: 哦，即系啱晒你啦，系咪？
2: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1: 我哋稍等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一个非遗类，
2: 对，
3: 一个文旅，
1: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啊，咁即系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
2: 对，
1: 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2: 嗯
1: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琪咧系现场嘅评委，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2: 是321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

0: 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1: 明白，我就想起了其中一个博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像是说沪语的，即是上海话的，专门是跳舞的，一边就是去到现场的妹妹，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跟着 又享受那个美食，跟着 边吃边跳，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方向，这个我突然间想到的。
0: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1: 冇错，冇错。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咁样啊？我唔知系咪呢个啦。好，咁啊呢个咧就系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嘅一个自媒体 up 住嘅经历啦，系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下隔篱嘅阿瑞奇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名题，或者你选咗咩名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啊帮顺德卖广告咧？
2: 我肯定就是揀了一個文旅，順德文旅。
1: 哦，即是跟你們之前的愛好有關，一個喜歡吃美食，
2: 喜歡去清輝。
1: 沒錯，沒錯。現在我和浩洋又是評委了，然後將時間交給瑞奇，又要情景再現了。
2: OK，首先我是播放了一條電影的片段，就是暴風追影的片段。它的取景地就是順德的市民活動中心，我就以這個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個跟著電影遊順德的一個邏輯來大家來分享這個順德文旅。首先早上就來到暴風追影的同款取景地順德市民活動中心，解鎖同款的一個緊張電影緊張的一個同一個氛圍打卡解鎖，然後行到華蓋山站到啦，就隨手拍出一組讚爆朋友圈的氛圍大片，然後下午去到容桂新涌電影街打卡唐探二的同款的一個電影取景地啦，隨手買杯咖啡就感受一下浪漫復古的氛圍，然後傍晚去到清輝園，這裡不單止有美食啦，順德雙皮奶啦，還有嶺南園林的一個風景啦，影視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聽落順德真係協議有好逛喎，大家心動不如行動，大家一齊嚟順德玩啦。
1: OK， 咁即係通過自己嘅方式去幫順德嘅文旅做推介嘅。嗱，呢個咧同我哋總台今年都有跟著電影去旅行，都是同一個概念，因為特別是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緊嘅，好火爆嘅潮汕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啦。而家哇喺汕頭嗰邊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後喺泰國方面嘅取景地嘅話咧，應該都會好火爆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電影，去感受翻當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以後文旅發展的道路嚟嘅，咁都多謝兩位同學的分享啊！喺現場我都見到，哇！雖然我冇去啦，但我見到現場嗰啲圖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彈琴啦等等，因為呢啲係中華文化傳承。現場有冇一啲你見到之後都覺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學生佢自己係去推介嘅文旅項目，或者成個計劃，你覺得都有借鑑嘅地方？我想問下浩洋。
0: 我記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叫，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然后呢反正就是跳的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我很佩服。
1: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有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怎樣可以變成手打牛肉丸咁樣呢個潮汕嘅啦，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啊，或者係同佢審美相關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機會採訪到呢位女同學啊。好，咁阿瑞奇咧喺現場有冇都令你覺得哇都好點讚嘅一啲其他？

0: 同学嘅作品？
1: 有啊，有嘅。我记得一个女仔系冇剑嘅，
0: 嗯，
1: 其实女仔冇剑真系好少见啊，我觉得真系佢一种英姿，话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输男仔嘅。仲有一个系维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一种表演啦，享受自己一个舞蹈嘅一种态度啦，我觉得我系需要学习嘅，系好专注呢个舞台。
0: 系，咁呢个我相信都算一个才艺表演啦，听落去嘅话，咁你嘅才艺表演就系粤语讲古，
1: 系
0: 五羊传说，
1: 系。
0: 嗱呢个五羊传说通杀喎，基本上啦，希望以后嘅话你可以，因为你喺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够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关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1: 一定的，作为保留，因为下届一定会参与。
0: 下届不一定顺德的话。反正你要准备好这样东西。讲到才艺的话，当日浩洋你的才艺就是跳舞，还是后面放个泳字？
2: 对对对。
0: 你跳的是什么舞？街舞。
2: 我是跳了，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喜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0: 即系两千万播放量，
2: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哦，越想越难挨，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0: 这个就是差异化啦，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是乜嘢咧？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的不同
2: 反差，
0: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奇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当时你是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的一些才艺也好啊，项目也好搬过去现场，定是会另外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同大家展示呢？
2: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我还要去写脚本，去拍摄，去剪辑，
0: 我还要自己拍翻，
2: 对，这个是抽的了，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男，然后呢，当时
0: 广州男站，
2: 对，广州男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想宣传一下广州男周边的东西了，然后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0: 我相信食正你个饭，有拍视频，
2: 对，
0: 有剪短片，你就系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经历和得着的。那阿瑞奇有没有去看师兄的总决赛？
1: 好像可以去吗？好像
0: 你就不应该了，你应该说师兄给我去助你一臂之力。
1: 心一直在这里加油的。
0: 你应该说我在你的短视频当中，你预埋我五洋仙人脚踏色彩云快点来广州南站了。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这个要天马行空。我相信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与？
1: 一定会。
0: 一定会的嘛。
1: 一定会。
0: 作为师兄你有些怎样的意见给到师弟呢？明年继续参与的话，你的来时路。
2: 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0: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
3: 千帆影去，望天青。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二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羁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好嘅，再次多谢晒两位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嘅香港同学啦，喺我哋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嘅分享啊！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分享佢哋参与完2026年嘅十大杰出港生，并且亦都系有咗呢个身份之后，对于未来佢哋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同谂法啦。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邀请呢两位同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吓。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访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同大家送上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1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正所谓兵贵神速啦，咁啊高丽军队咧就派咗几万大军，喳喳林系咁去，就想攞

佢当机立断啊，利用呢个骑兵嘅平原优势，起势咁冲过去。咁当其时喺白色嘅雪原之上，行军当中嘅高丽兵突然间见到一大嚿白色嘢冲过嚟啊，仲以为雪崩啊，哇吓到走都走唔切。再埋身一睇，哎呀，原来是唐朝大军。咁啊，薛仁贵指挥军队系咁掩晒过去，杀咗七个时辰，哇，真系杀咗十几个钟头啊！斩杀敌人万几人，剩余嘅高丽军队四散溃逃。咁呢一战呢，亦都可以见到唐朝嘅呢个元甲军队战斗力何其咁恐怖啦！咁而且呢一仗啊，亦都系据考证咧，最早利用保护式嘅一战嚟嘅。咁啊，薛仁贵带住呢两千兵马继续前进，一路咧就攻占咗扶余城。咁啊，之后啊，高丽有连续四十几个城池咧，直接向薛仁贵投降噶。咁啊，薛仁贵咧喺高丽声名鹊起，威震四方。咁啊，自此咧，高丽人最惊嘅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啊，细路仔喊咧都吓佢，喂，薛仁贵嚟啦咁样。咁啊，薛仁贵大军沿途建城拔城，建寨破寨，一路去到平阳城下。同呢个各路大军一齐会合，攻破平阳。咁啊，薛仁贵咧仲亲自接受呢个高丽国王嘅投降添。咁啊，呢个之后咧，唐高宗啊命薛仁贵留守平阳，并且咧就封佢为右威卫将军、平阳郡公，兼且咧就系安东嘅呢个都护。咁薛仁贵受命之后咧，就去咗平阳城咧就系做官啦。咁啊，作为地方长官咧，其实佢嘅政治才能都唔错噶。咁啊，打完仗啦，马上恢复生产，医治咧喺呢个战争里边受伤嘅人。史书里边话佢呢个时间咧，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治理盗贼，提拔任用高丽嘅人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嘅百姓。一时之间啊，高丽啲人咧都非常之开心，唔记得咗亡国之痛。咁由此可见咧，薛仁贵唔单止系勇略过人，而且咧亦都有唔错嘅政治能力嘅。不过正所谓金毛足赤，就人无完人，薛仁贵咧都食过大败仗嘅。喺高宗咸亨元年咧，吐蕃出击呢个吐谷浑，滋扰唐景。咁唐高宗咧就派薛仁贵为大将，郭代封为副将，就迎击吐蕃。薛仁贵啊知道吐蕃咧有高原主场嘅优势，于是啊决定自己带兵马轻装突击。就命令呢个郭代封咧，就保护粮草喺大飞砖附近咧，就安营扎寨，等吐蕃军队揾到佢嗰时咧，就顶住先，自己再回军杀个回马枪，前后夹击，一定搞得掂嘅。咁呢一个策略咧，开头都尚算顺利。薛仁贵领兵喺乌海杀敌一万，啊点知咧呢个郭代封咧就唔听指挥。嗱，郭代封咧系名将之后，咁佢自己做薛仁贵嘅副将咧。本来条气就唔系好顺噶啦，咁依家见到薛仁贵喺前线杀敌，咁当然条气唔系好顺噶啦。于是乎咧，就带领军队拖住啲粮草之重，出发啦接应薛仁贵啦嘛。薛仁贵收到风啊，激到砰砰声啦，岂有此理你条咁啊友，嗌你安营扎寨，你啊趯过嚟，哎，咋咋谂啦，快手啲啦。于是咧，派人命令郭代封急行军前进。如果唔系咧，俾呢个吐蕃大军揾到咧，真系吃不了兜就做啦。点知呢个郭代封咧睬你都傻，话加之高原反应行唔快、啊，于是啊夜下夜下，果冇几耐咧，真系俾呢个吐蕃军队咧就揾到。大军一到，打到啲粮草咧散晒，冇晒粮草，薛仁贵带住啲七万军马对住吐蕃二十万大军，都唔知点打好。咁啊好在。吐蕃军咧都知道薛仁贵勇猛，就唔敢太过进取，于是咧双方啊议和，咁啊薛仁贵咧就领兵回朝，咁啊兵败回朝，薛仁贵咧就被削为平民。不过冇几耐啊，高丽嗰边咧又有叛乱，咁啊高宗啊知道薛仁贵喺辽东嘅威名啦，于是咧重新启用佢嘅镇守辽东。可惜冇过几耐啦，又因为一单杀人案受牵连，就被贬咗去象州。薛仁贵呢段时间咧都算系颠沛流离啦。咁被贬咗象州期间咧，薛仁贵都唔系冇做嘢噶噃。咁佢去到嗰度咧，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咧就平息咗匪患，跟住咧又动员啲富户救济灾民。咁后来咧落雨嘅时间，又率领农民咧系拦水浇田。咁跟住又抱打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等等等等，扶阿婆过马路都一日几廿次嘅。

0: 咁啲州民呢都感激不尽。咁当时仁贵奉命啊再次出征离开象州嘅时啊，象州嘅民众呢当道挽留，喝声震天。后来啊知道薛仁贵病故嘅时间，象州嘅州民呢仲建庙建冢，感恩大德纪念呢个薛仁贵嘅。咁高宗呢就好念旧㗎，嗌返薛仁贵返去就话啦，当年喺万年宫，如果唔系你呢我都变咗鱼㗎啦。而且你仲帮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中国北方、东方向我哋称臣呢都系你嘅功劳嚟嘅，我点会唔记得你啊？加之辽西唔安宁，瓜州、沙州嘅路都行唔通，你又唔可以喺屋企瞓觉噶，帮我前线打仗啊！咁于是乎咧，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又再次带兵出战啦。嗱，呢一仗咧系薛仁贵人生之中嘅最后一仗。佢嗰阵时已经系六十八九噶啦，年纪都好大。咁但系咧，国家有事，不得不出战嘅。我率领军马去到云州，同突厥嘅阿史德元真咧就作战嘅。咁两军相遇，突厥嗰边啲士兵就嗌啦：，喂，唐军，你嗰边边个将领带军啊？唐朝啲军马就嗌翻过去：，薛仁贵将军啊！咁样，突厥啲友就话：，喂，我哋听讲薛将军俾发配咗去象州，死咗咯，呃鬼啊！家史咁啊，薛仁贵听到之后，骑马出阵，除低个头盔俾突厥人睇。薛仁贵威名啊，实在太过厉害啦！咁以前呢打败呢个九姓突厥，杀过好多人噶。突厥啲兵马听到佢都惊啊！而家见到真嘅薛仁贵，哇喳喳林下马跪拜，撤军就走。薛仁贵睬你都傻啦，率领大军挥军过去，打咗个大胜仗，仲缴获咗好多牛马添。咁啊，去到第二年呢，薛仁贵啊年纪太大啦，咁喺雁门关咧就去世，享年70岁。咁啊，正系大丈夫马革裹尸，死于征战之地沙场之上啦。咁唐高宗收到封之后都好伤心，追赠佢为左骁骑大将军、幽州都督。薛仁贵一生南征北战，建功无数，称得上是大唐的战神。他的仔薛纳亦就是传说中的薛丁山，是盛唐时期的名将，镇守边疆抵抗外族，而且还大破这个吐蕃，一洗父亲的前耻。而他的孙薛崇早年是安禄山的部下，参与过安史之乱，后来亦都归降朝廷，在自己的辖区保境安民，为百姓所爱戴啊！咁仲帮佢咧编咗一个红线道侠嘅故事，就流传至今。咁至于佢嘅曾孙薛平啊，仲厉害。喺呢个唐朝藩镇割据嘅时期咧，为呢个朝廷出兵削平藩镇，仲大力发展呢个水利工程，治理水患，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综合型嘅人才。咁啊，薛家将嘅传奇故事咧，几乎贯穿咗整个大唐王朝。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大唐盛世嘅守护神啦。难怪啊，有咁多文艺作品对呢个薛家将咧系情有独钟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嘛，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味。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翻喺6月5日到6月6日。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咧举办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参演剧目，就是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呢部粤剧咧系首演嘅吓。嗱，宋慈呢个名字可能是一个你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是第一次以。

粤剧嘅方式企喺大家面前。粤剧提刑官宋慈系打破咗传统公案剧边界，以南宋法医学之父宋慈啦，系赴任广东提点刑狱为引，串联咗连环毒案、同父秘宗、赌方焚尸、谍影重重等嘅层层反转剧情。少年溺水而魂暗藏，婆罗洲蛇毒暗流涌动，仲有蒙古潜伏势力步步紧逼，一桩桩命案嘅背后啦，系关乎大宋存亡嘅惊天阴谋。可以话微观罪案见人性，宏观家国显担当。喺呢部粤剧《提刑官宋慈》当中咧，粤剧嘅创造念之间系暗藏推理玄机，身段流转当中显正邪博弈。呢部作品咧可以话沉浸式解锁南宋谍战悬疑名场片啊！嗱，睇翻呢部新作啦，粤剧《提刑官宋慈》唔单止系首演，而且呢部作品咧集结咗业界顶尖嘅创作力量，以匠心雕琢传统同创新共生嘅粤剧精品吓。嗱，睇翻啦，剧本嘅指导系一级编剧罗周，佢深耕叙事张力。另外，编剧方面系一级编剧作词冯敏仪，还原咗历史嘅厚重。导演咧系一级导演徐光华，用情色于现代叙事。仲有唱腔设计咧，系由二级演员梁妙翠咧同大家谱写岭南新韵。咁当然仲有好多嘅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等等嘅老师啦，都相当之厉害吓。系通过极简嘅光影，同大家显现真相，松软服饰显真骨啊！另外，演员方面，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系领衔饰演宋慈，可以话文武兼备，将法医嘅敏锐锐利、清官嘅刚正不阿、仁者嘅悲悯宽厚系诠释得入木三分。另外，仲有一级演员冼鉴堂、严金凤、吴泽东同埋玉龙咧同台飙戏啊！仲有好多广东粤剧院嘅优秀青年演员啦，同大家一齐绽放。可以话粤剧《提刑官宋慈》以正义为灯，照亮迷雾迷局；以苍生为念，唱响家国大义。既系岭南戏曲嘅创新突破，更加系家国情怀嘅深情表达。而呢次首演系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大家解锁南宋法医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魂。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撑同大家推介嘅呢部新剧，有兴趣嘅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咁喺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都送上呢一首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出嘅粤剧《白蛇转情》嘅精彩唱段，以此作结。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的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嘅吓，欢迎收听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哈。首先呢，在星期一，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准时来到谈股论金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在大湾区之声，大家可以通过香港 FM102.8，澳门和珠海呢可以通过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另外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和 AM6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可以填上“谈股论金”这四个字啊，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5: 冇错啦，以上呢就是收听的方式，再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咯噃吓。我哋节目咧同时咧喺央视频客户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6: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在央视频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都可以聊一聊您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哈。那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前一段呢，可以说有一部电影啊非常的火，它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看过的了哈。
5: 看过了，
6: 那这部电影呢，会在六月十八号呢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那么后续呢还将会覆盖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呢，能够走出内地，立足湾区，布局全球，这背后就不仅仅是影视热度的体现，那更多的是文娱休闲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那今天的才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到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逻辑。
5: 没错，稍后将会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和我们连线的，敬请期待的。之后还会有股市扫描，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还有港股表现的专业分析，天期咪错过。
6: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啊。首先呢是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幅1.70%；深成指报14821.19点，跌幅3.22%；创指报3811.79点，跌幅3.69%。
5: 冇錯啦，港股方面啦，只見咧，報盤指數今日都同樣係咧，唔係咁好啊，調整嘅一日啦，今日屬於係。咁啊，睇睇個指數方面咧，就恆指咧收係跌1.28%嘅，收啊就係跌咗1.28%，跌到319.62点，收於咧24,642.33点嘅。國企指數咧跌1.16%啊，跌到97.59点，咁啊收於咧8,339.04点。恒生科技指數咧跌幅咧比較大啊，2.76%嘅，跌到134.75点，收於咧4,753.64点。咁啊睇下盤面上面咧，今日只有幾個板塊係領漲嘅啫，咁睇睇先嚇。 有呢個軍工啦，或者係講呢個機械電重型機械股啦，仲有呢個中資券商方面咧，係稍微有一定嘅漲幅啦。咁而另一邊相對調整比較大嘅，包括有藥明系啦，有香港零售股板塊啦、黃金板塊啦，啊，仲有呢個稀土板塊啦，仲有呢個貴金屬啦，以及係電子商務啊等等方面咧，今日調整比較大嘅。咁稍喺股市掃描嘅時候咧，請專家咧為大家一一構識嘅嚇。
6: 嗯，好，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再來關注一下美股的收盤情況。道瓊斯呢是收報50866.78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收报25709.43点，跌幅4.18%。标普500指数收报7383.74点，跌幅2.64%。
5: 冇错，呢个都系上个星期五收市嘅时候咧，美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嘅跌幅啊都好犀利噶啦。纳斯达克4%几嘅跌幅啊，标普5002%几嘅跌幅啊，都因为咧呢个有关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咧板块咧，咁啊半导体板块咧系有呢个获利回吐的。而欧洲方面

0: 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而家咧都系跌紧噶。咁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咧跌0.34%，而家报紧咧10332.62点左右噶。德国 DAX 30指数咧系跌紧0.72%啊，报紧咧24580点啊，24579点左紧。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跌紧0.64%嘅，系报紧咧8164点左右嘅吓。
1: 嗯。
0: 咁啊，以上咧就系呢个内地 A 股、港股同埋欧美六大指数大概嘅情况。咁稍后咧就我哋马上连线咧我哋嘅杨旭宇博士啦，马上咧同我哋分析下我哋呢次给阿嫲的情书啊所带嚟嘅呢个经济现象啊吓。
1: 是的，所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0: 嗯。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0: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呢部影片咧将会喺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噶，后续咧仲将会覆盖到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嘅国家同地区啊！
1: 嗯，是的，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后呢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0: 杨博士你好。
8: 你好。
1: 嗯。
8: 你好。
1: 哎，欢迎您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8: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1: 非常的感人哈，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可能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文娱经济啊、休闲经济，甚至电影经济等等等等。但是大家就很好奇了，什么样的经济属于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和产业体系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价值？那杨博士有怎样的观察呢？
8: 好的，老师好，财智湾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文娱休闲经济是现代服务经济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和产业体系乃至于社会经济发展，它的作用是日益凸显的。简单来说，休闲文娱沉浸式体验，包括这样一个情感价值满足，是文娱休闲经济的主要特征。它实质啊是体验经济，但更细致来看呢，它就是围绕大众的文化体验、精神满足、休闲娱乐、情感需求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产业体系。它广泛涵盖影视内容创作、文化传播、 IP 延伸消费、休闲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它是当前非常典型的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长产业链以及有着较强产业带动性的浴室经济，也可以这么来理解。那么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主力，也是当前激活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态势。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2%，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3.2%，直接拉动 GDP 增长3.2%。那么随着人均 GDP 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以及服务消费占比的上升，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规律。那么当前来看，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了1.3万亿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物

0: 文娱休闲经济的市场体量持续的扩大。那么从这样一个产业带动性来看呢，文娱休闲经济的价值是非常多元且突出的，同时它又具备较高的产业带动能力。一部影视作品像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它可以直接带动相关的影视制作，特别是拉动了地方的文旅出行、新媒体流量， 还有衍生众多的IP的消费。那么这对稳消费、扩内需、促就业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来说，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力布局文娱文创产业的核心原因。
1: 好嘅吓，咁先咧，杨博士分析到话咧，呢个文娱休闲经济咧，其实系属于现代服务经济里头好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咁佢具体嚟讲就系围绕住大众嘅文化体验啊，精神消费啊，休闲娱乐同埋情感需求，所形成嘅整套嘅产业体系。涵盖有影视内容创作啦、院线发行啦、文化传播啦、文旅休闲、IP消费、文化服务等多个领域嘅。佢核心内容、核心竞争力咧，就系呢个内容、体验同埋情感共鸣，属于典型嘅高附加值同埋长产业链带动性极强嘅一个绿色经济嚟嘅吓。咁佢啱先讲到咧，就话咁啊，譬如吸阿嬷的情书啦，佢能够直接带动到影视制作、宣发推广、院线嘅营收，同时咧可以拉动到当地嘅呢个文旅出行啊、餐饮住宿、生活喺流量、版权交易、IP衍生消费等众
0: 影的一个上映的路线啊，比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地。那么很多的行业人士呢，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出海路径呢，其实它高度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区位特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来就这个现象呢来继续聊一聊啊。那大湾区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它持续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粤港澳大湾区它之所以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核心窗口，我认为本质是立足于文脉文韵的传承坚守与文化内容的创新创造，把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有效传递向全球。那么这份独特的优势，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衔接，二是共情，三是协作。首先，大湾区依托港澳的国际化优势，让中华文脉内容实现高效出海。港澳地区它高度接轨国际市场，拥有较为成熟的海外院线资源，同时它又有完善的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的跨境版权运作模式，它也熟悉全球影视市场的规则和受众的喜好。那么内地优质的文化内容就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一个包装优化、国际化宣发，来降低出海的成本门槛，更顺利的对接海外市场。那么其次呢，大湾区和东南亚它有着密切深厚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一带一路地区华人集聚，中华文化认同感是浓厚的，它对这种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的华语作品接受度是极高的。那么结合最近的这部影片的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海外华侨都回乡进行一个认祖，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相比于欧美市场呢，这些区域和我们文化相通、情感相近，都是我们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最容易出成绩的核心市场。依托这长期形成的产业合作基础，大湾区能够快速的完成影片落地、院线排片，同时呢来实现高效的商业变现。最后还有就是大湾区它也拥有较为完善的文娱产业配套，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媒体生态目前正呈现出政策驱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以及区域协同传播三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广州、深圳集聚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新媒体宣发、版权运营还有跨境文化传媒企业，这些对于内容加工、品牌包装还有全网推广对接的这些全链条服务都能够提供很大的作用。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就能够慢慢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产业模式了。这也就是内地负责优质内容原创，大湾区来负责产业赋能和渠道输出，最终实现内容从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可以说当前的大湾区啊，

0: 它不只是文娱消费的大市场，更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枢纽。
1: 嗯，冇错嘅。杨博士分享到话咧，有几个原因使到咧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咧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嘅重要窗口嘅。咁首先咧，港澳地区高度接轨国际市场啊，还有好成熟嘅海外院线资源、完善嘅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嘅跨境版权运作模式，亦都好熟悉全球影视市场嘅规则同受众嘅喜好嘅。所以内地优质嘅文化内容咧，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呢个包装优化、合规调整、国际化嘅宣发，能够大幅咁样降低咧走出国门嘅门槛啊，更加顺利咁对接海外市场。咁另外咧，大湾区同东南亚本身咧各地区各国家咧有深厚嘅文源啊、地缘同埋商源嘅联系。譬如啱先杨博士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啦，华人聚集，中华文化认同感好浓厚。对于咧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嘅华语作品咧，接受度系好高嘅。咁呢啲区域同我哋文化相通啦，情感亦都相近啦。咁系我哋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亦都最容易出成绩嘅核心市场。咁大湾区咧就能够快速咁完成呢个影片嘅落地、院线排片、市场推广，实现高效嘅商业变现。咁最后咧就大湾区本身又拥有呢个完整嘅文娱产业配套，广州、深圳等地咧集聚咗大量嘅影视制作啊、新媒体宣发啊、版权运营、跨境文化传媒嘅企业，能够实现呢个内容加工、品牌包装、全网推广、海外渠道对接嘅呢个全链条服务。咁所以咧，最后杨博士总结话咧，而家嘅大湾区早已经唔只系一个文娱消费嘅大市场，更系全国文化出海嘅核心枢纽啊！
2: 确实啊，大湾区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文化出海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枢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呢正在顺利的布局全球市场呢，我们也感觉到了比如说大家的这个文娱的消费的口味啊，包括市场的内容偏好啊，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阿妈的情书呢，也和杨博士一起来说一说，如今我们全国的文娱与休闲经济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升级的趋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好的，关于消费升级趋势的话，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趋势啊。放在几年前，影视文娱市场其实更多追逐这种娱乐化、噱头化还有快餐式的内容产品，当然叠加当前的 AI 短剧的话，它这种快餐式的产出会更加的明显，依赖大制作、强特效以及流量话题来吸引观众，这是过去很多人追逐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伴随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升，整个文娱消费市场其实正在逐渐褪去这种浮躁，趋向理性，更加注重内容的质感、文化精神内核以及情感的价值。这种背后体现出来的消费升级趋势是十分鲜明的。那么第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内容越来越受到欢迎，情感价值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重要吸引力，也是文化产品能够突破啊，能够破圈实现长效传播的一个关键。第二个趋势呢，是文娱消费逐渐从单一的内容消费延伸到多元化、更具有复合化的这种休闲体验消费。一部电影它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不是过往的那种院线的票房，它更多会带来话题、流量传播、城市的关注度以及很多文娱的打卡热潮，还有衍生的消费，都会形成连锁的经济带动效应。所以呢，这也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它火了之后，在潮汕地区又掀起了新的一片旅游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实现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的这种效果。第三个趋势呢，是华语类的文娱消费正在转向全球化的同频，依托日益坚实的文化自信，开启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全球共享的这种全新阶段，能够生动的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繁荣兴盛的这种发展成果。那么这背后是为什么呢？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兼具本土的情怀和普世价值的优质华语内容，它能够打破区域文化的壁垒，不仅能够深度覆盖全球华人圈层，也能够打动海外普通的受众来收获国际的市场认可。相反过来的，它也会反作用于促进我们主动了解和挖掘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内的文娱这种文娱文创、文娱旅行等等这些产业提供更具深度、更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那么这背后呢，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赋能的结果。两点，一是 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向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型消费全面转型，那么大众就转向了精神情感体验类的服务消费。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样一个国民文化自信、文化审美还有品味的持续提升，来影响整个文化的消费逻辑还有发展格局。
1: 嗯，好嘅。咁啊，杨博士咧，啱先提到好多内容都比较多吓，我复述一下用粤语嘅吓。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啱先提到咧，就系影视文娱市场咧，之前咧更多依赖大制作啊、强特效、流量话题嚟吸引啲观众啊，咩大片啊之类嗰啲。咁但系而家成个文娱消费市场咧，变得越嚟越理性，越嚟越注重呢个内容嘅质感。有三个明显趋势，第一个咧就系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嗰啲现实题材嘅内容咧，越嚟越受欢迎。情感价值咧成为当下文娱消费嘅核心吸引力，亦都系文化产品可以实现破圈、实现长效传播嘅关键。第二个趋势咧就系文娱消费咧已经从单一嘅观影消费，延伸为多元化复合型嘅体验休闲嘅呢个消费。一部电影带嚟嘅经济收益咧，已经唔单单系呢个院线嘅票房，好多影视作品可以带动取景地嘅旅游，带动呢个城市嘅知名度提升，带动新媒体经济嘅增长，实现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咁嘅效果。第三个趋势就是都很振奋，刚才提到华语文化消费已经开启了全球化同频消费的新阶段，优质的国产内容能够同时覆盖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全球的华人圈层，甚至打动海外的普通受众，国内的文创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得益于两个根本的原因，杨博士分析就是外国的消费居民消费已经全面升级向服务型消费转型，其实国民的审美的这个素养已经持续提升，也都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一个体现。
2: 确实正如杨博士所说，优质的内容和市场呢，它是处在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杨博士，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现阶段这个行业的最为亮眼的发展特点以及它的向好态势究竟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通过近几年全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娱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其实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由多向好，内容精品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走向，优质内容的商业溢价持续走高，行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稳步完成了优胜劣汰。其实放在前些年，文娱市场里有不少作品是依赖流量包装的。伴随大众消费审美的不断提升，观众其实愈发看重作品的内核和情感表达，走心的这种优质内容会慢慢的站稳市场。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温情立足于本土的日常，聚焦亲情烟火，它其实一开始并不靠流量来进行造势，而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故事来收获大众的认可，逐渐的拿下了其他地区的影片这样一个院线。那么在未来，我也相信他会拿下港澳乃至东南亚多地的一个市场，顺利迈开全球化布局的步伐。这也充分说明内容的品质已成为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的核心底气。第二个突出的一个发展特征呢，就是由近到远，梯度式的出海已经成为我们文娱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主流成熟模式。过往的很多国产内容出海呢，习惯都是直接攻克欧美主流市场，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差异的限制。而依托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文源还有山源像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业内也在慢慢摸索出循序渐进的出海路径。那么优先落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这样一个区域，依托同源的文化根基还有相近的生活理念，能够快速的打开消费市场，在攒这样一个口碑与实操经验之后，再稳步的向日韩、欧美等地区延伸拓展，相信这条路径也是愈发可行的。那么依托大湾区完善的跨境发行版权运营配套做中转的一个衔接，这种递进式或是梯度式的出海模式，落地成本相对是更低，市场的适配度是更高，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沿用，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优选路线。那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

0: 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特别是深圳啊、广州汇聚大批内容创作、新媒体宣发，那么香港本身还有澳门，它手握成熟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合作经验，各个地区其实互补的，业态是联动的，能够协同的慢慢搭建起内容原创、成片制作、市场宣发乃至到海外发行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创人才啊、产业资本持续向这样一个湾区汇聚，进一步来夯实大湾区作为国内文娱出海核心枢纽的行业地位，来带动整个中国文娱休闲产业稳步向前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娱产业的跨界融合的趋势现在也愈发的明显，就是文娱作品它不再局限于影片上映了，现在是更多的跟城市的文娱、线下的商圈、新媒体来深度的绑定。那么从这样一个影片的热播啊，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再到这样一个文旅出行热度的攀升，拉动周边的餐饮、消费、住行啊，还有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衍生的话题流量，它能够撬动很多的周边文创产品的消费，来赋能城市的内需增长，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商业体量和发展空间不断的扩容。
1: 嗯，好嘅吓。嗱，啱先我哋请教杨博士咧，就话现阶段呢个文娱休闲消费行业咧，有边啲亮眼嘅发展特点同向好嘅态势咧？佢就分析话咧，第一个咧就系由呢个由多向好啊变好啊，咁就系内容精品化成为呢个市场主流走向啦。优质内容嘅商业溢价咧持续走高，行业喺呢个市场自主调节之下，稳步完成咗优胜劣汰。咁啊，大家嘅呢个消费审美不断咁提升啦，所以观众咧越发睇重作品嘅内核同埋情感表达。走心寫實的優質內容慢慢會企穩市場，好像我們一開始提到的《給阿嫲的情書》這部溫情影片，充分講明了內容品質已經成為了文娛項目長效盈利、打通海內外市場的核心底氣，深耕內容創作慢慢會變成全行業的共識。第二個突出的發展特徵，楊博士總結就是由近及遠，就是這個圈層梯度出海成為了我們文娛走向全球的主流成熟模式。究竟國產內容出海直接是去打這個歐美主流市場，很容易受到這個地域文化、觀影習慣的差異限制的。現在是優先落地，通過大灣區就優先落地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聚居的區域先，跟住咧，積到口碑啦，同埋實操經驗之後，再穩步向日韓、歐美等地區去拓展延伸。咁楊博士認為咧，咁依托大灣區完善嘅跨境發行同埋版權運營配套，作為一個中轉嘅銜接，呢一套分層出海嘅模式咧，好明顯係落地成本更加

0: 情感的共鸣。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一起来探讨，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说到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呢，它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那同时呢，也是湾区经济以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对于湾区来说呢，要联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呢，要协同，而全球呢，也是要共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进一步的推动文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去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中华文化去实现全球共融和全球落地。那也想问一下杨博士，那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好的，推动文娱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中华文化更好的实现全球共融全球落地，其实就是要立足湾区联动、全球协同还有全球共融这样一个大格局。像您刚已经提到，那么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着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内容的发展路线，来筑牢产业的根本。文娱产业的根基永远是内容，那么内容何来？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用我们的优质内容来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让华语的文化作品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能够适配全球受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为文化出海提供核心的支撑。那么二是来持续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来打造一体化文创出海的体系。那么就要充分的发挥各地的优势，例如内地被负责内容创新创意的输出和人才的供给，大湾区来负责产业的赋能、渠道的开拓，来提升内容的附加值。那么港澳来发挥它的国际窗口的优势，来负责全球发行、跨境合作、国际资源的对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深度的联合，打通产业的壁垒，形成完整的文创出海的链条，就能够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出海的重要引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来拉长整个产业的收益链条。这就要跳出单一的票房变现的传统思维了，需要围绕优质的影视 IP 文化内容来打造啊，包含版权贸易、海外传播、文旅联动、 IP 延伸、品牌输出，包括新媒体运营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来深度的挖掘文化产品它的长期商业价值，提升它的附加值，同时也提升我国文娱产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那么第四点，这就是要采取这种分层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来深度的深耕港澳、东南亚华语华圈华人圈的这样一个圈层，来依托文化同源、情感相通的优势，来扩大这样一个文化出海的影响力。同时呢，又以这样一个温情亲情、生活美学啊、善意治愈之类的普世情感为切入点，来柔和突破这种文化的壁垒，来稳步开拓欧美、日韩等海外的主流市场，让中华的文化以更温和、更立体、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融入全球。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持续推动文娱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城市休闲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优质的文化内容为流量的入口，来联动城市的文娱资源、休闲消费资源啊、商圈资源，来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落地、消费的增收，它的良性循环，就是两个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双循环，让文娱休闲经济持续为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来赋能增效。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推动以文化繁荣兴盛来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谢谢。
0: 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杨博士啊带来的分享。我们说到这部《阿妈的情书》呢，它的全球启航看似呢是一部温情电影的破圈之旅，实则呢是我们中国文娱休闲经济蓬勃向上、湾区文化枢纽价值持续释放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2: 冇错啦，其实而家嘅文娱休闲经济咧，早已经唔系单单嘅呢个简单嘅文化娱乐消费，而融合咗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城市发展嘅全新黄金赛道。从本土创作到湾区赋能，从呢个走红到全球上映，越嚟越多嘅华语文化作品咧，整到依托大湾区嘅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咧高质量、可持续、可复制嘅文化出海之路啊！
0: 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2: 多谢杨博士。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再见。
1: 嗯，拜拜，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那么接下来呢，谈股论金，我们和大家即将进行分享的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哈。那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呢，来说一说您在近期投资的一些观点一些感受哈。那接下来呢， A 股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您好，余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格局，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呢？
5: 对，因为今天市场呢盘整的确实比较多，沪指呢跌幅是1.7%，创业板呢重挫达到了3.69%，两市的成交额呢缩量到了2.82万亿。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盘口上，确实给我们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高位科技赛道集中释放了获利盘，和海外的这种扰动形成了一个共振。就比如今天半导体单日的净流出呢是219亿，好，我看消费电子啊，包括通信链啊，也都是跟跌的一个情况。这个背后呢，当然是上周五的美科技股的一个回调，以及筹码高位拥挤之后的一个资金的主动的降仓的一个行为。因为成交量毕竟是缩小了3000亿啊，说明当期的这种情绪的退潮，资金选择了不接飞刀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方面呢，就是极致的一个高低切和一个防御的回摆。那么目前呢，资金呢确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像人形机器人表现还不错啊，包括这个科技内部呢，我们也看到有这种避风港的这样一个情绪啊，还有银行板块也获得了10多个亿的流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缩量弱势里边啊，红利的一个防御思维的一个切换。第三个呢，就是整体的定性上，就是科技主线的这种阶段性的消化啊，它不是一个趋势性的逆转。从宏观上，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的信号，而 AI 呢和国产替代的这种产业的基座没有变啊，但是呢确实呢短期的交易呢拥挤，加上外部的情绪带来这种震荡的整固。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应该更多的去盯一下，那么量能呢是不是企稳，美国科技股包括今晚夜盘的时候看看，包括地缘的扰动是否有一定的收敛，还有包括像机器人链啊、算力链啊，谁能够率先带起这种科技的风险偏好。总的来说呢，就是指数现在是情绪的降温的一个中阴的调整，但是结构上呢，资金呢有这种催化向这种硬科技细分和高股息防御的一个再平衡的策略。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呢，科技中期的主线没有破，但是呢，短期呢确实需要我们控制好仓位，守一定的这种交易距离，等右侧的信号，然后呢再去考虑是不是要去加仓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行为。
4: 嗯，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可能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说，它也是喜忧参半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油气股，包括今天的煤炭股，那总体来说呢表现呢还是起码是一个局部的活跃哈。而我们看到从消息面上来说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对于煤炭板块的股价呢也会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的作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相关板块的今天的表现？
5: 煤炭板块呢，其实呢也是近期一直相对比较强势的板块。这里边呢确实呢有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供给的问题，当然呢也有这个周期共振的这样问题啊。咱们当时可能都大家可能都了解哈、啊，就是前期的新闻，然后呢包括那个当下的这种供给端比市场预期的可能更紧。特别是当安全生产现在呢确实呢也趋严，在叠加最近的这个安全生产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让我们看到的复产的节奏是要慢于预期的。包括进口煤啊，内外的价差的这种倒挂，包括这个主要的生产的这个出口煤的产地的印尼的新硅的出口，那么其实呢也有一定的扰动。 所以说呢，从机构端呢，其实是判断呢，目前的这个补缺呢是低于预期的啊，这个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包括像焦煤、焦炭啊这种提涨的链式的这种传导啊，这个炼焦煤啊的现货，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价格上有进一步的上行的这种惯性。那这是从安监的角度，那么再就是呢，从这个需求侧，我们现在呢迎来了这个夏天的这个高峰啊，用电的高峰，加上这个工业的这个刚需啊，我也这两天看到新闻啊，最近九天啊，那么有三天呢都达到历史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用电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就是包括一些生产企业，像钢厂铁水的高位啊，包括一些焦企呢也在积极的去补库存，包括冶金煤啊，非电的需求呢也是偏强的，所以说呢，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偏紧也在抬升国内的这种一个煤价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板块呢，它自身呢确实呢也有这种周期的弹性和高股息的防御的特征。就像今天可能表现好的一些龙头啊，煤炭的龙头啊，那个现金流是很稳定的，分红率呢也非常高。那么在这两天科技股、有色股的这种出现了大的回调的之后，那么煤炭股呢，它确实呢容易成为这种大资金的避险锚啊，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煤炭呢，确实呢是当前宏观市场下稀缺的这种价值加资源重估的这样一个复合资产。那么从持仓上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机构的持仓呢，现在呢相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还是整体比较低的，估值和股息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双击的空间。那么从未来的持续性上面呢，短期看呢，就是现在用电的夏季的高峰的强度，包括安监的尺度和进口量，那么煤价短期可能还偏强，板块震荡上行的概率仍然还比较大。中期呢，我们要看一些生产包括长协的这种价格这种政策会不会介入。投资上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投资人呢多去看一下这种高分红的龙头，还具备这种冶金煤、化工煤弹性的低估值的一些标的。现在煤炭的供给遇上现在一个旺季，再叠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利的防御，那么整个的这个中期的逻辑还是在强化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盯好需求和政策的这一个二阶的变化。
4: 是的。那我想大家呢在配置的时候呢，防御配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哈。那科技轮动呢也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个重点，就像您说的，这个科技呢依然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主线，但是呢在全球一系列这个流动性事件的这种扰动之下呢，可能我们对于科技的这种波动也好，调整也好呢，可能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底啊。那您觉得我们你看今天的这个科技表现不是那么的强，但是机器人还不错哈。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就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一轮它的这个调整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那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
5: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利和这个科技的这种两方面的这种配置啊，这种哑铃策略，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么细化到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其实它的这个最近一两个月的走势呢，其实呢也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和很多咱们的投资人呢这个沟通这个交流的时候呢，都是提到一开始呢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板块，前期呢是底座、算力、电力，那么后期呢它一定要走到应用这一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传导的这样过程。但是呢最近呢机器人板块包括今天啊，它都会出现一个逆势走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是因为产业呢确实在加速，那么资金呢现在呢也有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催化。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两天呢我们在消息面上已经看到特斯拉的生产线的改造完毕啊，包括六月底的 V3 要亮相，包括国内的宇树的 IPO 啊，从受理，我记得三月份受理啊，到后面的过会70多天，说明监管对这种资本市场，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应用侧的这种倾斜，我是有感觉，最近就是机器人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纯故事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开始逐步的量化为产能。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作为机器人的板块呢，这两天还有一个催化，就是黄仁勋呢点名这个物理 AI， 那么认为呢这个机器人呢是科技的下一幕啊，就是下一个大的篇章啊，包括像一些风投的大佬也都喊出来说，我们下一家万亿美元的公司呢是机器人。 包括海外的这个散户啊，大 V 啊，也在点名国内的这种龙头公司，所以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在这个时候，它的溢价就被点燃了。当然呢，这里边来讲的话，无论大佬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呢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本心，就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要看国内的订单，要看这种生产的良率的数据的兑现。那么在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在科技板块呢内部呢有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相对于这种交易比较拥紧的像半导体啊、光模块，那么机器人呢它的这个拥挤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一个科技内部的轮动。具体到板块的逻辑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优先关注一下像宇树啊、像 T-Link 啊这样的有定点、有海外产能布局的这种一些零配件，包括减速器啊、包括传感器、四杠这样的一些核心备件，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一下海外产能的这种释放啊。最近呢，我至少我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宇树的机器人，包括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在那个机器狗的热销，这都提振了中国人形加上四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化的预期。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想象空间呢确实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呢，人形机器人的目前呢仍然是在一个一到十的一个爬坡的验证期。那今天的这种逆势其实是产业催化和低位轮动的一个共振。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订单，看它的量产的良率，还有降本的曲线，以海外大厂的订单，而不是单看一两位 CEO 的大佬的这样一个表态，这样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4: 那接下来于先生，您会建议到大家去着重关注到哪些内容或者哪些板块吗？
5: 其实呢，最近我们就是这两天呢，其实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关于 AI 的一个泡沫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可能我的观点呢就是，无论海外怎么样一个变化，它其实呢映射到我们中国市场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呢，从目前的一个交易惯性结构和机构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认知上啊，从我们最近的这种调研交流呢，我们普遍的大家的认知呢就是认为市场当中呢，尤其是 AI 板块来讲的话呢，虽然局部有泡沫，但是呢它的这种主线的格局，它的整体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产业革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升维的思维，然后呢去看待短期就这个科技股的调整。那么其实呢，在调整之后呢，虽然说我们说有一定的泡沫，但是呢它的高增长性、它的订单的这种速度，那么其实呢已经把估值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化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市场然后仍然延续这种调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 AI 的主线或者说是这个科技的主线呢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它可能会出现黄金坑。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我个人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黄金坑的机会。第二个建议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回归到我们刚才去讲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在配置上呢还是需要均衡一点啊。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拿一些科技的一些板块，但是呢我们同时呢另外一手呢就是对于哑铃的另外一端，我们刚才提到的红利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讲的话，它能够成为你仓位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那么在这个两端的去均衡的配置，可能符合当下的一个震荡的市场行情。
4: 所以接下来的市场呢，大家还可以按照这个于先生给大家建议哈，科技加硬制造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接下来的大家可能去更多的关注一下结构哈，去看一看我们市场的这个景气度究竟如何。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带来的深入的分享，谢谢于先生，再见。
5: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接嚟轮到港股方面，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吓，就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1: 主持你好，
0: 温生你好啊，今日咧就系港股市场面临一个重大嘅调整啊，可以咁讲，咁啊，请你评论一下咧，
1: 是的，今日港股嚟讲，今日收盘嚟讲咧就跌咗大概即系300点啦。咁啊，基本上嚟睇，亦都系持续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好明显见到一点咧，就系外围咧，特别系嗰个美股嗰个急挫咧，基本上嚟讲咧都系对环球资本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 即係不確定性喺度嘅。咁呢方面嚟睇，我相信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科技股個承受嘅壓力嚟講比較明顯一啲啦。咁特別係始終嚟講呢一浪嚟講，始終市場係關注緊美國嘅息率嚟講會唔會掉頭升咧？呢個第一點。咁如果加息嘅話，往往都對一啲當地嘅啲所謂科技股啊、晶片啊或者各多方面嘅一個產業鏈嚟講咧，係有個比較。即係要留意嘅情況喺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嚟睇，都見到咧嗰個地緣因素嚟講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咁呢方面嚟講咧，都朝住一個即係不確定性嘅路徑走嘅。咁所以環球市場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就係整固呢方面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中嚟睇，其實而家市場嚟講咧，即係儘管個大盤嚟講唔係話咁確定啦。咁但係其實個股上嚟講咧，其實個別股份嚟講咧，依然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表現喺度嘅。咁當然啦，呢個就好明顯就見到建基於基本面啊，同埋一个个股上一个考虑进行一个所谓配置嘅。
0: 好啊，咁其实咧特别想请教一下咧，就系关于呢个存储晶片呢个延续上个星期五嘅回落行情呢方面啦。咁有听众可能就问啊，会唔会即系呢个时候啲资金会回流翻啲传统嘅板块咧，或者啲比相对传统嘅啲科技板块咧？
1: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系值得留意嘅。首先嚟讲咧，本身嚟睇。而家呢個外圍嘅一個無論係息率因素啊、地緣因素啊，同埋而家現有疊加一個所謂盤結因素嚟講咧，其實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咧，都可能有少少個所謂調整喺度嘅。首先嚟講，肯定係講緊以避險為主啦。咁避險為主嘅話咧，一定係講緊係好多唔同嘅一個因素去考慮嘅。個避險嚟講，當然係一啲所謂比較即係權重嘅，例如一啲非周期性嘅個股啊，同埋一個避險板塊作為一個佈局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究竟係咪嗰啲板塊或者 AI 或者存儲啊各方面嚟講出現個所謂崩塌，然之後之後投資者個轉向就即刻會消滅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始終嚟睇咧，我始終覺得就係話投資者嚟講咧。依然是對相關板塊有一定的一個所謂的興趣或者一個喜好在度噶，但只不過估值如果過高的話咧，某程度上嚟計咧都是會有一定的資金轉移同埋流動啦。咁當然啦，傳統板塊一啲避險板塊亦都係可能會比較受惠一啲嘅。
0: 好啦，講起呢個避險板塊咧，其實今日咧喺港股市場煤炭呢等啲多數嘅能源嘅板塊都係拉升嘅嚇，咁可能都係因為呢個有資金避險啦，亦都可能因為呢個天口慶啊，咁啊呢個用電需求變多嘅。咁呢方面點睇呢個煤炭板塊呢個升勢嘅延續呢？
1: 我觉得煤炭板块嗰个升势嘅延续性嚟讲咧，有几个考虑点喺度嘅。的确啦，本身嚟睇，同一个即系能源嗰、那个一个使用啊，各方面就而家个天气嚟讲咧，真系比较热啦，啱啱升到上耗电啊，各方面嚟嘅个所谓使用量嚟紧可能会比较高、比较大，咁呢个系可以。即係理解嘅所謂情況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始終嚟睇，頭先都講過啦，始終板塊上嚟睇，投資者嚟講都係有啲所謂避險上嘅需要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睇，一啲煤炭啦，即係板塊嚟講，亦都係有一定受惠啦。當然啦，本身嚟講地緣因素嚟講，亦都令到黑色能源啦，呢、這個原油嗰方面嚟講都出現個波動喺度。咁所以變咗煤炭板塊嚟講，都係有一個地緣啊、避險啊，同埋一個即係客觀嘅環境上嘅配套嘅出現嘅。
0: 是啊。咁另一边咧就请教下啦，即今日内地 A 股方面咧，即系虽然都系面临呢个整固啦，咁但系咧其实机器人板块咧，内地 A 股涨得好犀利嘅，逆市上涨。咁睇翻港股嘅机器人概念板块啦，咁啊系涨跌互现啦，整体咧系下跌2.46%嘅，但都有涨得唔错嘅品种啊，譬如五一世界涨13.74%啊，埃斯顿咧涨12.33%啊，优必选涨6.71%啊，咁啊诺比罕咧就涨6.59%，但都有调整比较大嘅品种，譬如话呢个海洛士科技啦。调整啊，10.24%嘅跌幅啦，啊，旭尔核材7.23%嘅跌幅啦，咁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商汤呢个降 W 啦，跌5.42%啊，小鹏集团降 W 咧就跌4.62%嘅，咁啊，点睇呢个会唔会即系啱先我哋内地 A 股嘅嘉宾都分析嘅话，可能有啲全球嘅一啲大 V 啊，或者全球一啲投资人咧都睇好我哋内地呢个我哋嘅啲机器人嘅产业，会唔会喺港股市场嘅机器人板块上咧都会有接来一波升势呢？
1: 其实好明显，当然我见到咧，就系话今日嘅个即系唔同嘅板块有唔同嘅一个所谓震荡啦。咁但系机械人板块嚟举例子，优必选嚟讲，今日嘅表现嚟讲咧，即系相对唔错嘅。咁我哋见到有几点嚟讲咧，首先中国嘅制造嘅机械人嚟讲咧，其实嗰个即系卖点啊，或者系从一个优势嘅方面嚟讲，其实过去嗰一年嚟讲都系相当之突显嘅。特别系将佢变成一个商用啊，同埋个应用上嚟讲咧，其实系有一个比较行得比较前一啲嘅。咁所以而家见到。 环球市场都出现一个震荡嘅时候，大家都系朝翻啊比较冇实一啲啊，除咗一啲所谓概念上嘅一个所谓影响之外咧，都系行翻落一个所谓嘅一个即系应用上同埋商务上同埋财务上嚟讲，究竟能唔能够达一个所谓相用嘅一个所谓营运模式，然之后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收益咧？咁所以变咗嚟睇咧，咁流入相关板块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情况嚟嘅。
0: 嗯，好啊。咁啊，对于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嗯。
1: 本身嚟讲咧，当然啦，港股嚟讲都系自由整股啦，而家就企喺24,500上方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市场嚟讲都有少少所谓嘅超卖情况，特别港股呢排都有少少跟跌唔跟升嘅情况。咁所以我自己咁觉得嚟讲咧，半年结之前有一定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而家现有个股市嚟讲，其实见底嘅情况咧都系比较明显，咁投资者都可以即系加以留意嘅。
0: 好嘅，咁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呢个 tips 啊，干货满满，多谢晒你，下次再连线好吗？
1: 好，再见，
0: 再见啊，拜拜，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OK， 咁节目最后咧嚟关注一种财经快报啊，
4: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60%。
0: 系嘅，农业农村部最新嘅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咧，截至到寻日嘅呢个晏昼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方面咧，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5%啦，江苏过65.5%，山东过30%，咁啊陕西过25.5%，山西过10%，河北咧近10%嘅。
4: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0: 系啦，今日8号咧就系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咗一份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就显示咧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其中显示话，2025年全国现有嘅海水淡化工程有167个，每日工程规模系307.7万吨，比起在前一年2024年增加咗22.1万吨。分别分布喺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区。2025年全国嘅海水冷却用水量系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咗50.2亿吨。其中咧，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嘅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咧，都系超过100亿吨嘅吓。
4: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上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一份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尾，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422亿美元，比较4月尾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是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这个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
4: 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方面了解到，我国已经构建了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这个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的智能工厂体系分成以下4级，分别是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最后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的基础级、8200多家的先进级、500多家的卓越级和15家的这个领航级企业。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香港的消息，香港与中亚国家共拓经贸发展新空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6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商贸代表团的行程，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在这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了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的成果，总共达成了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的出访石果是夯实了中国香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
4: 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220支队伍齐聚香港，香港国际龙舟节即将开幕。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改编音乐作品《长亭送别》。
0: 今日我哋节目话题系端午佳节，你哋嘅家乡有边啲传统嘅习俗可以同我哋分享呢？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评论区留言。咁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维多利亚港鼓声再起，龙舟竞渡一触即发。咁作为香港夏日盛会嘅开篇重头戏，2026年香港国际龙舟节将于6月19日至7月1日登场。今年恰逢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活动系全面升级，汇聚咗全球健儿，融合传统同现代，将为我哋嘅市民同游客带嚟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宴。
6: 本届龙舟节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首次将尖沙咀海滨的活动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佳节与香港回归纪念日档期，旨在吸引旅客延长在港停留时间，深入体验香港独特的节日文化。
5: 核心赛事咧系将于6月27日至28日展开，规模系历届之最。咁嚟自全球嘅16个国家及地区嘅超过220支队伍，超过4500名健儿将同场竞技，喺21个项目当中展开激烈嘅角逐。咁参赛队伍系覆盖咗中国内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印度尼西亚代表队更系首次参赛，充分彰显咗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号召力。咁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系表示，今年嘅龙舟节唔单止喺时间上延长咗，赛事阵容同娱乐节目亦都比往年系更为强劲，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独特地位。
6: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届龙舟节的亮点啊！这一次龙舟节呢，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为观众呢会带来全新的体验。为了庆祝赛事50周年，大会特别设立50周年渔民杯和50周年锦标赛两大特色赛事。

0: 其中这个渔民杯呢，就是邀请香港仔、柴湾等地六支本地渔民队伍使用传统的木质龙舟出赛，重现昔日渔村龙舟竞渡的这个风貌，向龙舟文化的起源进行致敬。那么锦标赛呢，则集结九项主要赛事的冠军队伍，角逐终极龙王的最高荣誉。
1: 咁除咗精彩嘅赛事之外，现场仲安排咗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今年咧系首次设立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市民同游客可以亲身去体验编织呢个渔网、吹塘、制作灰水粽等传统技艺，近距离咁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咁同时咧，大会亦都引入咗呢个 VR 技术，去令到参与者沉浸式咁体验到龙舟竞渡嘅紧张同埋刺激啊！
0: 星光大道呢将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和啤酒乐园，并且呢设置四大特色打卡点，这个就包括啊，永明香港龙舟共创站，还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以及全新电影《迷你兵团与大怪兽》联名龙舟主题装置，以及巨型可口可乐瓶，成为市民和游客呢拍照留念的热门去处。周末及公众假期期间，啤酒乐园舞台还将上演咏春、扯铃、中阮以及古筝啊等等这些非遗的表演。晚上呢，则有现场的音乐演出，营造热闹欢腾的节日氛围。
1: 咁配合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香港旅发局系联合咗我哋嘅商界，推出咗超过10万份嘅优惠消费嘅呢个措施啦。咁覆盖咗我哋嘅景区、餐饮、购物及交通等领域，全力去提振夏季旅游消费。喺龙舟节期间咧，旅发局同埋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系合作，联合咗超过30家嘅商户，推出咗酒店、餐饮以及购物嘅专属优惠，去带动区内的消费增长。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诗 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的诗词呢谱上乐曲，让熟悉的诗词唱入大家的心扉。
1: 赵文海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黄十宝的这个《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跟着来，我们首先来朗诵一下这首曲文。《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元黄十宝。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0: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啊。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啊两个人离别时的凄婉情感。全曲呢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与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1: 咁《西厢记》咧系一部迷人嘅诗剧啦，全剧从头到尾都系一首优美动人嘅爱情诗。佢有明快嘅抒情嘅喜剧嘅节奏，咁亦都有词句景人、满口余香嘅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嘅环境氛围。咁所有呢一切咧，汇合成一种独特嘅风貌同埋格调，形成咗非常优美嘅花间美人嘅艺术风格。
0: 由于王师傅啊，他既能够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同时呢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啊，为己所用，两者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结合呢，就形成了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但是又不费本色的这个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1: 咁香港音乐人赵文海系点样去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呢首曲嘅咧？喺曲调方面，佢又系点样去抒发离别嘅情绪？咁相关嘅内容，总台记者志峰系采访咗赵文海，我哋先嚟听下采访嘅内容。
2: 先讲返呢首啦，《长亭送别》吓，正宫端正好啊，系呢个元代嘅诗人啊，王实甫啦，好出名嘅《西厢记》《长亭送别》当中一个节选嘅片段嚟嘅。
3: 系啦，咁啊，《西厢记》咧，我哋就听好多啦，咁啊，《西厢记》我哋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剧啊，都听过啦，包括粤剧啊，听过啦，或者啲其他嘅剧，我哋都有演绎过《西厢记》嘅呢啲嘅作品啊。咁啊，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2: 崔莺莺啦，
3: 啊，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2: 嗯，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誒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3: 係啊，
2: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3: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又叫做張生係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2: 咁點樣可以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3: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是。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個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0: 飞咁啊，系嘛？你见啦，即系好多啲转接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會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1: 嗯。

0: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长亭送别》这首音乐作品啊，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惠子演唱。那么他是如何表达这首作品的意境？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又有哪些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1: 果然啊，韩老师是一个非常之即系有经验的一个歌唱家啦，因为而且仲是一个非常之愿意去广纳好多唔同音乐风格的一位艺术家添，应该系咁讲。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好多艺术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会几执着佢自己所演绎开嘅一种风格噶嘛，好多时都会咁啊。
2: 唔单止执着啊，仲会好抗拒其他风格。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阿韩老师佢有个好处咧，就系佢愿意去接受同埋尝试，所以咧变咗佢。今次帮我唱完之后咧，佢自己都好开心。佢话啊，原来我自己都可以能够做到一个咁样嘅风格嘅一个演绎嘅作品。虽然佢话佢觉得时间都尚紧迫，如果能够更加多时间俾佢再去磨练嘅时候咧，佢相信应该演绎呢首作品会更加会好嘅。咁讲，我话系太客气啦，韩老师。我话其实已经都算好嘅，以咁短时间要你去帮手演绎一首咁嘅作品，因为其实上真系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這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2: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

0: 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嗯、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嗯、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
1: 嗯、
0: 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1: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0: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嗯、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
1: 嗯嗯、
0: 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2: 嗯，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然后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啲点啲，佢话好，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诶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3: 咁啊，事实上真系佢嚟讲咧，即系佢能够好快脆地就已经能够掌握到，即、就、系、是、我对佢嘅一啲嘅要求，
2: 嗯啊嗯嗯，咁喺呢首作品喺乐器上嘅挑选，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为呢首音乐去拣选一啲嘅乐器咧？
3: 系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别挑选咗洞箫，
2: 洞箫，
3: 洞箫嚟去做呢个主灵嘅乐器。
2: 嗯，
3: 因为咧，洞箫不嬲都会系俾人有一种即系点讲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
2: 嗯，
3: 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嗯、即係好似、哎、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2: 啲畫面就是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係
3: 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係咁嘅感覺啦。咁咁、
2: 嗯，
3: 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特別挑選咗呢一個洞箫。特別係特別請嚟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笛子王子啊，咁因為呢位阿黃念啊，黃念祖老師咧，佢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年青有為，即係佢又幫我之前有幫我吹呢、這個圈啦，又幫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吹口嘅樂器，佢都曉咁滯嘅，真係好犀利㗎嚇，
2: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係由你喺你本身。对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诶，哇，系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喎、
3: 啊！会噶，系啊，包括就系话、嗯，譬如有阵时，我觉得嗰个音可能有啲转折位，如果你能够做到，就嗰个效果感觉得会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诶、嗯，冇、哎、问题，我甚至乎嗱，我咁样转化得嚟，仲个韵味仲出啲咁，会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呢方面嘅沟通嘅，
2: 不停升级啊！
3: 会噶，会噶，
2: 考验
3: 系啊，真系会咁样噶吓。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矗立千年嘅西安大雁塔系唐代艺术建筑嘅璀璨瑰宝啦。咁然而呢座古塔咧内部结构系一直成谜嘅，砖石之内系藏住点样嘅结构？历经千年嘅风雨，又留低咗边啲睇唔见嘅损伤？此前啊，呢啲嘢都系鲜为人知嘅。
1: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为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地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2: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3: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2: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4: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2: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5: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1: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端午佳节就快要到了，你们的家乡都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0: 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进入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系联合发布咗《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喺呢个名录当中，收录咗35项创新技术，比如话沙地植被恢复技术、咁珊瑚礁嘅生态修复技术，仲有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咁覆盖咗10大嘅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类型生态修复配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啊，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7: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天窗板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8: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9: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6: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10: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

0: 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地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咗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嘅产量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咁呢其中咧，贵州抹茶系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
1: 不仅如此，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了日本，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中国抹茶大会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
0: 咁短短几年嘅时间，贵州嘅抹茶系点样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参台？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嘅报道，一齐嚟走进江口县，去探寻呢一抹贵州栗背后嘅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7: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咗抹茶呢个方向，关键系点样去做？从论吨卖到论克去卖，靠嘅并唔系运气。铜仁抹茶嘅破局之道，一系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系大力延伸产业链，另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 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8: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9: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惠安石雕以真黑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呢，则是集绘画与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惠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他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2: 近年来，他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簪花围等泉州的标志性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弘扬海丝文化的艺术载体。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同走进董锦灿的匠心传承故事。
3: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4: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性，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得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所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风物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所一人对话，都是和这份记忆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3: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4: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与人文意境主题，这是玉雕石雕的根基。我心中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才子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护沿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 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底蕴刻进玉石纸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一雕是雕即可眼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3: 为弘扬海丝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丝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4: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玉方茶器里，让大家喝茶的时候也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世界的前景，东西塔的轮廓，行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契机。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老君岩，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国国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意气风发的形象，寄予马道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丝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黎明马到成功，既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3: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4: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赏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玉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佩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瓦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3: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 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4: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玉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事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玉雕石雕这边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朱江朱朱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明天再会。
2: 赵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以未来产业为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布显示，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扩展至广东全省。
4: 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超2万亿，连续31年领跑全国。
3: 伊朗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证实打击伊朗石化工厂。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今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0: 大湾区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来听报道。
5: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

0: 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巨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六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七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巨新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1: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秒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 9.3 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博夫：
2: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1+1=2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粤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3: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咗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同行动。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受盼问题。
1: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仲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江苏过60.5%，山东过30%，陕西过25%，山西过10%，河北近10%。
0: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近年嚟，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咗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嘅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布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5: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舞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0: 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冇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布仲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5: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舞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日，福建、广东。

0: 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展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展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0: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应用所副所长陈鹏波：
2: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0: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仲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池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事验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方法所工程师吴泽斌：
3: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日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来听报道。
7: 本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出访成果夯实了中国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在政府合作层面，李家超介绍，两国政府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共签订或互换了15份合作文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中国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同意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并尽快落实有关协定。中国香港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仲会展开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以便利清关，提升贸易效率。金融领域的成果亦颇为亮眼。出访期间，香港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哈萨克斯坦还将在中国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人员往来便捷化是此次出访的一大突破。据了解，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一季度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线。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中国香港仲与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此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进一步放大香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价值。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香港拥有人工智能枢纽及国际数据港的优势，可对接中亚数字枢纽建设，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推动跨境数据基建与标准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数字经济时代开拓合作空间。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共同稳步推进粤车南下。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1: 今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8: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人力区是深圳前海的4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3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生活就业。来听报道。
9: 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10: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9: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11: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 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9: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12: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9: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4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2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3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3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发表声明，话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0: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日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克沙克尔石化公司当日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当日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话，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通报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在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话，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话，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日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1: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4: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雨27到26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晴天24到19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征程，现代舞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们就是负责向未来这个主题，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郭子乐，没想过可以在一个这么殿堂级的舞台上表演，觉得很重视我们香港青年的才艺的发展和机会，还有自己都更加开心的是，因为我本身就很想未来都从事一个表演者的身份，我都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所以今次有一个这么大的舞台让我去展现自己，就超级开心。
7: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排这只舞，在这里可以将最好的我们的状态表现出来。
4: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8: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4: 听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7: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之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這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的安排，老師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老師叫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可以立刻安靜下來，還有他們的跳舞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還有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4: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6: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那我就知道我們前面的舞團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是11歲就跳了5年舞，就隨時可能是我的前輩來的，就覺得很厲害，就是現在內地那些新生代的小朋友都很厲害，不單止是一個二個很厲害，

0: 係我見到成班友呢，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紀錄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1: 咁除咗舞台展以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2: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嘅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覺就係好陡峭，即係好斜啦啲路。我無法想像當時嘅士兵係點樣喺呢一個咁陡峭嘅地方係打仗，真係覺得好佩服。然後故宮就係俾我一個好震撼嘅感覺啦，因為佢佔地面積真係好大啦，入邊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係冇諗過，原來古人嘅造房嘅呢個技術可以咁高超，即係可以喺一個資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環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個咁壯觀嘅建築啦，仲要係咁靚咁精緻。
1: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嘅文明历史有咗更深刻、更鲜活嘅认知。
3: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丰富嘅。咁包括咧，佢带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长城啦，去咗睇故宫啦，咁亦都去咗睇宋庆龄女士嘅故居啦。当中亦都有去到腾讯嗰个集团啦，咁去了解 AI 嘅发展啦，咁样。咁而我相信即係喺个过程里邊啦，咁以前讲长城嘅历史，讲緊故宫嘅历史，可能佢哋都係从书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4: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天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呢，给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啲成就啊、成果等等嘅。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面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同小朋友交流到。 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当港澳青少年与内地小伙伴同频起舞、同声歌唱，彼此的了解和情谊亦在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长。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了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范，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 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10多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8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7: 咁我作为喺澳门啦教育前线工作多年嘅老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学校嘅副校长，咁都可以讲系咧亲眼见证咗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研学交流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首先过去这一类的研学交流的活动的频次可能都相对比较少，可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次，可能学生都是刚刚接触内地的这种研学活动，所以可能相对也都比较被动内敛。但现在呢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常态，特别也都是特区政府近年也都是加大了教育资源，是推动澳门学生要是参与见证国家的发展啦，咁藉住亦都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之好嘅一个路径啦。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有一批学生在北京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六一的演出和交流活动等等。过去其实我们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的认识都比较多是来自于书本或者是老师讲解或者是一些比较单向式的短片，现在更多是透过亲身的体验动手的操作，所以他们的认知会更加立体的。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 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嘅展子活动啊，参加非遗嘅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呢啲活动，咁所以都系。

0: 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嘅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嘅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提啱先提到嘅剪纸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系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嘅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嘅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学生旧年去到马鞍山啦，都系参加佢哋当地一个好著名嘅李白诗歌集。咁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啊，咁其实都系增进咗佢哋嘅文化素养，咁让到学生喺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咁更加去鼓励佢哋将来咧要成为我哋中华文化传承使者嘅个坚定嘅志向啦。咁而我发现佢哋一个比较核心嘅变化咧，比较直观嘅就系、是、翻嚟佢哋会喺课堂当中好主动咁样同一啲冇参与嘅同学啦、同老师啦，会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咁而学校亦都会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内地嘅学生咧，都系加咗微信啊，亦都系变咗好朋友。咁翻到嚟澳门之后咧，都会见到佢哋系会保持联系啊，互相之间会发一啲即系两地一啲好玩嘅活动啊，校园里边嘅生活啊，会互相分享咁样吓。咁系即系令到我哋嘅呢一种交流系能够系继续咁样去维持啦。
1: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0: 系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系稳定咁样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课程标准嘅体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实唔同学校，因为系各自组织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团系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咁喺内容上面嘅差异会比较大嘅。承接研学游嘅机构啦，对于行程嘅设计亦都系未有明确嘅标准嘅，咁会令到我哋每一场嘅研学嘅活动嘅喺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系一个认证激励嘅机制咧，系相对比较缺失。咁因为参加嘅同学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课程之后，咁可能佢哋其实只系当时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会交翻啲嘅心得报告，咁就系冇一个比较系统化嘅、官方嘅、统一嘅，同埋一个连续性能够俾社会去广泛认可嘅一啲嘅凭证啦，或者记录咧，可以俾佢哋去证明翻或者去体验翻，展示到一个学习嘅成果同埋经历，咁相对比较系令人鼓舞咧，就系、是、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已经系有一个实质性嘅进展啦。咁就系5月份啦，咁喺中联办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区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国际航天城咧系正式成立咗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个系首个咧我哋喺内地设立嘅澳门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咁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喺青少年嘅内心当中。咁所以未来咧，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嘅护照嘅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 研学的主题、市场、成果，并且将它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素质的评价，让到学生能够不时透过这个、内地研学的护照或者认证，可以去翻查翻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翻查到自己的学习的收获，同时呢，也都应该

0: 建立内地研学嘅导师培训制度，咁系让到带队嘅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嘅专业嘅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嘅一个课程嘅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嘅研学咧都系有质量嘅保障嘅。
1: 青少年系湾区建设嘅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交流应该点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同埋就业见习等嘅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嘅家国认同，助力佢哋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点样嘅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的研学交流必须是要跟港澳青年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深度挂钩的。在就业见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来的。经过了过去10年的举办，这个计划在2025年是迎来了一个专业领域的培训。20名的学员他们是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和黄埔区政府相关的部门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2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体嚟讲啦，喺产业研学方面啦，澳门青年系可以受惠于喺大湾区日渐成熟嘅先进嘅制造业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等嘅产业集群。咁透过政府同埋社团嘅协调对接，让佢哋咧系有机会能够进入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创实验室等等咧，系进行个实地嘅实习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见习嘅。咁让佢哋去从中去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的需求，继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的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和国家发展有机地去结合起来的。而在文化共建方面，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就已经是具备了比较独特的文化底蕴的，是而内地丰富的历史的遗产、非遗和红色资源、文创企业，亦都是为澳门青年带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和共同学习的共同创造的广阔空间的。将来可以透过和内地的文化机构、艺术团体、高校的合作，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的文化工作坊、甚至未来可以参与联合的策展、文艺创作的等等的这些项目，可以在实践当中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亦都可以将澳门的特色文化带入内地的实现真正是双向的共建。我希望每一位的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去到大学的阶段，甚至去到后续的职业发展的阶段，都有至少可以是、即参与到一次能够是深度的有收获的内地研学和建习的经历，让到这些的制度和资源透过这样的支持，让到他们不单止是愿意走进内地，更加是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用自己的所学的专业和热情，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也都是贡献属于港澳青年的力量的。
1: 好的，多谢吕校长。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天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墨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面的读书传统怎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语者》。
1: 班亚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深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咁现代的高考则是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咁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咁讲到官吏选拔，就唔能够唔提到科举制度。佢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学者周道祥同书本旅行团嘅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嘅试卷嚟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0: 好像没有题目呀。
1: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0: 四书，嗯，中庸、论语、孟子。
1: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0: 测？
1: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1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1: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0: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3: 这字也
0: 太好了，它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5: 哇，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0: 啊，刚刚好，
1: 将将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4: 对啊，
0: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
1: 老师，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0: 是，
1: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0: 是啊，
1: 好，这还没结束，
6: 还没结束，还
1: 有对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哦，
4: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1: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7: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咁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8: 咁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嘅满分作文究竟系点样嘅呢？答案就藏喺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呢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系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嘅管角体小楷写成，冇一处涂改，冇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7: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

0: 你就标注了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电视的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那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是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 明代万历年间的
2: 赵秉忠，
1: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3: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读书是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都是文化耕耘的载体。
3: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求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嘅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这里中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成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咁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个是怎样的一项古老捕鱼技艺呢？兴平鸬街是漓江古老的墟市之一，咁当地有住边啲特色嘅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哈哈！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 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及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

0: 街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0: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弟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2: 这个米不碎，煮
3: 香气扑鼻的，这个
2: 就要这种糯米。
4: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0: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4: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二十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5: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6: 我在这房子待了十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弯，河道大幅迂回转折，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圆上来的，
2: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 开航了，
3: 升帆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峰，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2: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4: 走线上滩，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5: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咁佢创作嘅《圣洁》曾经系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下钟锦德同佢嘅仔钟斌

0: 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雨者》。
1: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2: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2: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皮嘛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2: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2: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2: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 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2: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都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2: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1: 钟锦德将四十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2: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是说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2: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2: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2: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2: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 启迪人生的意义。
4: 艺无止境，几十年嚟，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结合现代嘅审美意识，赋予红梦艺术作品最新嘅活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泛雅会馆，一齐嚟尝试古筝嘅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系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嘅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

0: 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既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嘅重要嘅民族乐器之一。佢以唔同木为共鸣相体，而家通用嘅系21弦嘅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嘅清雅，亦都可以奏响戰台风嘅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系中华古典文化嘅鲜活载体。
2: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系古筝嘅经典曲目。王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0: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2: 王穗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宗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1: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王穗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唔单止系手指嘅运动，更系技术、气息同艺术嘅统一。
0: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

0: 人情合一。总之，以寂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政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穗话：古筝嘅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嘅盛传不衰，但系我哋唔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嘅新。佢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嘅琴学传统，并喺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0: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生。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我有探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依然都是考试的时间啊，高考紧啊吓。相信咧有不少高考考生咧都喺度努力咁样咧，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嘅。
8: 冇错啦，亦都有好多嘅陪读嘅家长咧，就喺而家呢个时间段咧，就觉得为咗考生可以更加好咁样休息啦，就去 book 呢个高考房嘅。所以睇到呢個高考房嘅預訂係升温，咁啊北京方面咧，亦都有一啲酒店咧就推出咗呢個靜音樓層，咁啊護航我哋嘅考生高考嘅。
7: 係啦，稍後嘅探食界 topic 環節當中咧，會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咁啊而去到魅力真與就嘅環節咧，繼續會去到馬來西亞嘅柔佛州啊嚇。嗱呢一度咧有城市嘅魅力啦，亦都有島嶼嘅風情，有好多大自然嘅景點啊嚇。而且咧最緊要佢係美食嘅聚集地。今日咧我哋會喺節目當中咧聽聽阿木真嘅分享。他会介绍到迪沙鲁海滩，他说这里设施相当完善，很适合家庭旅游，记得留意收听。那么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们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最近宣布，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在六月下旬就会云集香港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康文署策划推出的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炮的。
8: 系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汉津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嘅一个开幕嘅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咧京剧嘅武生啊，主要分成咧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生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系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數咧係扮演將帥人物嘅，武打同埋弓架咧都兼重，而短打武生咧就通常著住嘅係緊身嘅短裝同埋薄底靴，多數咧會演一啲英雄豪俠。動作就更加敏捷利落，側重武打的套路。今次三場演出都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唱詞和念白都設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票價分別是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和560港元，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售票的情況。
8: 再關注我們廣州的藝術季，今年這個廣州的藝術季現在還在進行當中，會秉持著藝術為民的理念，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咁样嘅主题活动，打破剧院嘅围墙，等到呢啲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嘅艺术可以走进大众嘅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全面发展嘅呢个艺术普及嘅需求啊！
7: 冇错，因为成个广州市嘅呢种艺术文化气息其实从呢啲剧院嘅舞台上面，我哋可以睇到相当之浓厚嘅，因为本身剧目嘅来源，佢嘅呢种剧种啦系好多样嘅，演员亦都系嚟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话最近 意大利 TPO 劇團親子旅行劇《環遊世界八十天》就同廣州圖書館聯合舉辦法國作家凡爾納的著作《八十天環遊地球》讀書會，邀請了法語的翻譯者、博士、高校的教師帶著親子家庭一起去了解名家名作和文本當中所容納的一些地理人文知識，寓教於樂，相當之生動的一種教法。
8: 在法國巴洛克鍵盤演奏家邦雅曼阿拉爾亦都是走入了我們的星海音樂學院的鋼琴系，結合他對於巴克的一個深入的研究，去探討巴克作品當中例如這個演奏的速度、靈活性和一些個性化處理等等專業的話題，為我們廣州在地的專業教師和音樂學子都是帶來啟發的。
7: 是的，未來的3个月時間交一日時光給藝術，還會結合2026廣州藝術季豐富的演出項目和藝術家資源，針對不同的群體策劃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訪、演前導賞、演後談、講演會等等在內的多樣活動，去令到整個廣州的藝術文化生態更加活躍的。以上是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唞唞先，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11: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12: Action！
1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14: 探世界。
7: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来到六月份，电影市场也将会进入暑期档，目前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8: 讲到这个暑期档，主打我们的青少年的话，动画是少不了的。见回这个国产动画的叫做《钟馗》，这部戏是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些神仙去捉妖和守护苍生的一些冒险的旅程。这部影片在我们传统耳熟能详的这个神话故事的基础之上，也是融合了非常之丰富多彩的这个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细节，并且会有非常之细腻的国风质感和一些打斗的场面去传递守护和传承的精神。
7: 没错，而乒乓男孩是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波的少年搭档共同带着奥运的梦想，但是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了赛场的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和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另外在这个暑期也会有红色题材的电影上演的。
8: 没错，例如这个四度，它是再现了红军长征路上以小胜多、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的战例，也就是我们的四度赤水，是向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的。
7: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思良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的壮阔史诗。而除此之外，都会有喜剧片的《年会不能停》、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等的中外影片，也都会陆续定档，为我们的观众在这个暑期带来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8: 今年夏天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单位还推出了很多形式的这个电影家的新玩法，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们的电影消费的。例如在电影的《只此青绿》，是它在2026年大屏幕的演出季，还有是我们全球亦都是一个联影是正式启幕的。这部电影是以全球联影去搭建一个文化传播的桥梁，等到我们海内外的观众可以通过大屏幕去感受到我们中华美学的魅力。
7: 是啦，另外我们看到今次亦都有一场光影默韵中华文物，跟住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活动当中就以影院作为载体，打造特色的文化市集，将优质的影片展演、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和为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的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和全 传统文化传播嘅新课堂。
8: 咁另外咧，我哋仲见翻有个计划叫做银幕碰头计划吓，佢系打破咗一个单一观影嘅模式啦，而更加鲜活、更加有 IP 文化表达嘅方式咧，融入我哋嘅生活，咁啊逐渐咧成为咗一个即系以前我哋可能睇电影啦，而家系玩电影嘅一个体验嘅升级啊。
7: 冇错啦，就讲到咧，譬如话一场电影嘅观影派对啊吓，佢系分成咗户外同埋观影两个部分嘅。咁喺户外咧会有巡礼啦、互动啦吓、快闪集章咁样嘅丰富活动，咁而电影入边嘅啲细节咧，会嵌入到呢个线下真实嘅玩法当中嘅，其实都系精准咁样击中咗啦 fans 群体嘅情怀，令到咧即系电影加文旅咧有咗更加多创意性嘅融合。所以呢个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啲去电影院睇睇而家嘅呢一啲电影嘅新玩法啊。
8: 冇错啦，亦都可以逛下我哋一啲大型嘅商场啦。而家都见到好多个商场入边，亦都有我哋电影嘅元素啦。佢唔系单止一个好简单嘅宣发，而系有好多啲快闪嘅活动，甚至有佢哋一啲活动嘅周边咧，可以去购买嘅。咁啊，令到大家其实去玩嘅、去旅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电影嘅魅力啊！
7: 元素好多元咯，即系除咗有电影从内容上边嘅呢一啲互动之外咧，亦都会有

0: 由從 fans 嘅群體啊嚇，佢哋喺呢一個自己偶像嘅呢一個方面咯，會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話做一啲嘅 fans 見面會啊，或者係粉絲嘅一啲慶祝應援嘅活動啊等等啦嚇。所以而家即係相當之好玩啊嚇，電影係好玩嘅，唔單止好睇，都係好玩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再關注下其他方面嘅信息啦。我國持續優化外國人免簽入境嘅政策嚇，睇翻咧而家外國人嚟到中國嘅便利性係持續提升啊。海外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會有譬如話中國遊、追中國、成為中國人咁樣嘅一啲分享嘅經歷。咁啊，其實包括我哋而家睇到啦，喺中國嘅大街小巷上面咧，真係多咗好多嘅外國嘅面孔嚇。其實亦都係歡迎啦，佢哋多啲嚟，亦都講明咗咧，而家確實嚟到中國遊玩嘅便利性真係好高啊！
1: 嗯，冇錯啦，其實亦都有相關嘅統計數據去印證咗呢一點嘅。我哋見翻啦，今年第一季度嘅統計數據咧，我國嘅旅行服務出口係1053.5亿元，咁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30%嘅，亦都係位居服務出口各個領域嘅增速嘅第一位啊！
0: 冇錯啦，睇到有一位咧英國嘅男仔啦。他就在北京住的，他说自己想不到最开始在这里住的时候真的会留在这里那么长时间。他说他自己会用几个钟的时间在胡同里面漫步，去郊区那里登山徒步，当然也会在屋企附近的公园散步。他说在这里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多样生活，而且他说在手机里面一部手机就可以将各种生活的需求全部满足，相当方便快捷。
1: 嗯，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见回签证通关啦、支付啦、住宿啦、交通啦等等呢一啲入境旅游嘅服务，亦都系更加之便利啦。咁啊，因为呢一啲嘅便利化措施，亦都系越嚟越多咁样去落实啦、落地啦，所以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系嚟到中国，开启佢哋嘅快乐中国行啊！
0: 冇错啦，咁啊，希望佢哋多啲嚟到中国 China Travel 吓。咁啊，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同大家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下啦高考呢个话题啊！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0: 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睇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是他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1: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0: 我大過你喎，
1: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0: 因為你係學霸咯。
1: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0: 其實我都冇，
1: 我係即係喺廣州。
0: 看
1: 其他的那些家長才知道，哦，原來有學生在裡面考試的時候，外面有那麼多家長站在那裡，即是在我們以前，我在湛江的嘛，以前我是未見過這些場面的，即大家可能是考完之後就自己就回家，可能是不是因為城市小，跟住家比較近，大家就回去了，
0: 可能是，即同時即可能這邊因為人也都相對會多一點，因為很多各地的考生都會來到廣州考，
1: 是的，我們是走路就可以回家的，所以十幾分鐘回到的他們就不會出來。我在廣州就真的見到有很多家長在外面等，甚至有些家長真的要駕車過來的那些，跟住再慢慢知道，哎，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個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佢哋嘅價格開始穩咗落嚟啦。即係哪怕佢係漲價，都係因為佢實在係個房源係滿咗之後 book 唔到啦，咁可能佢仲有一個第二批出嚟，我哋所謂嘅執漏嘅呢啲房型，佢會升一升。跟住而家再慢慢地，我又發現咗個新嘅趨勢，就好似你講嘅，佢會訂製化嘅服務啦，佢會好似到咗晚黑又送一啲咩牛奶啊，送啲宵夜俾你啊，又或者中午嘅時候，佢哋會喺嗰個牀邊會放呢啲靜音嘅耳塞啦，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呢啲服務，令到我感受到就係我哋嘅好多。即係住宿業嘅業界呢一啲人士，佢哋會跟應翻呢一啲新嘅需求去升級自己嘅服務咯。
0: 因為最緊要咧，其實我覺得有呢一個酒店房間咧，首先第一個係確實，因為有好多廣州外市嘅一啲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咁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咁畢竟人生大事啊嘛嚇，佢首先就會係嚟到自己唔係屋企嘅一個地方嚇，咁所以佢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咧就可能喺作為本地嘅一啲同學仔，佢哋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咁佢真係需要一個離考試嘅一個地方比較近少少，唔使話即係太早起，跟住仲要咁頻撲咁樣，
1: 仲驚塞車，
0: 係啦，仲要驚塞車趕唔切，咁所以就確實係有呢個需要。而第三個咧，可能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話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人為可控，因為你即係喺屋企咧，有陣時好難避免喺小區入邊會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喺嗰個小區隔離有個工地咁轟轟轟，又會嘈到你瞓覺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間，確實佢喺酒店入邊相對安靜嘅呢個環境係可以俾學生一個比較好嘅休息嘅時間同埋環境嘅。咁所以確實係因應翻幾個唔同嘅需求啦。咁你會發現酒店係睇到咗呢個市場嘅需要，咁就提出咗呢一种高考嘅房。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见到，可能就系出现咗呢一种需求之后，就喺呢段时间，确实嗰个房价系会狠狠地飙升。不过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正常，因为供不应求啊嘛。你如果系个个都咁平，佢边做得切咁多嘢啊？咁所以咧，即系确实系最紧要嘅就话你酒店系咪喺呢个时候，我真系可以为呢一班学生提供相应嘅服务？你涨价系冇问题嘅，但系你个服务要跟得翻。
1: 嗯，冇错啦。咁啊，佢呢一个服务咧，我哋 哋見翻，其實有好多嘅酒店啦，都幾貼心下嘅。除咗我頭先講嘅，可能會有耳塞啦，又或者會送一啲宵夜之外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酒店咧，佢哋會有一種叫做高考加油包咁樣嘅一個服務啦。入邊會有好多你講叫玄學又好啦，你講叫祝福又好啦嘅嘢啦，佢會有啲咩祈福卡片啊，仲有啲諧音嘅咩定性膏啊，仲有啲咩一舉獨奪葵嘅呢個葵瓜子啊。
0: 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又唔係叫玄學，佢其實更多係一種心理嘅暗示。因為其實你考試咧，我覺得好多時考嘅係一種心理，即係你未必就係話我學嘅呢樣嘢喺呢幾日會唔會有突飛猛進嘅即係呢個提升係唔可能嘅，但係我起碼可以喺呢幾日保持一個平衡嘅心態。去正常發揮，我日常當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的水平已經很好了。咁如果咧酒店可以俾到一啲咁樣嘅心理暗示的小物件，其實我可以幫到學生，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1: 是啊，我就見過有些酒店咧，佢係即係你入住就會送一嚿定性膏俾你，跟住咧如果你都喺嗰度，即係佢房間入邊咧就擺咗一個嗰啲咩加油包，入邊就會有瓜子俾到你，叫一舉奪葵嘅葵瓜子咁樣，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會擺個嗰啲佢哋可能係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個公仔，好似小鴨子啊咁樣，咁樣上邊又寫住逢考必過咁樣，反正就會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樣嘢你話佢好值錢同埋好高價值吧，亦都唔係，但係就會令人覺得好貼心咯。
0: 係咁，同埋咧，我哋見到確實喺酒店方面咧，確實係為我哋呢一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禮遇同埋服務，譬如話咧有安靜嘅房型啦，甚至乎係套房入邊會加多一張牀啦，即係俾家長住嘅，亦都會有延時退房到下晝四點鐘嘅，包括亦都會安排人手係優先為考生咧辦理入住嘅手續，同埋咧仲要貼心咁樣去規劃最優嘅趕考出行路線，規避擁堵嘅路段啊嚇。咁而且咧仲有為考生提供資料嘅打印啦、複印啦、應急充電啦等等嘅服務，即係仲有一啲酒店係設置推出咗咧專屬嘅靜音樓層。就話入住的時間仲可以提前到十點鐘，退房係延遲到下晝四點，都唔使加收費用。真係呢一種嘅情緒價值俾到足足啊！
1: 仲有好多呢啲應急問句啊、叫醒服務啊等等等等咧，即係我覺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係真係因應翻呢個需求嚇，佢喺漲價嘅同時，佢個服務都係有所升級嘅。我哋見翻其實相關嘅專家對呢件事都係持一個好肯定嘅一個態度啦，就認為話而家嘅好多個服務平台啦，包括呢一個酒店嘅從業人員啦，佢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舉措。令到大家更加願意去為這個需求去埋單，也都是促進了我們旅遊的一個消費，也都是多了一個這樣的稅率等等。同時呢，其實也都是這種剛需是刺激了我們的酒店業是往更加多元的這些服務定制的方式去進化他們自己的這些旅遊產品，對於整個業界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正向的刺激的。
0: 沒錯，其實是令到酒店行業呢，它要多更多的這個垂類的服務的專項人員，即是我知道我在不同的這個客群，我給他提供怎樣的服務，暑期的時候有暑假的這個客群，在这个可能国庆假期或者是其他的假期，它都会有不同的人群分布，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或者一些淡季的时候会是银发，即是不同的时间段我可以推出怎样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游客，其实就是在丰富我们游客的体验的。不过讲回来呢，就是说讲到现在很多酒店呢，即 我就讲高考这件事推出这么多服务，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见仁见智，就是说考生可能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刚刚讲的例子，那個同學仔就當時算是沒有太成功地考到自己想去的那間學校，他其實學生的那個成績在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那種的，但是就那次呢他是發揮算是失誤了。所以就我是想講的什麼意思呢，就說有時候確實是在你周邊的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的即環境在這裡，但是真正發揮都是要看回考生，即考生他需不需要這件事，有時候你未必需要的，即他可能自己在家裡，我真的就是我每日朝早坐一個鐘的車 去嗰個考試嘅路上，我呢個正常嘅狀態反而係最利於我發揮嘅，所以可能對於考生嚟講，或者對於家長嚟講，都要調整心態。
1: 嗯，冇錯啦，即係高考雖然話考嘅係心態，但係呢個心態最重要、最重要嘅應該係平常心嚇。
0: 冇錯。
1: 不過對於酒店業嚟講啦，當然係件好事，係一個正向嘅事啦。就係我哋會見到唔同嘅需求，我哋就會升級我哋嘅服務，包括其實對於唔使高考嘅一啲旅客嚟講，亦都係件好事。我就會知道哦，原嚟我呢間酒店佢有呢一啲即系针对高考嘅服务，咁啊证明可能高考嘅考生喺呢个段时间内会比较容易喺呢一个酒店呢度办入住啦，咁样，所以可能佢同高考无关嘅，佢可能就会去拣其他嘅，亦都系优化佢哋嘅一个出行路线。所以总之我哋嘅服务有更加精细嘅一个分类咧，对成个市场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咧作为考生嚟讲咧，都要根据自己嘅需求再去预订啊。
0: 冇错啦吓，讲咁多啦，睇先，陣間翻嚟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繼續同大家去到馬來西亞嘅柔佛州啊嚇啦，呢一度咧係位於馬來西亞西部嘅最南端，馬來西亞第二大嘅城市啊嚇，隔離咧就係新加坡噶啦嚇，兩地咧其實就一橋之隔嘅啫，係距離新加坡最近嘅馬來西亞嘅城市。咁呢度咧有城市嘅風光啦，有島嶼咧，亦都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點啊嚇。嗱，今日咧我哋就會聽聽阿木真嘅介紹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柔佛州嘅基本情況之後咧，佢仲會特登咁样介绍下迪沙鲁沙滩啊，系海滩度假区嚟嘅。咁究竟几咁好玩呢？稍后我哋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7: 欢迎你继续

0: 邊咧都係好靚嘅白沙灘。咁同埋咧，我另外仲要插一句嘴咧，就係、是、即係去到馬來西亞嘅呢一個柔佛州咧，佢好得意嘅，佢個機場你知唔知叫咩機場、叫師奶機場，
1: 真係嗰個師奶、啊。
0: 人哋就叫士奶機場。咁、但係廣州話讀士兵個士，奶就係冇咗女字旁嗰個奶，師奶機場。咁但係我哋廣州話嘅話，歪少少好好記就師奶機場，係啦，實記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話咧，其實好方便。我哋啱啱講咗咧，好啱親子啦。咁如果你飛去馬來西亞，咁你可以選擇亞航，機票會平好多啊嘛，係咪？咁去到玩幾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幾日嘅話咧，咁個成本其實真係可以降低好多。過關嘅話，佢有三個關可以過新加坡嘅，就喺迪沙路呢邊。
1: 因為你講到話迪沙路咧，佢其實係一個海岸嚟嘅嚇。
0: 係啊。
1: 咁佢其實成個片區咧，呢個區域咧大唔大噶？
0: 都幾大嘅，因為佢有即係酒店都有好多間，有三星、四星、五星頂奢嘅酒店都有，咁所以佢嘅選擇係好多。咁同埋就喺呢一個片區裏面可以玩嘅嘢咧，有水上樂園啦，跟住有高爾夫球場啦，高爾夫球場都有兩座，有18棟嘅，然之後有27棟嘅。
1: 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就好似三亞一樣嗰種感覺，即係比較多嘅一啲度假村同埋一啲娛樂嘅設施咁樣咧？
0: 可以啊，咁因為好似我哋喺三亞，可能我哋會有個海棠灣咁樣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樣。
1: 明白啦，明白啦。
0: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裡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1: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0: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
1: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0: 定位到啦。
1: 係啦，即係大概
0: 好多靚酒店喎、
1: 啊。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咧成個區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娛樂。設施可以選擇得到啦，兩日邊夠㗎？兩日應該都安排到好滿嘅咯，相信你嗰兩日都。
0: 當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係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啲朋友咧，佢會選擇去迪沙路三四日。
1: OK，
0: 咁同埋新加坡咧，其實佢都有好多朋友，因為我啱啱講咗佢哋好近，
1: 好近，
0: 咁半個鐘頭左右，咁就可以喺新加坡去到即係迪沙路呢邊啦，
1: 過關又方便，
0: 好方便，咁佢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好多選擇。咁當然如果我哋去嘅話，可能我哋會包部車喺新加坡過去迪沙路或者迪沙路過去新加坡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咧，佢哋會週末咧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路去度個週末嘅。咁喺度咧俾個少少嘅 tips 大家，因為柔佛州咧，其實佢哋放假唔係放星期六日嘅，佢哋放假放星期五、星期六嘅。咁跟住咧，
1: 星期日就由得你放唔放。
0: 星期日要翻工嘅，因為咧新加坡嘅朋友係放星期六日嘅，所以咧佢哋可以做兩波人嘅生意。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個性價比好咧，就大家識揀時間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實呢個時間段咧，佢哋嘅價格係最靚仔嘅。
1: 同埋咧，即係人會相對少啲啦，
0: 相對少啲。同埋我哋當時去嘅時候咧，又適逢係即係幾個大節日撈埋一齊啦，所以真係每一日都非常之熱鬧。同埋我哋當時坐飛機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嘅時候，我自己都好驚訝，係成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1: 嗱，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啲體驗啦。咁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路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
0: 水上探險樂園
1: 係啦，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0: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路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 就是星期二是閉園，會有一個檢修的，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話，就一定要坐在這個時間，
1: 即所謂的水上探

0: 暗險樂園其實就是一個水上樂園的意思，
1: 水上樂園，
0: 但只不過除了就我們熟悉的那些即水上的娛樂設施之外，它可能會有一些機動遊戲那種，
1: 機動遊戲就沒有，但他們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的項目的、哦 okay、即如果大家喜歡去玩的話那個會比較刺激，如果不是的話、嗯、大喇叭啊成啊那些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日的啦、嗯、跟如果可以嘗試一下衝浪的話，我想可能你會在那裡住兩晚的話，可能你就已經學懂了基本的沖涼的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哦、不會跌啦。
0: 哎，咁嗰个使唔使另外 pay 噶？
1: 嗱，咁样样，因为如果你系住喺威斯汀
0: 酒店，
1: 或者住喺 Hard Rock。嗯啊，咁硬石啦，我哋翻译就叫硬石酒店。呢两间酒店咧入去住咧就唔需要俾钱嘅、嗯，并且呢一个水上探险乐园咧，佢就喺硬石酒店旁边、嗯，你基本上步行两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话咧，佢就会过条马路先去得到呢个乐园咁样样。咁、嗯嗯、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两间酒店嘅话咧，去体验呢个水上乐园嘅话咧，就非常之合适嘅。
0: 嗯，咁如果系另外嘅酒店嘅话，可能就要单独去买呢个门票咁样啦。
1: 另外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哦，但係就會稍微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樣運送啲遊客過去咁樣樣，佢、嗯、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0: 嗯，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㗎，係嘛？
1: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嗯、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有一親子一起去旅遊的時候使用，因為佢隔離就是水上樂園啊嘛。咁同埋咧，如果住呢個亞石酒店的話咧，佢要去海邊都好方便，過條馬路就到噶啦、嗯，都非常之近。咁如果大家中意玩海灘的話咧，可能就威斯汀會好啲咯。同埋佢喺房間咧，如果威斯汀的話咧，佢直接就可以睇到日出。佢、嗯、就啱啱喺東海岸，朝頭早六點零鐘，你想睇日出的話，你基本上一推開一打開個玻璃窗門。你就會見到海上的日出了。
0: 嗯，咁而講到話喺海邊的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嚇、嗯，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想問一下，就係呢個海灘嚇，佢係個環境點樣嘅？咁同埋咧喺海上會有邊啲嘅娛樂項目嘅咧？
1: 哇，海上的娛樂項目就多了，即是什麼香蕉船啊，還有甚至乎如果季節合適的話，它會有一些跳島的團隊，即是大家可以去諮詢具體的酒店，它會有一些跳島的一些服務，當然不是每個季節都有。
0: 跳島是什麼意思？
1: 跳島就是
0: 去海島玩
1: 的。就是去三四個海島，每一個海島可能有些海島是游水比較好啊，有些海島它可能是可以浮潛啊。
0: 專業的一個名字跳島
1: 因為它有三四個島、
0: okay.
1: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日，但是呢迪沙路這邊呢可能它的秋冬季呢浪會比較大一點、就不太適合去跳島，它就夏天的時候可能四五月份開始呢尤其我們暑假的時候去跳島呢這個季節就很適合的、
0: 所以呢即其實在這裡在海上的項目都很多，
1: 海上的項目很多，還有一件事呢就是一些即商務人士啦去玩之餘呢其實還可以談生意，因為那邊有兩個很專業的高爾夫球場、普通我們說十八棟呢都大家都覺得哇即打兩三個小時閒閒地的了，它還有27棟、即是它會有很多的一些專業的選手呢都會專門去他們的球場
0: 練習這樣
1: 直接去比賽去打球、因為他們的球場都很專業、當然不止這些啦、去到迪沙路的話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0: 果園
1: 亦都是一個幾啱親子一起去體驗的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嘅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係本地去種植好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嘅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0: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即係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1: 有噶，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0: 香料
1: 係啦，香料冇錯啦。咁跟住咧有一樣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一種葉，佢食咗之後咧。 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後咧，你食檸檬好酸嘅檸檬，
0: 都會變到甜，
1: 都會變成甜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呢啲咁樣樣嘅體驗啦。喺一個成個參觀嘅過程當中咧，就話俾我哋知啊，食咗呢個咧會點啦，食咗嗰個會點啦咁樣樣。咁而喺迪沙路呢邊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種植火龍果嘅一個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基本上都係紅色嘅火龍果。咁佢就話一般如果白色火龍果咧，其實佢原產地就喺我哋嘅台灣嘅，咁樣樣。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喎，我哋當時去嘅季節咧就未係呢個榴蓮嘅季節，但係冬天咧就係榴蓮嘅季節嚟嘅，嗰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專門種植榴蓮嘅，即係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冇，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樣樣啦。咁即係如果喺十二月一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會越嚟越多嘅榴蓮會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節嘅話咧，仲會去到榴蓮果園嗰度咧，就睇下啲榴蓮樹係點樣樣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啦。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
0: 啊，有得佢自己跌落嚟。
1: 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
0: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1: 快啲跌落嚟啦！
0: 快跌落嚟啦！
1: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噶，佢夜晚先跌噶，日頭佢就去執噶咋。
0: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1: 係啦，
0: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1: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摘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0: 哇，真係好有趣啊！啊，我想知道
1: 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
0: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我哋唔講住先嚇。
1: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0: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1: Okay。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车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鲁啊。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吓，除咗有乐园之外咧，仲有海滩啦、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吓，
1: 跳岛叫做，简称跳岛。
0: 系啦，咁啊，
1: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0: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去果园入边啦，去闻香就识水果嘅，
1: 识水果同埋啲叶啊剩啊，其实我觉得佢仲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课程嚟噶，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绍水果或者介绍植物嘅时候咧，成件事系好好玩，好开心嘅。啲细路仔听到欢呼雀跃，同埋佢个体验感好强。
0: 系你讲到话，即系喺水果乐园入边啦，去学呢一啲水果嘅知识嘅时候咧，
1: 学完仲可以食，
0: 一定要系啦，一定要亲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机会啊？
1: 梗系要舐啦，
0: 即系同埋喺马来西亚，你知啦，榴莲好出名噶嘛，猫山王啊嘛，系嘛？
1: 唔单止猫山王，而家最贵嘅黑刺，
0: 哦，
1: 黑刺佢品种好多噶，即系佢黑刺佢仲可能会分唔同嘅等级啦。榴莲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级，
0: 系
1: 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莲咧，会带少少苦味嘅。
0: 啊、
1: 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0: 我 OK 噶，
1: 都可以
0: 系榴莲就得噶啦。
1: 你拣啱季节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0: 野榴蓮
1: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0: 路邊野生嘅。
1: 不是路邊，佢山上面，山上面咁、哦、當地
0: 嘅，即係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1: 係啦、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一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0: 哦，咁樣。
1: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大家緊記呢一個細節。榴蓮是一定不可以踏入室內，同埋咧有啲區域佢指定是不可以食榴蓮的，咁、你要注意。系啦，咁但系呢啲區域唔多，如果户外嘅話，基本上都係可以食嘅。
0: 即係如果你要買嘅話，或者你要食嘅話咧，就喺現場買完即刻食就好啦。
1: 你
0: 唔
1: 好話誒買咗之後拎翻酒店食。
0: 我諗住今晚繼續食咁樣。如果你晚黑想食，你就唔該出翻嚟去揾個地方再買啦咁樣。咁仲有朋友可能話，我想即係咁抵啊，咁多品種，我帶啲翻國內啦咁樣，有冇可能嘅咧？
1: 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凍嘅工藝啊，就你可以譬如話啱啱講到而家最貴嘅黑刺啦，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低温冷藏咁樣樣咧，直接原隻原隻啊嚇，就可以買到翻嚟。買到翻嚟，你知唔知點樣解凍咧？因為佢係好低温噶嘛，保存係要好低温，直接放落微波爐叮三分鐘拎出嚟，就好似正常榴蓮咁開嚟食嘅。
0: 佢唔會不孝嘅，
1: 唔會。
0: 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帶走先？
1: 你要通過一啲專業嘅一啲物流嘅渠道去寄咯。
0: OK， 明白。即係唔係話我飛機搭上去，
1: 即
0: 係
1: 你可以喺機場度買，你可以喺機場度買，佢幫你 pack 好曬咁。之後寄翻嚟冇問題嘅，包括一啲榴蓮雪條啊，即係一啲榴蓮嘅一啲衍生品啦、因為榴蓮雪條喺馬來西亞都非常受歡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0: 都可以帶到啊？
1: 可以，佢會幫你咧，即係打包好。係啦，咁你更啱時間咯。譬如話你三四個鐘頭飛機嘅，你嗰個冷藏技藝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如果因為一啲具體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0: 譬如話
1: 延
0: 咗
1: 嘅，咁可能就會麻煩啲啦，係咯。
0: 咁就建議大家都可以最好咧，係可以通過物流嘅方式啦，咁樣。
1: 因為而家其實喺廣州咧，你要通過好多嘅渠道啦，都可以買到直接喺賣。西亞運過嚟嘅黑刺又好啦，雪條又好啦，其實食都食得到嘅，都買得到嘅，係啦，大家可以放心，唔使下下都自己拎得咁辛苦。
0: 咁講翻迪沙魯啦，咁啊，其實呢個地方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嚇，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嘅呢啲地方嚇，你去咗兩日啦，咁仲有邊啲嘅體驗咧？
1: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好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嚇，可能就係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一隻半隻。
0: 佢係乜嘢蟹？係啲肉蟹咧，定係啲膏蟹？
1: 佢因為咧嗱咁樣樣嘅，好似油佛州呢邊咧，佢有因為佢係已經係亞洲大陸板塊啊，講緊大陸板塊啊嚇，佢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線周圍咧，其實會有好多嘅紅樹林嘅，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嘅大肉蟹。
0: 哦，
1: 系啦，咁呢啲大肉蟹咧，佢殼咧就相對會比較硬啲嘅，咁、但係佢啲肉咧亦都會比較多，佢體型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咧，當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醬，
0: 咖啡味嘅蟹、
1: 都有。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做法。
0: 咁佢呢啲蟹，因為通常咧大隻嘅蟹咧，你會驚佢啲肉會比較粗啲啊。
1: 唔會真係好好食，
0: 都好鮮嫩。
1: 你係連個殼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為本身個醬汁調得好好。同埋咧，雖然我啱啱講咗四個醬啦，每一間餐廳佢自己都係有自己嘅秘方去調出嚟。
0: OK。
1: 咁所以每一間可能食到嘅風味都會有少少差異，就睇你自己最中意邊間啦。
0: 哇！好餓啊，越聽越餓啊。
1: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係好正常。
0: 咁嗰邊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違反，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1: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水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 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
0: 哦、
1: 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0: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1: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遊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嗯、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遊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嗯、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成本會更低咯，體驗感亦都非常之好。
0: 嗯，
1: 我又去咗兩個地方。
0: 係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揀選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過程當中，需要提前準備啲乜嘢嘢先？
1: 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

0: 簽證啦，先講講，因為其實而家馬來西亞簽證都好方便，咁啊已經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可以免簽啦。咁但係咧出入機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都會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機票啊嘅預訂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嘅一啲預訂啊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最好事前打印出嚟過關就會更加方便一啲啦，係咪？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機票嘅選擇啦。咁因為好似如果選擇亞航，佢直飛喺廣州直飛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訂機票咧，佢嘅價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早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樂，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錯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帶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1: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0: 佢哋冇冬季㗎，
1: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啫？人哋只有會唔會大啲咧？
0: 人哋只有旱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1: 即
0: 係
1: 你根本
0: 係，
1: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衫。
0: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1: 擋下風咁樣。
0: 係啦，咁所以
1: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0: 廿零三十度咁。
1: 三十度都有啊？
0: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
1: 嘅地
0: 方嚟
1: 嘅，
0: 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1: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0: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1: 我冇。見到你啊！嗰輪
0: 嗰輪見到，所以大家咧即係都要帶啲面膜，日頭就防曬，夜晚咧嗱嗱聲敷下面膜，補下水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減肥都冇事，因為嗰度
1: 咁熱都唔需要咯，我覺得。
0: 嗰
1: 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0: 係
1: 啊，
0: 又要游水，又要水上樂園，
1: 咪
0: 係
1: 咯？使乜驚啫？啊，仲要去唔同嘅一啲果園入邊去食榴蓮咧。
0: 係咁，同埋啱啱講到個果園咧，其實佢果園都有一啲好好嘅體驗感咧，就係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咪好興嗰啲車嘅，四輪驅動嗰啲越野車，
1: 四驅車啦咁樣。
0: 係啦，咁其實佢都會有呢啲體驗俾你一齊去玩嘅。咁如果你話啊，我想花多少少錢去坐一啲開篷嘅越野車去遊覽，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費嘅項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係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學習一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識之外啦，咁佢有啲機動嘅。好似即係呢啲四驅車咁，大家都可以玩下。同埋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是、一個好簡易、好簡易嘅一個動物園。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是、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魚鴿咁大嘅啫，只雞。
1: 但係
0: 隻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㗎，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㗎。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咁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一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嚇，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大家不妨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可以揀选一下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迪沙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些独特的体验的。好了，今天的魅力真宇宙也来到尾声的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啦，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何毅。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和我们进行分享。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

0: info@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居。小红和小常讨论起了同学平平家的新居。
6: 关于房屋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好，我们首先来听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7: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0: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7: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0: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7: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0: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2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7: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0: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7: 怎么，是太小吗？
0: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6: 普通话当中说的房子呢，粤语通常表达会说屋，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们会说我间屋。而以粤语的这个房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表达当中呢，指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屋。
0: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普通话说一套房子，就是指完整的一套住宅，粤语通常用屋来表示。而住宅里面的每一间屋子，普通话表达的屋，在粤语当中呢，却是用每一间房来表示。那这一点啊，学习普通话的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
6: 另外普通话呢，通常讲的单位啊，其实也不是说房子，通常是指工作的机构。比如说，哎，你是哪个单位的？意思就是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但是呢，在粤语当中呢，单位有指那个大厦当中房屋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说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注意
0: 这个指代不同啊，需要留意。
6: 那还有呢，一个词是烧烤，那么这个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指的是这个名词来的，指的是呢经过烧烤而成的食品。但是呢，在粤语当中，通常可能多的会指是烧烤这个活动啊。
0: 那么这一点啊，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意思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比如说周末一起去烧烤，普通话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活动，因为娱乐的心情大家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机场，
6: 机场。
0: 烧烤，
6: 烧烤。
0: 别墅，
6: 别墅。
0: 花草树木，
6: 花草树木。
0: 舒服，
6: 舒服。
0: 院子，
6: 院子。
0: 好，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房，
6: 屋。
0: 房，院子，
6: 亭。
0: 院子，味道，
6: 美。
0: 味道。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7: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0: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7: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0: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7: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0: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2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7: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0: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7: 怎么，是太小吗？
0: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在
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3: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2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是活泼爱动的我。
0: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14: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14: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0: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 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

0: 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唐朝大诗人杜牧和宣城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咧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咁之后都会同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嘅。
3: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这是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对于杜牧来说，宣城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山水之城。在杜牧创作的众多诗集当中，在宣城创作的诗篇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同学们在安徽省宣城市文联主席徐爱平的带领下，将一起去了解这位晚唐大才子和宣城之间的故事。
5: 杜牧呢是个才子，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还会书法绘画。才子的气息啊，在他的诗歌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潇洒飘逸这样一种风格。用四句八句往往是把这个景情还有他的意高度的融为一体，在一首诗里面展现。就是他有时候呢，他也咏史，他把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人和事啊，也写在诗里面，以诗言志，托物言志，也以史言志。所以这个杜诗呢，跟前面的中唐啊、初唐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王朝啊，走了200多年了，由盛而衰，他处在一个衰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想作为，又作为不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郁闷的。
6: 杜牧曾经两次以幕僚的身份来到宣城，在这里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座皖南古城的喜爱。为了了解宣城与杜牧的这段渊源，同学们在徐爱平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杜牧诗中的开元寺塔。
5: 杜牧啊，到宣城来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是公元830年，是跟着这个宣社观察使叫沈传师跟着他来的。那一年呢他虚岁28。
7: 28？
8: 还挺年轻。
5: 开元塔，杜牧那个诗啊叫题宣州开元寺，所提到的那个塔，这就是开元寺塔。那这个塔呢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8: 它有什么相比较其他的塔的独特之处吗？
5: 这个塔的质量啊之所以这么好，你看这么高啊，关键它这个边上四层塔檐，四层的砖托着呢，这个是比较牢固的。
3: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篇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啊，比如说宣城的宣字就是一个前鼻音，有前鼻韵母渊，城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这个词语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朋友读起来呢可能有点困难啊，大家跟我读一遍，宣城，宣城。此外呢，唐代的唐字也是一个后鼻音，有后鼻韵母昂，还有景和情字有后鼻韵母英。好，那么大家再来跟我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担当，
4: 担当。
3: 安放，
4: 安放。
3: 班长，
4: 班长。
3: 繁忙，
4: 繁忙。
3: 山岗，
4: 山岗。
3: 南方，
4: 南方。
3: 反抗，
4: 反抗。
3: 好，刚才这一组呢是安和昂的对比，我们再来听恩和恩的对比。真诚，
4: 真诚。
3: 本能，
4: 本能。
3: 深层，
4: 深层。
3: 奔腾，
4: 奔腾。
3: 真正，
4: 真正。
3: 神圣，
4: 神圣。
3: 纷争，
4: 纷争。
3: 好，我们再来听音和音的对比。心情，
4: 心情。
3: 禁令，
4: 禁令。
3: 新兴，
4: 新兴。
3: 民警，
4: 民警。
3: 品行，
4: 品行。
3: 聘请，
4: 聘请。
3: 进行，
4: 进行。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6: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开元寺塔，作为古代宣城的地标建筑，出现在许多文人的诗文中，他也为初至宣城的杜牧留下了对这座皖南古城的第一印象。
5: 现在啊，这个塔呀，还可以爬到顶上去，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全景。
8: 这个几层啊，老师？
5: 九层，有九层。
9: 我们能上去吗？
5: 能啊。
8: 都能上去啊？
5: 能上去，嗯。
8: 那我们去看看。
5: 好，我们上去看看啊。
7: 这个楼梯是木头的，
5: 嗯，
8: 还以为是石头的。
7: 杜牧他写了那么多首开元寺的诗，
5: 嗯，
7: 我感觉他一定在宣城经常来这儿。
5: 那是的，因为他在这个幕府里面呢，离这儿很近，而这个塔呢，当时又是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他随时就能看到，随时就能有灵感。
9: 老师，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杜牧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诗呢，首先看到的是写景啊，但是杜牧呢，我们可不能把它看得这么简单。26岁就中了进士了，建功立业啊，他这个思想还是很强烈的，
8: 他是心怀天下的，
5: 心怀天下，
9: 有那种年少快意的感觉。
5: 是的，
8: 对，
5: 感觉少年快意少年，
8: 对，心情都是很好的那种，看到这种好山好水。
3: 好，刚才片中啊，依然也是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字词，我们来列举一些。东晋的晋字拼音是基印晋，它有前鼻韵母音，心怀天下的心字拼音是西音心，也是前鼻韵母音。建功立业的建功二字呢，一个是有前鼻韵母烟，一个是有后鼻韵母翁。要强调一下啊，当一个词语中既有前鼻音又有后鼻音，那么这样词是容易发不清楚的。大家可以再跟我读一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我们也再来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好，首先第一组是烟和央的对比：老年，
4: 老年。
3: 老娘，
4: 老娘。
3: 大连，
4: 大连。
3: 大梁，
4: 大梁。
3: 试验，
4: 试验。
3: 试样，
4: 试样。
3: 鲜花，
4: 鲜花。
3: 香花，
4: 香花。
3: 好，第二组是音和音的对比练习：轻声，
4: 轻声。
3: 轻声，
4: 轻声。
3: 精致，
4: 精致。
3: 精致，
4: 精致。
3: 人民，
4: 人民。
3: 人民，
4: 人民。
3: 幸福，
4: 幸福。
3: 幸福，
4: 幸福。
3: 好，第三组是晕和庸的发音：运费，
4: 运费。
3: 用费，
4: 用费。
3: 运车，
4: 运车。
3: 用车，
4: 用车。
3: 音循，
4: 音循。
3: 英雄，
4: 英雄。
3: 群像，
4: 群像。
3: 穷巷，
4: 穷巷。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仲游中国。
6: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以宣社观察使幕僚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宣城。时隔数年，同样的山水，相同的古城景致，却带给了这位诗人与初到宣城时不同的感受。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山水往往是化解愁思的一剂良药。杜牧也正是在美丽的宣城看到了另一幅与心境截然不同的景致。
5: 我们来看这条河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宣城很有名的一条河，叫皖西河。
7: 皖西河，
5: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条河流，唐宋时期的历代的顶级的 文人几乎都来过这里。
6: 溪水的声响，岸边的垂柳，都曾进入到杜牧的笔端。浣溪河为杜牧的诗文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5: 杜牧呢，刚刚娶了进士之后，他就到了宣城来做幕僚，看见的这个好景啊，这些好物啊，他都要把它这个行之于笔，叙之于诗。特别是临走的时候啊，就在宣城待了几年之后，他要回京城去做官了。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自宣城复官上京》。这首诗呢，带有一点总结回味，同时呢，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6: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即将赴京上任的杜牧，带着对这座江南古城的惜别之情，结束了他在宣城的生活。从此以后，这位晚唐诗人夹杂在权臣党争的缝隙中，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经历了清除宦官的甘露之变的影响后，杜牧最终被外放京城，永远离开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5: 杜牧他是个大才子，20岁出头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但是他一生走过来之后呢，家道啊逐步的中落，人生走向低潮，同时呢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就是很多的理想抱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实现。
7: 是，
5: 人生啊，的确呢，就觉得理想抱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人生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遗憾的。这个呢，也一定意义上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4: 半城山水半城诗，无数的诗人都在这里用自己的诗词剪裁着属于自己的宣城。当我们走入宣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座江南名城带给我们的山水意境。这一切对于晚唐大才子杜牧来讲，可能是大唐给他的最后一抹余晖了。因为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讲，快意的生活急促而又短暂，唯有历史的车轮还在徐徐向前。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这里面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 ong 呢？答案是虹，喝虹，虹。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啊，亡国的亡字它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 ang， 还有藏也是后鼻音，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喷嚏力量大。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夜半呼噜声，
6: 受不了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7: 啊。
8: 怎么回事？我好像梦见我是一个古代将军，特别大的那种大将军。后来对面的敌人就来了，突然鼓就敲响了。
6: 那你听听看，是这个声音吗？啊？
8: 是这个声音。
6: 那然后呢？
8: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醒了。
6: 是啊，你要再不醒，我明天就没法上班了。
8: 为什么呀？啊？你是说现在天亮了吗？好像没有啊。
6: 哦。大头儿子，妈妈给你挤一挤。
9: 回去妈妈，你怎么睡我的床上？
6: 你爸的呼噜惊天动地，妈妈明天还上班呢。
9: 可是，
6: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9: 委屈妈妈，委屈妈妈，
6: 我去小头爸爸那睡。
8: 哎，快吃，大头儿子！吃完，爸爸送你上幼儿园。大头儿子，你眼睛怎么了？
9: 哎，小头爸爸，你的呼噜好厉害！
8: 你的眼圈怎么也是黑的？难道你
6: 还不是你的呼噜闹的？这可倒好，不用化妆了。
8: 啊，对不起，委屈妈妈，大头儿子，可是我不想这样。哎呀，我要迟到了！喂呀！
6: 大头儿子，你爸爸要是天天晚上这么打呼噜，那咱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委屈妈妈，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只要吹口哨，人就不打呼噜了。
6: 真的？管用吗？
10: 电影里是这么演的。
6: 可我不会吹口哨，你会吗？
10: 我也不会，不过这个好办，从网上下载一个口哨的音频不就行了吗？
6: 聪明，真是妈妈的好儿子，就看你的了。
10: 小头爸爸，求求你别再打呼噜了。小头爸爸，你真是极品。

0: 不会整个晚上都这样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又成熊猫眼了？
2: 怎么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妈妈，这个也不能怪爸爸，他打呼噜他自己都不知道。
2: 谢谢大头儿子的理解。
1: 再这么下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要采取非常方式。
2: 你要干什么？
1: 大头儿子，亮出你的秘密武器。
2: 嘿，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止鼾器，只要你一打呼噜，这里面发出的射线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2: 居然有这种东西，这能行吗？
1: 没问题，这是高科技产品。好了，睡吧。
2: 真管用。我受不了了。
0: 妈妈今天没有黑眼圈了。哈，
1: 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可香了，都归你的主意。谢谢大头儿子。哎，你的眼睛怎么也成熊猫眼了？
2: 都是你那个什么止鼾器闹的。
1: 哦，难怪昨天没有听到你的呼噜声。不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打呼噜，包在我身上。

0: 西。
1: 还好。
0: 小头爸爸生病太讨厌了，我真想出去玩啊。阿切，
1: 快退烧了，休息两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爸爸带着你去游乐场。
0: 我也讨厌打喷嚏。
1: 大头儿子，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喷嚏有巨大的能量。
0: 骗人。
1: 真的，不过要发挥威力必须配合一个咒语，你来跟我一起做。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1: 你的喷嚏太厉害了，都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我的喷嚏真有这么厉害？
1: 当然了，所以你要记住，打喷嚏之前要捂住嘴，不然会伤及无辜的。
0: 明白啦。小头爸爸，那天你教我的咒语怎么说来着？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不过打喷嚏之前要捂住自己的嘴。
0: 好。喷喷嚏嚏嚏喷。

0: 狗都被我的喷嚏打飞了。哦，喷喷嚏，嚏嚏喷，阿嚏！喷喷嚏，嚏嚏喷，阿嚏！喷喷嚏，嚏嚏喷。
1: 大头儿子那只咱们家的房子，你把它打没了怎么办？哦，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大头儿子。
0: 那倒也是，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怕打喷嚏和生病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喷喷嚏，嚏嚏喷，啊嚏！哎呦！
2: 大头，你刚才念什么呢？
0: 我在念咒语呀，能让我的喷嚏变得力大无穷的咒语。
2: 吹牛！
0: 我没吹牛，不然这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
2: 是臭脚，不然你再来一个。
0: 小头爸爸说我的喷嚏不能乱打，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2: 那你就对着这棵树打喷嚏，如果能把树枝上那个苹果震下来，我就服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2: 大头你太搞笑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1: 孩子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0: 小头爸爸，你骗人，我的喷嚏根本就不厉害。
3: 小朋友，只要你别乱蹦乱叫，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救命啊！
1: 我儿子，
3: 你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小头爸爸，救命啊！
1: 大头儿子，别慌，快打喷嚏。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蒙我？
1: 不是蒙你，相信我，打一个大大的喷嚏。
3: 你们说什么呢？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哎呀！小头爸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喷嚏厉害，有的时候却不厉害呢？
1: 你要记住，当你的内心勇敢坚强的时候，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0: 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够勇敢吗？
1: 勇敢像个小英雄。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来看看答案。喷嚏的喷是前鼻音，它的韵母是 N， 而力量大的量是后鼻音，它的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古诗新唱。今天要来听的是《登高》这首诗。那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古诗新唱。
5: 登高，唐·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6: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 年过半百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这天登高远眺，萧瑟的秋景勾起了诗人潦倒多病、壮志未酬的复杂情感。于是，杜甫将身世之忧、家国之忧融合在一起，写下了被称作七律之绝的《登高》。《登高》有着广阔深远、雄浑深厚的意境，也有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这种悲壮而质朴的忧郁之美，绵延不绝，动人心弦。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委约，作曲家王伯仁以杜甫的诗作《登高》为词，创作了童声及女声合唱作品《登高》，用音乐与杜甫进行对话。

0: 古诗新唱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答案是登，它的韵母是嗯，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欢迎来到鉴赏倾听。
2: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长相思·山一程》。
0: 《长相思·山一程》，作者纳兰性德，清。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2: 咁呢首诗咧，讲嘅系跋山涉水走过咗一程又一程，将士们咧马不停蹄咁向住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啦，千万个嘅帐篷里边都点起咗灯，帐篷外边咧就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嘅声音打碎咗思乡嘅梦，谂到咗远隔千里嘅家乡冇咁样样嘅声音啊！
0: 这首词是清朝初年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本词书写了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当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思乡的思念。上片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把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下篇写出荒寒的塞外，暴风雪彻夜不停，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厌倦的心态。纳兰性德的好友曹寅有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纳兰性德好饮水，故饮水词指的正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纳兰性德是青词三大家之一，其词作在纳兰性德生前已是家家争唱。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纳兰性德今存词作348首，词作大多属于哀婉凄绝、清新动人的婉约词，词风颇近南唐李后主。那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巩固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后鼻韵母的发音。《长相思》这首诗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这句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告诉大家，答案就是程字，它的拼音是吃嗯成，韵母是后鼻韵母嗯，你答对了吗？

0: 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咁是哪个啊，不用理哪个的，全部都按晒关注呢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了。多谢你先。咁除了是听节目之外呢，还有非常之大量的这个声音产品在上面。包括呢会有一些专访啦，会有系列的专题啦，会有一些有声书啦，会有一些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安排吓，咁例牌咧都会有波士有偈倾啦，以及系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吓。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咧，咁亦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咧余威，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即系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係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13: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12: 涉猎过。
13: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12: 我個人對於直播呢樣嘢，即係我有去真係深入去了解過。
13: 啊，你因為你都係呢個專業背景啊嘛。
12: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媒體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就係我自己對於直播帶貨呢樣嘢，我係覺得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品都適合直播。呢個係我嘅
13: 點理解咧？呢句話。
12: 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就係每一個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帶啊。賣到黑馬市嘛，曝光率又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嗰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13: 即係要飲到落口先至。
12: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視頻號嘅消防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個購買嘅時段係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時間段啦。消費價格係由0蚊至49蚊，係佔你80%幾嘅消費。咁好啦，當你一個產品如果原有產品我以降價嘅去賣，你最尷尬嘅就係當呢個產品我原價賣，我唔好賣唔係好貴啊，我當你賣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條所謂嘅衝動消費線49蚊。卖是啊，10000、100000、200000、300000，咁你呢个商品以后只能卖49蚊。
13: 哦，
12: 超于49，冇人会再去买你嘅商品啦。即系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
13: 做烂事
12: 系啦，你即系你系攞一个商品你去做我哋所谓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后，你嘅商品就废咗噶啦，佢冇咗任何嘅利润空间噶啦。咁所以而家更加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都系一个品牌出咗好多个唔同嘅线上包装。其实都是同一样嘢，但是不同的包装，即是一些企业有这个钱或者愿意投这个钱这样去做。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要做，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专门打线上的品牌或者一系列的包装。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小企业来讲，库存压力很大的，那个包装库存压力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相对单价比较高，如果你说只是去为了交易量，我不会去做。但你说如果纯粹以曝光，我覺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帶。咁自己關於自己嘅視頻 IP 咧，我係有諗過做嘅，但係比較難，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擺好多時間去做。
13: 嗯，
12: 但係我而家嘅工作量，
13: 即係個精力分配，
12: 係啦，分配唔到好多時間係專去拍視頻或者去參與文案或者係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唔同公司冇關嘅，我自己仲有另外一個種植嘅產業嘅，我係種夏威夷果嘅。
13: 哦，
12: 系啦，喺都系喺肇庆种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系比起，即系等于我系利用自己喺茶做农业一线到二一二产嘅经验，去反哺翻做翻一产夏威夷果呢样嘢。因为我而家嘅势头系好好嘅。我哋广东省系好适合种嘅呢个产业，咁我而家喺推广上面暂时效果几好，因为我系比起我更加好啦。我系夏威夷嗰边，我系自己做咗个产业闭环嘅，系啦。因为你是你是做参与种植咧，自己做开种植，你叫我再去种植一样新嘅嘢咧，系好大挑战嚟嘅。
13: 系咯，你啱先话种植唔好谂噶嘛？
12: 真系唔好谂，但系点解我会再参与咧？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肇庆唔系一个茶的产区，咁我哋举个例，清远英德是一个大的产区啦，英德红茶好啦，英德你以一个茶园画一个十字，三个平方公里有几多间厂？有十间八间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个茶园画一个十字，三十个平方公里得我一间茶园，即系得我一个茶厂，咁证明话。你是没有良性竞争的，即是单纯的单向的供需问题，你没有任何竞争，你不会有进步，是不是？你没有一个市场活跃度，
13: 反而竞争
12: 少，那你变成你要承担全部的种植的成本嘛，的风险嘛，即是你没有一个风险摊分嘛。那还有你变成要自产自销，你所有压力都在自己度，你的资金周期就会很紧张。但是我现在的夏威夷果呢，我是种植，我是找而本身有好多人愿意想改种嘢嘅，所以种植经历新嘅经济作物，咁佢哋嘅地土地系可以流转或者可以改种。跟住最紧要系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系我哋个自己嘅三百亩居嘅基地啦，种植有个粗加工，再加喺怀集嘅呢个工业园区有一间精加工厂，即系我哋系全线包收到自己做埋闭环，做埋贸易。咁我觉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闭环嘅时候，我怕咩人种啫？我多多同我都要。即系而家我哋好似话一年预我哋预计第一日十吨嘅成果，但系我哋而家条生产线一日可以食四十吨，
13: 哇！
12: 即系我可以收埋周边二百五十个平方公里，连埋广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我多多我都要，即系呢个系市场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闭环产业延伸，咁点解唔做咧？可以做，
13: 几时开始做嘅呢个？
12: 2021年嘅开春种嘅，即系公司成立就等于大家去密谋呢样嘢就系2020年嘅年底。
13: 冇向外透露过系嘛？
12: 我系其中一个股东。
13: 喺我哋节目首发。
12: 系啦，即系我喺唔系而家开始有人知，但系开头我唔讲嘅，即系我唔系话我怕俾人讲乜嘢，只系讲我嘅性格系。我冇做到出嚟，我冇做到任何成績，
13: 即係你覺得 run 順咗你先。
12: 係，我唔會同大家講，亦都冇同身邊嘅，我冇嗌過身邊任何嘅朋友嚟去投跟住我投資，冇。因為身邊有朋友講嘅，而家空餘錢即係唔係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過嘅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係佢哋有問翻我，點解你唔叫我投？我話
13: 冇把握。
12: 你等我賺到錢，我就嗌你投。即係我一日我人係咁嘅，我一日未賺到錢。即未回到本或者未赚到钱，我不会叫你加入的、我不是话要。
13: 就算你看好，你都
12: 不会。我觉得呢啲嘢，你信得我，我要负责任咯。
13: 咁
12: 我都未赚到，系嘛？咁我你话我赚到打一啖汤，咁打一啖汤好大煲噶嘛，唔系得一壳噶嘛。即系我觉得，
13: 肯定第一壳
12: 我先嗌你啦。即系我嘅意思系咁。
13: OK。咁其实而家等于系即系嗰个农业嘅板块系开始扩展咗。
12: 自己参与农业嘅板块扩展咗咯，即系唔止净系话茶或者系单纯种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贸易啊，有时都要。
13: 要學
12: 要參與咯，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我喺呢個團隊裏面，我哋呢個股東啦，呢個團隊裏面啦，我係唯一一個接觸農業一產嘅，其他啲都唔係
13: 嚇，
12: 即係佢哋嗰啲係做廠啊、做加工啊、做貿易啊嗰啲嘅。咁我係有一個，我自問我呢個我守得幾好嘅呢條線，我話我哋要鼓勵農民去種，包括鼓勵其他老闆去種，包括你去同鄉村振興嘅各個隊長講。限制地，其實是可以屋前屋後都可以種的。咁你去種的過程，大家都好怕一樣嘢，就係即係農户都好怕一樣嘢嘅。到時咁多人種， 烂市点算？
13: 个价格低，
12: 冧价点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售合同，即系我哋个合作合同里面啦，框架合同啦，里面标明咗一题嘅，我话呢个一定要喺合约里面标明，一定有个保底价。
13: 哦，
12: 系啦，呢个系我自己参与农业，跟住我觉得一定要对农户有个保障。
13: 即系呢个其实系你以往积累落嚟对农户嘅嗰个思维嘅，
12: 系啦，因为农户其实最担心、最担心嘅就系你跌穿，咁以后点算？即系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噶啦，你话咩提子啊、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白香果啊、鹰嘴兔或者呢类嘅嘢啦，我摘啊，我嫁嗰个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嚟同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3: 我都个风险。咪你哋
12: 咁，當然我係知道係
13: 唔會嘅，
12: 即係呢個。
13: 你你點知唔會咧？你點樣可以？
12: 或者呢個係我對貿易上面嘅理解。
13: 哦、哈！
12: 收購價、收果價呢啲，我哋按國際價。你適合種，你有量，咁人哋會揾你傾噶啦。咁呢個價遠遠高於而家嗰個嗰、個保底價。
13: 即係仲同個保底價仲有好大距離，
12: 仲有好大嘅距離。即係最少啊！我哋即係講最少10年到15年，唔可能跌穿呢個價。咁、我哋係可以做㗎，可以推廣，可以 去做㗎嘛。
13: 所以聽到呢度，我突然間就想問，即係如果對於想進入農業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識遠遠喺農業以外㗎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12: 即係一大啲農業可以衍生嘅嘢都好多㗎嘛，就睇下你愿唔愿意擺時間。因為農業咧，你係唔可以急嘅個人，你唔可以煩躁，唔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是種植又好、製作又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的時間周期的，冇得急嘅，急唔嚟嘅。咁所以我真係成日同人講嘅，如果我建議你哋翻嚟，但係如果你哋等錢使，想賺快錢，唔好搞農業。但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可以立下心靜到落嚟嘅，或者你想做一啲嘗試體驗感多啲嘅嘢，你哋可以嘗試下農業，係一個唔錯，因為佢個門檻唔係好高。咁我覺得而家尤其好似話讀媒體嘅、讀平面設計廣告嘅呢一類，其實好多農業嘅農户一線，包括農業公司都需要呢一類嘅人，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咁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參與，包括而家嗰啲小視頻啊，做製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劇本又好，咁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去同業公司度做。我覺得農業鄉村振興呢方面都是需要呢一類嘅人嘅。
13: 哦，你觀察到是需要呢一類嘅人才。
12: 需要
13: 。需要。但係呢一類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12: 我都要。
13: 都要。
12: 你耐心就是譬如話，
13: 我要拍個棵嘢就唔可以。
12: 你要按季節去拍咯，邊個時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該要儲低你嘅素材，你要儲低你嘅素材，以後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因為你農業肯定是鄉鎮嘛，你在鄉鎮你很多的人同事啦、溝通啦，呢啲你係慢慢唔一定話沉澱，但係你要沉得住氣，
13: 即係都要時間去浸嘅。
12: 時間浸之外，你要我所謂嘅沉得住氣係大家嘅理解係唔一樣的、你需要有耐性地同佢解釋點解你要咁做。
13: 即係可能城市成長起身嘅人，即係城市思維同鄉村思維，始終要有一個。慢慢
12: 有個衝突嘅，有個衝突喺度嘅，即係我哋覺得好 common sense 嘅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可能嘅。
13: 哦，
12: 係，但係你點解釋解釋唔通嘅？咁你要換個方式去同佢，
13: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溝通，但又要將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現。
12: 係啦，即係你又唔使一定話全面遷就佢，咁但係即係。廣東話講啊嘛，咁雞髀都係牙較軟嘅啫，睇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嘅啫嘛，係嘛？即係唔係話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飯啲，唔係講緊嗰啲，但係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溝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溝通方式，即係呢個都係幾鍛鍊人嘅。
13: 係咯，聽你咁講就要求高喎，對呢個人際溝通嗰個能力。
12: 有啲人好擅長噶嘛，即係有啲人唔擅長做幕後，適合做幕前嘅。呢一類人咁，你咪去衝咯，去啱啦，
13: 溝通
12: 係啦，溝通啦，但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的東西是多了的、你的知識面是闊了的、即是我覺得農業的你可以接觸的東西是最多的，比起你說讀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
9: 創業從來都不是一段簡單的旅程，險阻、 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4: 喂，老师你好。
15: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1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8: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9: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8: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9: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18: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20: 爱国主义可以怎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20: 校长许振龙，
2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2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2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0: 校长伍焕杰，
2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吃的，
4: 稳多点就可以吃多点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回来继续呢就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的波士有几卿呢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的又是一位再次来到我哋节目的嘉宾。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的话呢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怀集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啊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啦，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 咁呢个就係即係行业嘅领域啦。咁我哋 focus 返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係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係好多㗎啦。剛才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係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面呢就即係个关注度会降低。但係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緊。同樣嘅或者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9: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覺，即係我並唔會覺得話，哦，我好開心啊，或者係覺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煩啊，冇嘅，即係我都係好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就是，哦，終於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緊呢樣嘢，
1: 匿喺度，
9: 係或者咁上下啦，即係咁，即係你話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覺得只要幫到公司，幫到產業。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當然你

0: 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又發到，呢度有好多 OK 喎、啊、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開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噶啦。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人哋冇你做。咁、等於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做傳統嘅嘢。我哋中國發展即係望住改革開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係我覺得傳統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願意做嘛？冇人做嘛？個個話用機械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繼續做。咁最後可能只係得我做，有可能成個肇慶最後得我做。咁我覺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喎。咁我就覺得呢、這個我願意去做咯，我唔去考慮話係咪要即係講真做農業都冇可能大富大貴嘅，即係咁樣講。只要你唔涉及資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貴農業。咁當你涉及咗資本，亦都唔純粹嘅農業啦，係呢個係我對呢樣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話默默做啦，我做緊我自己覺得啱嘅嘢，係啦，我賺嘅每分錢，我對待嘅每講嘅每句説話，我係發自內心，我係咯，冇任何心慌或者係好擔憂嘅事，呢個係我而家好 stable， 好平穩啊，我成個人。
1: 咁其實而家你嘅業務同香港有冇關聯？
0: 夏威夷果嘅呢、這個喺貿易嗰度，香港我而家本身有公司，咁可能呢個都係我嘅一個做 trading， 我喺香港攞嚟做 trading， 咁茶葉可能以後慢慢只會帶上，但係唔會做主力啦，可能做其他嘢啦，又可能又即係嚟緊係最近我哋都有即係我哋嘅合作廠家啦，嗰邊都有兩隻櫃，都有用進口料，因為內地嘅產量雖然多，但係你嘅產能各方面係 quality 仲係跟唔上進口料。
1: 因為而家都經常講就係即係香港點樣去同內地嘅即係呢啲產業去建立一個即係分工聯絡，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呢個大趨勢。
0: 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由以前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起身，其實佢最大嘅一個優點
1: 功能。就是做 trading，
0: 就是 trading， 就是做个河湿脚，即大家的入口和出口都经历，你咪好好做好你个，发挥好你个功效，
1: 传统优势上面睇下点样去，即系再发大啲。
0: 即至少到现阶段，你是同美元挂钩嘅，呢个是你最大的优势，系因为你的经济是独立核算，你呢个是你最大的，所以我觉得做好你 trading 嗰块啦，香港是最好的，就系攞嚟做 trading。
1: 睇嚟即系香港青年其实就。即係研究呢幾塊啦，一個 trading 啦，然之後你如果對農業感興趣嘅話，你睇下點樣將呢個 trading 同呢個農業去揾一個結合點啦。咁、可能就係會揾到你即係未來發展嘅一個新嘅切入口啦。咁、今日咧好多謝 Will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係啲近年嘅一啲進展啦，同埋一啲新嘅觀察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未來有更加多嘅故仔可以同我哋講。多謝曬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
11: 香港青年蔡访程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拿去哪里？这个拿去200斤吧。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11: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5: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3: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4: 我想开餐饮，系直
2: 接
4: 请
2: 加盟好咧。平台啊，
3: 有个问题啊，
2: 知唔知？
5: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6: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跟我们讲讲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啦，相关的一些税务上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商业操作之下的即税务风险等等。首先欢迎阿 Wing 的。
7: Hello, 黎家你好，大家好。
6: 是啦，就之前呢有跟我们讲过呢，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代持呢件事啦嚇，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覺得啊係咪即係唔合規啊咁樣，有合規嘅。咁當然唔合規嘅情況亦都有，但唔喺我哋嘅節目裏面去講啦，唔合規啲嘢我哋唔講嘅，我哋講親都係合規嘅。咁喺即係呢一個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代持呢一種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經同大家講咗相關嘅一啲法律風險啦。咁喺稅務上面亦都提及到，即係譬如係即係代持人嘅稅務風險嚇，咁就係你喺呢一個所謂顯名，即係我哋又回顧翻顯名，即係幕后 boss 要攞翻自己嘅真实权利嘅时候，就所谓嘅呢个显名。喺呢个显名过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用 A 嚟代替啦。A 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系幕后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7: 咁
6: 系啦，咁就A 小姐有可能有过税风险，就系即系因为从框架上面嚟講，你呢個所謂顯名過程係一個股權轉讓過程，股權轉讓就涉及到即係有過税產生啦。咁呢個係之前提過嘅，亦都相對嚟講比較好理解嘅。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稅務風險係需要即係發生代持呢一個操作之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呢？
7: 其實都幾多噶，
6: 幾多添啊！
7: 因為啱先講嘅股權轉讓係一筆過嘅，即係顯名過最尾嗰度啦。但係其實日常都會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係由邊個去交嘅一個問題。即係打個比方，分紅，分紅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即係間公司賺咗錢，咁理論上 A 係顯名嘅股東嚟嘅，咁所以稅局咧一般就係按形式主義按登記嘅嗰個人士去作為一個納稅申報人，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就係、如果 A 喺公司度幫阿 B 攞咗分紅咧，咁其實係先以 A 嘅名義去申報嘅，即係喺佢個填個税申報表上面嗰個名字就係填 A 個名字，咁填咗之後啦，啲錢攞到手啦，税後嘅手啦，譬如話100万交咗20%嘅個税，咁剩低個80万咧，佢就攞翻俾阿 B， 咁喺阿 B 攞到呢筆錢嘅時候咧，理論上係唔使再交噶啦，因為實際上 A 就已經完成咗個納稅義務，而且佢哋之間係冇稅負差嘅，呢件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大家都是中國人，都係20%，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如果這個 A 是人，但是 B 是一個公司呢？
6: 我突然間又先話 A 是一個人，
7: boss 都冇錯嘅，B 都是 boss 啊嘛，boss 可以係 company， 但是這個時候咧就會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好老實講咧就是人和人之間的私人轉帳相對來說跟稅局的那個聯合度就沒有公帳的聯合度那麼高的、
6: 即是個人或者我們叫自然人、Pro 一點自然人的帳戶的錢去一間公司，那就有
7: 可能會產生一個
6: 有可能有新的稅務，
7: 而且這個不單止是因為資金的，而是本身稅法上它就有規定企業之間的分紅才可以免稅的。你可以理解 A 企業，如果 A 是一個企業 ，A 企業分紅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個之間就係合法嘅免税嘅呢個分紅。
6: 哦，反而如果 A、B 都係公司，仲好啲。
7: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 A 係個人 ，A 攞咗分紅之後，將呢個分紅後嘅80万匯俾 B 公司嘅帳户，咁 B 公司帳户財務就會很翻草啦。到底呢個係咩嚟嘅咧？
6: 股權投資
7: 喺名義上冇錯，其實帳務上佢係可以做一個長期股權投資，因為實質剩於形式啊嘛。帳務係要用實質嚟記嘅，就算你冇依據、冇發票，你都係要記帳。但係喺稅務上就唔允許你免税啦，因為係 人俾你嘅，即係暫時喺企業所得税嘅框架入邊咧，就冇話即係免税嘅條款一定要係居民企業之間直接嘅分紅先可以免税。咁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即係一個瑕疵或者係一個唔係好著數嘅地方，就係 A 交咗20%之後 ，A 再俾阿 B 嘅時候 ，B 到底係咩稅率咧？可能係25%，可能係15%，可能係5%，就要按翻佢適用嘅企業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6: 股權投資都要咩？
7: 正常是不用的，我剛才說了、即譬如假如 A 上面就是 B 了，即真的有股權控制關係的，譬如我 B 不想出面，我找我的子公司去持有了一家目標公司，那在股權架構上 B 就是 A 的100%的股東，最簡單、他是媽來的、那個兒子分給媽，如果大家都是公司制的話肯定是不用交的、但現在就需要 A 的身份是一個個人、我又沒有一個在工商登記 B 有持有這個目標公司的一個叫做股權協議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記全部都係名義股東 A， 咁就變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時候，個 B 公司到底個稅目
6: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筆錢係嘛？
7: 我覺得帳務上咧，我咧你如果係實際上你真係就係投資方，佢只係一個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股權收入嘅，即係股權收益嘅，但係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會認啦。因為你冇形式嘅主義，你唔係真係從公對公咁樣打過嚟，你係一個 A。
6: 而且 A 個人同 B 公司佢冇一個
7: 關
6: 係，冇
7: 錯啦，冇、錯啦。
6: 因為如果你話你係股權投資，你 A 就變咗 B 嘅股東啦，又
7: 係啊。但係你好少話公司去投一個個人噶嘛，即係。B 公司是不可能成為 A 個人的
6: 股東，
7: 係啊，即係好混亂啊！呢個嚟啦，
6: 好拗口，
7: 好二次元啊，係啊，所以
6: 就複雜啦。總之就複雜啦，呢個情況
7: 係啦，係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是當你公司想找人代持的時候咧，最好是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是你去成為那個出名的人，即係名義股東的投資方，即係。你明唔明白？即譬如 B 係幕後 boss， 我想揾個人去持有嗰間餐廳，咁我就唔好揾個人啦，我揾一間公司去持有，並且我成為嗰間出去持有公司嘅嗰個名義股東嘅股東，即係我成為阿爺去 hold 住個
6: 仔，
7: 個仔再去投嗰個餐廳，咁個仔分咗個孫嘅紅咧，仔發俾阿老阿爺咧就唔使交税，但係而家斷咗，仔同阿爺之間係冇任何關係嘅 ，A 個人同 B 公司係冇任何嘅關係嘅，咁所以就會出現咗重複徵税嘅呢一個邏輯啦。
6: OK， 咁嗱，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如果代持係咪就係即係用公司嚟代持就比較穩陣，冇風險咧？
7: 公司代持是的，即是譬如公司找公司代持咯。
6: 哦，公司找公司代持。
7: 是或者个人就找回个人代持咯。
6: 哦。
7: 即是简单你的逻辑可能这样理解会很容易理解一点，即是个人的就找回个人、公司的就找回公司。但是呢我找人来帮我代持，那个人跟我之间如果最完美的话最好都是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是我是他的。
6: 投資人
7: 係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6: 冇辦法持有一個人嘅股份。
7: 但係我覺得呢個邏輯又有啲叫做悖論，就係我唔想俾
6: 人
7: 哋知道
6: 啊嘛。
7: 哪怕係我個孫，人哋都會覺得係一家人噶嘛。所以呢個邏輯就係、要考慮清楚到底邊樣嘢重要啲咯。即係如果我真係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暫時先容忍呢件事發生咗、到時我再顯命啦咁樣。咁可能有一個階段。性嘅税负你就要忍受啦。
6: 哦，即系多咗呢个税负嘅负担咁样。咁即系如果系咁理解，听埋落嚟嘅话，就系即系揾一间公司揾另外一间公司去做呢个代持，就系相对嚟讲比较好啲。但系系咪真系对两间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风险咧？
7: 呢、這个应该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係譬如話出現一些債務的情況下，一般嚟講，債權人肯定是看債借款合同上邊係啦，咁債仔係邊個？你既然是 A 公司簽的，咁我肯定係先追 A 嘅。咁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權關係，就算 A 話唔得啊，冇曬錢啦，我破產啦，我由我的股東去還啦。咁如果 A 同 B 之間有呢層母子關係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係三唔識七嘅，阿 B 揾咗 A，
6: 名義上冇關係
7: 嘅，名義上冇關係嘅，咁變咗 A。可能就要承擔呢個一啲債務啊，或者係一啲比較訴訟嘅風險。 咁佢就要去應訴咯，即係 A 公司去作為佢嘅名義股東，當如果個仔個目標公司有問題嘅時候，目標公司一般係自己層面會解決嘅，即係除非佢冇錢啦，佢或者 A 嘅註冊資本又冇認繳曬啦，咁佢先至債權人先可以聲張就係話，A 你要出資俾呢個目標公司，因為佢仲爭我錢，咁你應該出錢，但係你未出夠，咁我就要告你，告你要完成呢個出資嘅義務。如果出咗資之後你都仲未夠錢還咧，咁 A 可能就係連帶責任啦。咁呢個時候 A 公司就會有連帶責任咯。咁就係你啱先講嘅，到底幫人哋代持有啲咩風險？咁其實幫人代持嗰個風險係會稍微高啲嘅。
6: 幫人代即係出名嗰、那個，
7: 出名嗰、那個係，因為大家都認為你就係真正嘅 boss，
6: 因為你係明面上面嘅嗰、那個。咁有咩事就係你去承擔
7: 嘅。咁通常解決呢啲嘅，你就唯有通過即係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話，你唯有通過訴訟，去證明 B 先係真正嘅 boss。去脱翻呢一團呢一層關係，
6: 將呢、這個即係背後所謂隱匿起身嘅呢一個關係要證明翻出嚟。
7: 係啦，係啦。
6: 哦，咁呢一樣嘢其實都幾複雜嚇，即係即係點講咧？我哋一開始即係第一次談及呢一個代持嘅呢個話題嘅時候，都已經講過有咩情況底下要發生咁樣嘅操作啦嚇。咁但係即係聽起身就係、是可以唔代持都唔好代持。因为好多
7: 都系嘅，不过如果好多时候要代持就揾翻家人咯，揾翻家人咧，啱先讲嗰啲税务嘅情况就可以减少嘅，例如即系亲属之间嘅代持，咁佢去还原呢个股权嗰阵时咧，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翻一间哪怕系赚钱嘅公司，即系佢嘅所谓。
6: 但系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公司同公司之間啊嘛，
7: 唔係
6: 咁即係我要有間公司，然之後我阿媽又有間公司，
7: 唔係，意思係唔好交叉，即係唔好個人想代持就揾間公司去幫，
6: 哦，
7: 係冇呢一種 crossover。
6: 但係如果、即係人對人，公司對公司，
7: 係啦，哦，所以你話有啲人佢話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將個生意交俾我個女，但係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個女一部分股權，佢可能譬如女係30%。个爹哋系70%，咁30%就先俾你玩下先啦。但系70%都仲系大权喺我度嘅。咁呢个大权咧，如果间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释放一定嘅股权比例俾呢个女女。咁释放到最后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晒女女啦。
6: 咁样都叫代持咩？
7: 都有呢个概念噶。你仲可以理解就系员工代持，即系大老板去激励员工，奖励啲股份俾员工。咁但系员工未去到咁优秀，佢又想画个饼。画个饼俾员工好多噶，画个饼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后就将5%嘅公司股权或者10%嘅股权全部奖晒俾你哋呢班高管。但系我要睇到业绩，我每年先会释放2.5、2.5、2.5，每年就释放一啲俾你，4年就系10%啦。咁呢个时候咧，佢要先开咗一个持股嘅平台喺间上层嗰度控住呢间目标公司，然后装咗啲股权喺嗰度。譬如嗰间股权公司系控住10%嘅呢间目标公司嘅股权，然后呢间股权公司呢间合伙企业咧，暂时就由老板去出面先，咁然后到1年、2年、3年、4年，全部都达标啦，咁然后第4年我就全部将10%嘅股权俾翻晒呢啲员工，咁员工就成为嗰个合伙企业上面嘅合伙人，咁个老板就退出，即系打个比方系咁，咁呢种其实都系早期嘅代持咯，即系等于系就系话会俾你，
6: 咁唔系就系一个股权转让啫咩？
7: 唔系啊，因为呢个牵涉到画饼。即是你要俾員工感受到呢啲嘢，暫時係俾你代持住嘅啫。
6: 即係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係我要揾一個人嚟代持我？
7: 揾一個人代持，揾老細代持。但係老細會同佢啲員工講話，其實呢一個股份，如果你係達標嘅話，以後就係你嘅。所以暫時我而家幫你代持住呢個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過呢個有少少你可能難以理解，就係其實未完全屬於佢嘅。
6: 係咯。
7: 可能佢要達標之後先至有2.5%、2.5%、2.5%咁樣。但係佢要激勵啲員工啊嘛。如果佢話，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嗰一刻4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转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0嘅业绩。
6: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7: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體。但系呢个控股主体中意有个人啊嘛，
6: 即系 要俾員工信心，我真係劃咗呢10%出嚟嘅，就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嘅。
7: 有個形式，有個主題，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嘅，對於佢嚟講係儀式感嚟嘅，係好緊要。就好似留翻塊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個冇人可以喐嘅。
6: 哦，
7: 嗰10%嘅股東，就算有外來投資方，我都唔會喐嘅。又不是我的，只不過暫時你們四個，
6: 但就需要找個冰箱，冰箱
7: 那個冰箱就是老闆或者有些核心的人員，那我先把這個蛋這麼精美的蛋糕放在那個冰箱那裡，我幫你保管著先，然後 每一年就切1/4給你。
6: 但是冰箱本身有這間公司裡面的一個，
7: 通常都是主創人咯，
6: 主創人，
7: 創始人咯，
6: 創始人。那我都是不明
7: 白，即是他預留了一部分未來不屬於自己的嘢，幫人哋攞住先，即係呢個。
6: 但係呢個需要，即係就又回歸翻我哋第一期講到嘅，即係需要簽協議嚟説明呢個情況啦。
7: 一般嗰種協議咧就唔係叫代持協議啦，就係叫股權激勵嘅一個協議，咁就會同公司嘅主管，即係公司嘅嗰啲骨幹，即係準備獎勵佢嘅嗰四個主骨幹啦，譬如咁就會同佢簽一份啊。期權釋放的協議就是，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乜嘢平台，由邊一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係啦，這個就有少少唔係我哋第啱之前講嗰種代詞，即係有啲難以理解。但係咧，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托管咗佢，可能托管會比較容易理解，即係信託或者托管就係嗰個10% 係預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將佢用個儀式，用個載體特別個冰箱仔去放佢。咁、那個冰箱淨係可以有嗰四個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邊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權，我主創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後就全部俾曬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當呢個條件未達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時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權。
6: 嗯，
7: 佢係呢一種概念。
6: 咁但係呢一種做冰箱嗰個又有冇風險㗎？
7: 呢種就冇乜風險，冇乜風險啦。呢種冇乜風險，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淨係攞分紅嘅，即係佢唔做實體業務嘅，佢唔會對第三方嘅。
6: 哦，所以呢樣嘢真係都幾複雜嚇。原來喺現實嘅商業操作上面有咁多種形式嚇。咁啱先講到嘅咧，就即係有一種新嘅形態啦嚇。咁我又突然間諗到一個新嘅情況嚇。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啦，就即係代持好多時候會涉及到一個持有人嘅呢個身份嘅原因啦嚇。即係一開始點解啊？即係譬如話一個內地嘅人士點解要揾一個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點解要揾一個內地嘅人士去代持？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原因或者考量。但是如果真的双方是有这个身份差异的，那最直接的我们也都理解到好像之前提到的公司分红这件事，那就不同身份的人士那个税率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如果真的双方是一个内地人士一个是境外的人士，这样的状况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或者比较棘手的呢？
7: 其实都会有，即是譬如说出面那个是 A，即係一個啱先，我哋講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係一個外籍人士，咁然後真正嘅大 boss 係內地人，咁呢種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喺稅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稅分紅。咁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 boss 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稅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度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稅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個內地人，
6: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稅行為。
7: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稅局首先要有人 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話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這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係佔大股東嘅，但係外籍人士反而係小股東，大家都出咗面嘅呢種情況，咁税局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嘅紅係調翻轉分嘅，大股東反而攞咗小紅，咁佢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係規定你唔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嘅，咁但係你要話俾我聽佢做咗啲乜嘢，佢值得攞咁多嘅錢咧，咁樣咯，咁所以回歸翻呢個邏輯就係、如果出面嘅係一個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係內地人士咧。大部分的情況下，除非稅局找到一些證據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安全的，即是都是認為外籍人士就是免稅的，但有少部分的稅局如果他知道實質不是，可能你就要負責去舉證了。
6: 即是這一種呢，就真的要說明清楚，即是都是那句，所有這一些即是所有呢一啲情況咧，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呢個合理嘅解釋足夠合理之下，咁被接納，咁就 OK。咁如果係說服唔到嘅話，咁你就要承擔後果。
7: 係啦，係啦，係啦，
6: 好啦，咁就即係睇下個時間咧，我哋關於呢個代詞嘅話題咧又夠鐘啦嚇。咁但係咧，仲有相關嘅一啲即係代詞方面嘅即係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就未講完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嘅節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代词到底喺呢个税务上面仲有啲点样嘅风险，又或者系点样嘅注意事项咁啊！多谢晒 Wing，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日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墨青云问图》，等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住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面的读书传统怎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语者》。
1: 班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咁现代的高考则是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咁讲到官吏选拔，就不能够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学者周道祥同书本旅行团嘅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嘅试卷嚟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得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1: 好像没有题目呀。
12: 对啊，
9: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0: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9: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1: 测？
9: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3: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 将近2/1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9: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0: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2: 这字也太好
10: 看了，它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1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12: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9: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10: 啊，刚刚好，
9: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14: 对呀，
10: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9: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

0: 子大约多少？5000来个。
1: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子。
2: 这么多。
0: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3: 是啊，
0: 好，这还没结束，
2: 还没结束，
0: 对啊，有的字啊是空2格，有的字啊空1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治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
4: 哇，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5: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咁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6: 咁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是怎样的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是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角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5: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亦即系公元1598年嘅殿试答卷，而家系国家嘅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咁卷尾就标注咗所有阅卷官嘅官职姓名。殿试嘅题目系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那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是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7: 明代万历年间的
8: 赵秉忠
7: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3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5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8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的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

0: 大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费其时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呼鸿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不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都是文化耕耘的载体。
1: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求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乔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嘅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这里中环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浦城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这么轻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个是怎样的一项古老捕鱼技艺呢？轻平鸬街是漓江古老的墟市之一，咁当地有住边啲特色嘅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轻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帝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6: 哈哈！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 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布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布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7: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4: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 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塘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塘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弼老人共同制作松花塘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塘原料香糯米。
8: 这个米不碎，煮
9: 香气扑鼻的，这个
8: 就要这种糯米。
10: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塘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塘不粘牙。
4: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10: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4: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

0: 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陆末梢的使用。
1: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2: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边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3: 对，以前一样的
4: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5: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3: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5: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3: 开航了，
6: 升船了，
0: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2根固定在船侧，组成8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5: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3: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3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7: 走线上滩，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8: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咁佢创作嘅《圣洁》曾经系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下钟锦德同佢嘅仔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与者》。
7: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8: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7: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8: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啊，刀口的时候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7: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8: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7: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8: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了。
7: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9: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7: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

0: 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都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 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不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艺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结合现代嘅审美意识，赋予红梦艺术作品最新嘅活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半雅会馆，一齐嚟尝试古筝嘅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系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嘅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琴关低按小琴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也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中乐之王、东方钢琴，系中国独特嘅重要嘅民族乐器之一。佢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而家通用嘅系21弦嘅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嘅清雅，亦都可以奏响战台风嘅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系中华古典文化嘅鲜活载体。
1: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系古筝嘅经典曲目。黄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2: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 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月，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1: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王中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0: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唔单止系手指嘅运动，更系技术、气息同艺术嘅统一。
2: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帅话：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新。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2: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音。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5: 听多啲，识多啲。
16: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7: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1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7: 呢度系流行乐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1: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同时咧，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2: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呢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7: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11: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7: 星期天上午八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八点十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11: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7: 来得及，最多走十分钟就到她家了。
11: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7: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11: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2: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冇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11: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2: 好啦，下边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11: 告诉
12: 约会
11: 约会
12: 见面
11: 见面
12: 聚会
11: 聚会
12: 晏
11: 晚迟
12: 赶唔切
11: 来不及
12: 准时
11: 准时
12: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2: 那粤语同普通话呢，时刻要注意的就是一些的差别。譬如好像粤语表达时间的时候呢，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11: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2: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嘅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11: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2: 那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11: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2: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11: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2: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11: 但
12: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1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12: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11: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0: 前途似海，
21: 来日方长，
22: 美哉。
2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
1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王雨墨同学。欢迎雨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王雨墨。
11: 好，那今天雨墨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0: 今天在珠海渔女巷下录制节目，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明代大诗人黄佐也曾在此生活。在这片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他笔下的岭南新春，人日雨季出门至喜。
11: 好，这样的一篇岭南的千古名篇啊，我们也邀请雨墨来和大家一同分享。
0: 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吠，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青阳动，休接白发生。
11: 诗句的开篇呢，我们感受到了新春听雨聚老友的氛围，也提醒大家呢要珍视同窗旧友，一路走来相伴同行的伙伴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日常多感念情谊，主动维系往来，懂得真诚相待，静心闲谈，也在相处当中呢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而听雨是阴雨天，转瞬便逢晴日，其实呢也暗含着境遇常有阴晴变化。学习的路上我们难免有挫折，比如考试失利，难题难解，压力缠身。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消沉低落，也要放平心态，相信困境总会过去，就好像诗人一样，不困于一时的低谷，静待雨过天晴。而在诗中的柳色天星，莺声初起，春日生机盎然，春光的短暂易逝，我们的青春就好像春日一般，应该趁着大好的年华勤学苦读，主动汲取知识，汲取营养，不虚度光阴，不负年少时光。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因为白发生而心生惆怅，而是非常的欣喜。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成长，不畏惧年龄的增长，也不纠结一时的得失，因为成长本身就是收获，哪怕遇到不足留有遗憾，也不必暗自感伤，接纳自身的变化，看淡得失成败，始终向上向善。
0: 作为香港少年，我应积极向上，为祖国发光发亮。
11: 好，非常感谢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王雨墨同学带来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诵读呢，层次分明，情感拿捏到位。那前半段呢，他的这种闲适温暖，尾联的这种豁达舒展，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声调，

句很合理，咬字呢也非常的清晰，停顿自然，让我们呢听的时候啊能够分清句意。那当然，如果说建议的话呢，我想雨墨还可以在比如说修接白发生这样的语句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放平心绪，那更加的突出诗人的这种淡然洒脱。那这中间写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节奏再错落一些，因为语句平稳呢，就不容易把春天的这种鲜活灵动表现出来。而整体的节奏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生活化的温情，就可以避免诗词过于正式了。好了，那我们读懂了诗人的表达的情绪和语境之后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人日雨霁出门至喜》。人日雨霁出门至喜，明·黄佐。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晴。万户笙歌沸，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舒气入莺声。所喜清扬动，休嗟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的环节。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的地带。
4: 那另外呢，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啊，我们今天呢，要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学习鸡、七、西这几个重点的声母。那么这几个声母呢，其实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也想大家呢，在颂游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大家听，四川江。那这几个声母在连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也请大家呢感受一下这几个声母的发音位置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
5: 这座的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民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6: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7: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5: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咁喺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点样样嘅印记同埋故事呢？咁呢啲嘅事情咧系点样嚟塑造小李白嘅呢？
7: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8: 小金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7: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时候，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 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笔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5: 陇西县的三道院门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院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8: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7: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栖呢？
7: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3: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呀，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栖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它们分别是小时的小，月下的下，飞天镜的镜，结海楼的结，举头的举，还有故乡的乡。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当中啊，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忠孝人物，这是一位女子，她为了年迈的父亲毅然褪去红装，穿上铠甲，女扮男装奔赴沙场。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她哈、啊、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兰花将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木兰的忠孝故事。那听故事之前啊，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鸡七夕的读法。那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鸡七夕是蛇面音，需要蛇面前部去抵住硬腭的前部，让气流去受到阻塞，成形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那在这儿呢，也有个问题想和大家分享啊，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能够找到哪些描绘木兰勇敢的词汇呢？那并且说说看，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以鸡、七、夕作为声母的吧。
5: 木兰替父从军，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一队负责征兵的官差飞奔至小村庄，带着厚厚的点名簿。原本宁静的村庄一下子沸腾起来，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一整天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儿。
6: 听说又要打仗了。
7: 是啊，听说这次要招募不少兵士，家家都免不了要出人呐。
6: 点名簿上的人全部都要去，一个都逃不了。
5: 木兰这时候正焦急地站在门口等父亲回来，远远看到父亲来了，他急忙迎上去问道，
7: 怎么样，父亲这回还要去打仗吗？
5: 父亲表情沉重，点点头说，国家现在有危难，正是我们挺身而出替国家分忧解难的时候。
7: 可是父亲，这一次打仗跟从前不同，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回来，您现在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了，况且您为国家征战又不是第一次了，两个弟弟都还小，这一次您不能再去了。
5: 木兰着急地劝着父亲，我们家无论如何都要有人去的，你虽然劝得在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迈进了家门。木兰一下子跪在父亲面前，坚定地说，
7: 木兰有办法，父亲回来之前木兰就已经下了决心，这次请允许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亲去从军。
5: 我怎么忍心让你去从军呢？战场上九死一生，何况你是一个女孩，万一被人发现了那可怎么办？木兰坚持说，
7: 父亲已经操劳大半生，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这个时候木兰绝不能让父亲再上战场，木兰心意已定，请父亲三思。
5: 看着坚决的女儿，父亲老泪纵横，最终点头应允。就这样，乔装成男子的木兰替父亲走上了战场，他刻苦训练，不久就练就了一身的杀敌本领。他在战场上作战勇猛，别人一点儿也没觉察出他是女儿身。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木兰每时每刻都牵挂着家乡，牵挂着家人。她多么希望战争早一点结束，让她能够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呀、啊！终于战事平息了，而这时木兰离开家已经整整12年了。这12年中，骁勇善战的木兰跟随朝廷大军打了18场战役，表现十分突出。等到军队凯旋回到都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当中。这时报信的官差急促地敲打着木兰家的房门， 后面跟着一大群平日一起作战的弟兄们，他们替木兰高兴。由于木兰立下战功，皇帝要封木兰做

0: 父母尽一点孝心。木兰平安归乡，也恢复了女儿身，全家终于团聚了。她以一片孝心替父从军的故事也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博文馆，梁红玉《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经常用“巾帼不让须眉”赞扬女中豪杰，木兰是这样的巾帼英雄，宋朝的另一位女英雄梁红玉也是如此。梁红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武将出身，所以她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嫁给了抗金名将韩世忠，金军攻破杭州后，韩世忠负责守卫镇江。当时敌众我寡，金军有10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8000人，胜败难料，韩世忠一筹莫展。梁红玉提出用埋伏的办法击溃敌人，并帮助韩世忠挑选出埋伏的有利地形。第二天战事开始，梁红玉协助丈夫指挥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候还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大增，一举打败了金军，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金军元气大伤，再也不敢随便过江南入侵中原。
1: 好了，那故事呢我们听到这里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木兰勇敢的词汇。那在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鸡栖兮作为声母呢？描述木兰的勇敢有像作战勇猛、骁勇善战、巾帼不让须眉等等，这些词呢都是用来赞扬花木兰的。那其中像骁、兮、巾帼的巾、鸡、不让须眉的须，这些声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鸡、栖、兮哈。大家会留意到这些声母呢在舌面上会格外的用劲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到成语故事的时间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抱头鼠窜。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鸡栖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故事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楚汉相争的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从这句话当中可以听到多少个鸡栖兮呢？来说一说他们的发音特点吧。
2: 抱头鼠窜投刘邦，不知所措是彷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西周玉鼠。西周玉鼠是西周文物，长 2.6 厘米，宽 0.9 厘米，高 1.2 厘米，青玉，豆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较粗，微透明，圆雕，俯卧状，背部拱起，曲爪腹地，圆眼微凸，阴线刻出头足短尾，身上是有卷云纹，双爪间有一斜穿孔，现收藏于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说到鼠，咱们来讲讲成语抱头鼠窜。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韩信被封为齐王。这时蒯通就积极鼓动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劝说韩信不应该安于现状，过于相信刘邦。这蒯通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张耳与陈馀为文景之交，但后来张耳被秦军围困，张耳就派部将张衍、陈氏去找陈馀求救，但是陈馀为了自身安危不愿发兵援救，就拨了5000人象征性的给了张陈二人，结果张衍、陈氏都死于秦军，张耳也因此和陈馀决裂。后来张耳当上常山王，陈馀就发兵打败了张耳，张耳走投无路之下，决定背叛对自己有恩的项羽，斩杀了身边项氏亲属项英 作为

0: 头名状，捧着项英的人头如老鼠般逃窜，投靠刘邦而去。这就是成语抱头鼠窜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蒯通传》，意思是像老鼠那样惊慌逃跑，形容失败后狼狈逃跑。
1: 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听到了多少个机器兮呢？比如相争的相，韩信的信，大将的将，破赵取齐的取齐，项羽的项，等等。那您还发现了哪些以机器兮开头的字母呢？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吧。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日嘅节目一齐嚟聆听下《如梦令》作嘅《雨疏风骤》，佢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嘅早期词作嚟嘅。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5: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之稀疏，风就刮得非常之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4: 这一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6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1: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潸潸和层层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潸潸、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9日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是精彩举行。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会请来两位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另外今日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去到这个启动礼的现场，听听文化名家和香港的师生代表他们的声音。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我们今天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介绍一个背景先。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昨日的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两位香港同学，是加盟分享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文化传承奖的相关情况。昨日都邀请他们和我们情景再现，分享了和回顾了他们在决赛现场的一些演出和展示情况。今天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在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这个朵之后的话，在未来对于他们的职业策划或者是个人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方向的再确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环节。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的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的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早前参与一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继续邀请他们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我以为你说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先生2026年度的浩洋。
1: 太浮夸了。
0: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野奇，又见面啦。
0: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若奇，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0: 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你哋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呢个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哋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哥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2: 意味住系一种一个履历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师兄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舞台经验嘅一个积累嘅，系俾咗我一个。
0: 慢慢咁样咧，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就是你囊中之物了。好了，我们都见到2026年的6月份哇有很多活动，之前我们都给了一个命题作文两位同学，就是现在进行的就是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会有2026的香港非遗月，这个第二届的活动。好像浩洋呢挖大家好得个窿，你不知道这件事吗？那就不应该了，是现在进行的。那还有6月13号迎来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还有6月19号会迎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之前给大家的命题作文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特别是你们是香港学生嘛，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呢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1: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0: 明白。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一期的短视频，关于包粽，刚好有几个同学仔就是过来一起录节目，而我要求

0: 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种吓，但系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馅。
1: 哦、
0: 有啲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即系食完之后咧，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咧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咧系加咗豆豉啊，因为喺江门嗰边啦，豆豉又好出名嘅，佢会系以此为进行宣传啦、嗯。有啲同学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系佢可以自圆其说，即系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中意意头噶嘛，啊，好中意讲意头啊，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粽啊，咁、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系
1: 啊，
0: 或者系。呢、這個雙皮奶粽，睇下得唔得啊？好嗱，呢個咧就係呢個阿浩洋咧講到嘅一個，佢如果作為同學宣傳呢個六月份嘅啲節日，佢揀咗端午啊。
1: 嗯，
0: 咁阿師弟阿瑞奇，你又會點樣去展示咧？我哋又將時間交俾你，你選邊個？非遺月、端午或者係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2: 我覺得我都會揀端午節，因為端午節咧都係我哋接觸過，我覺得好親嘅，即係喺身邊。都有嘅節日，每年都會過嘅一種節日啦。我覺得龍船係端午節離唔開一個話題。比如話我哋村咧都會有龍船比賽。
0: 你講係咩村啊？
2: 南江
0: 係南江村，係
2: 黃埔嘅，
0: 係
2: 咁都會有一啲龍船嘅比賽啦，或者龍船飯啦，大家都一齊食嘅。咁我覺得呢種大家一齊坐嚟食飯啦，唔得即係唔理村入邊人識定唔識都會。傾埋一齊，覺得呢種氛圍咧就係好好嘅團結。
0: 嗯，
2: 係
0: OK。咁其實講到話爬龍船咧，可能兩位香港同學咧，唔知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邊啊，離島區嗰邊嘅大澳，會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是、香港嘅大澳龍舟遊涌嚇。咁啊，嗰度咧亦都會喺農曆嘅五月初四同埋五月初五咧，會圍住成個海面啊。因為我哋平時咧喺爬衝嘅話喺江河當中爬衝，但係喺大澳，因為佢就喺離島，就喺海邊嘛，佢就會圍住成個海邊，圍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進行有路線嘅一個遊衝嚇，係一個祈福嘅活動嚟嘅。所以我建議兩位同學，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喺今年嘅農曆五月初四或者五月初五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嚇。啊，冇錯。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話，可以食下大澳嘅蝦醬啦，因為嗰度都係蝦醬蝦膏嘅製作技藝。咁、另外，大澳龍舟遊涌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喺嗰度跳翻隻舞，都唔錯啊。咁然之後，瑞奇咧喺嗰度講翻段古，其實大澳龍舟遊涌佢點樣遊涌法咧？佢有三個唔同嘅祈福現象，都可以講講呢啲相關話題。呢、這個就係契合咗你哋香港學生，可以係通過自身嘅唔同嘅專業性去宣傳香港呢種民族活動啦。呢個係我嘅建議啊。咁讲翻未来咧，有咗今次嘅呢个称号啊，系十大杰出港生，一个系参与奖咧，一个系即系正统十大杰出港生奖。对于你哋未来嘅职业策划或者未来嘅传播计划，有啲点样嘅方向咧？我想问下浩洋，你仲会系继续做自媒体，定系呢个传播方向会改咗啊？定系点样咧？有啲点样新嘅项目都喺度策划紧，因为你有咗咁样全新嘅身份。
1: 嗯。其实我对未来，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0: 你叹咗下口气，你大意咗，大意就叹气，
1: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0: 你讲嘅系考公务员嘛？
1: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一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 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0: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去做主持的。我看到还有K 大一位 Carry 黄海林，他都是之前是国际传播奖的，最后他都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现在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香港做事的。
1: 对，
0: 所以他都会有很多这些一些相关的经历，你们的师兄师姐返场同你们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他们 做分享有可能啊，这个是。而且你们会有很多机会，比如说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的不同的职能部门会邀请一些十大杰出港生，我哋邀请佢哋嚟到我哋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系参观一下，甚至帮我哋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咁然之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嘅同学或者系朋友去宣传，其实我哋入境系好方便，或者系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样嘅。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希望你在其中再慢慢去找，因为你现在才大二，无需要叹气如果你叹气的话，那他怎么办？
2: 叹两声气，
0: 叹两声气一啖气不够我叹两啖。瑞琪呢，你虽然说今年未算说达到自己的目的，达到目的没，因为我看你朋友圈你说好像不亏是吧？
2: 不亏不亏
0: 不亏。为什么会当时有这样的表达呢？
2: 因为其实都是讲回都是一种经历，无论是结果是拿到了或者是没拿到了，都是一种经历，为了铺垫我下次更加能够自愈。我觉得
0: 即是今次都算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理想的目的，或者可能是已经 OK 的。
2: 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已经是 OK 的了。
0: 明年继续是文化传承奖这个赛道，
2: 是
0: 啊，又学住师兄，
2: 冇错。
0: 系咁，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会不会因为有今次的参赛而有所改变？
2: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是都迷茫。但其实未来迷茫都不代表而家咩都不做。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后无论是为未来铺垫，或者是找一个新灵感，对未来都是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我相信你们是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更加迷茫，他们更加
1: 离
0: 这个毕业越来越近了。但是我相信在中间你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可能现在你们暂时未确定到最尾的一个方向，但我相信随着这个学历啦，或者是学习的这个积累啦，或者是参加活动的积累，我相信广大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项目会给到各位同学去做参与，譬如刚才讲到齐月的那个朗诵奖，还有以后我知道广大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老师曾岑老师，他都会有很多的项目的。我记得之前他们还组织学生去到广州的荔枝湾那边，荔湾区那边做了一个粤语方面的朗诵，我相信这些都可以成为你未来的履历，或者可能成为你未来的才艺展示之一，都很期待。今天都很开心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两位同学，一位大二的张浩洋，一位是大一的秦瑞琪，参与节目分享了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的见闻和感想。希望下一次你们有什么精彩的项目，再邀请你们上来参与我们节目一起做分享，好吗？
2: 好
0: 好好，多谢两位同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谈过，好吗？
2: 下次再见，
1: 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湾区文化地图。
6: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嘅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喺广州嘅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下面来听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7: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实景解密、亲手制作非遗作品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6: 好的，刚才陈泽华老师是分享了、有五脉，这五条的主题研学线路：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而这个交流季的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脉的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之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的粤剧身段和现代的表达是巧妙融合，生动地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现场同步点亮了文化之线的主题装置，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且正式发布了五脉主题的研学路线。此外，现场还特邀了《老广新游》的作者黄大恩先生带来了《陶解广府文化》的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来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而整场的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当日主持人肥光都现场采访了同大家分享讲座的黄大恩先生，来听他的分享。
8: 好了，现在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老广新游》的黄大恩。大恩你好。
9: 肥光你好，好久没见。
8: 好久没见。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见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一个跟廣府歷史相關的，又有圖片的分享。你是第幾次參與這個項目的呢？
9: 計埋今次呢，跟穗港澳大灣區的學生講就第三次了。第一次呢就跟澳門利馬竇中學的同學仔講的，第二次呢就是香港的，應該我記得是漢華中學去到香港那裡跟他們講的。今次這個是中皇學校的，應該是港澳弟子學校。
8: 我看到你講的主題就是結合你自己過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將廣府文化的古話融入其中，然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不可以簡單跟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個講座講的是什麼內容呢？
9: 因為我們老廣新遊是以圖畫的形式和簡單即比較簡單一點的文字、輕鬆一點的文字方式去講這個廣府文化嘛。廣府文化呢 很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邊啊，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8: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啊，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
9: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研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面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樣，係嘛？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六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兩千幾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8: 咁因為我都見過你啦，每年嘅假期期間都會帶領一啲朋友嚇。可能是導賞又好點都好啦，都會係做一啲研學線路嘅參與嘅。咁對於呢一個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因為佢哋會發布一條研學線路，咁你對此會有啲點樣嘅建議咧？
9: 即係發布嘅研學線路係行邊度咁樣？
8: 係嘅，係嘅。
9: 我諗肯定係首先最重要嘅係了解我哋建城嘅歷史，即係從越秀區嘅千年古道啊。傳統宗族線啊，南越王宮啊，即係了解到哦，原來廣州係有2240年歷史嘅，即係而家我哋正式定係2240年啊嘛。咁咧，你睇頭先嘅同學仔，我問佢哋幾多年歷史啊？好多人話100年、400年、500年、1000年，咁啊點都估唔到係去到2240幾年。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一件事，特別係我哋老城區。咁我哋老三區啊，即係城牆喺邊度啊？商區喺邊度啊？廣州千年商都嘛，呢個又同商脈同埋嗰個水脈相關啦。咁城西嘅位置建商都啊，包括我哋以前嘅城牆喺邊度啊？新建嘅擴大咗之後嘅城牆喺邊度啊？咁啊，嗱，以前嘅商區就係江塔街嗰邊，係咪？江塔街嗰邊嗰陣時嘅商人，唐宋時期嘅商人，嗰啲城勢好多啊，都係喺城西嘅位置。哦，然之後通過呢個城脈嘅呢一個聯想，一直向西發展，商區一直向西發展。直到西邊冇位啦，跟住開始向東發展，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東山啊、五羊新城啊，係嘛？去到珠江新城啊，去到而家漁珠啊，成個發展黃埔啊呢啲脈絡係可以睇得明嘅。所以我覺得玄學咧最緊要咧就係將呢啲嘢講清楚，等大家可以了解我哋嘅千年嘅歷史啦，同埋作為商都嘅重要性啦，同埋承前啟後咁樣去睇一下我哋而家嘅廣交會啊，點解咁多外國人嚟參加我哋嘅廣交會啊？作為成個大灣區，我哋呢啲港口啊，同埋呢啲運輸系統啊，呢啲商業嘅政策啊，究竟係做緊啲咩事係嘛？包括海南島嘅自貿區啊，呢啲嘢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研學啊，去更加多了解我哋成個國家嘅大灣區政策究竟係咩回事。我覺得呢個研學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咯，即係佢唔單止係文化歷史去分圖，呢啲學生仲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嘅。我哋做緊啲乜嘢？你了解到我哋而家係向邊啲方向努力去發展嘅？
6: 好嘅，唔該曬老廣新遊嘅作者黃大欣先生啊。咁啊，據介紹，今屆交流季咧將會以名家講座啦，同埋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嘅青少年系統咁展開。名家講座會圍繞文學共鳴、文化認同主線啦，內容涵蓋嶺南歷史、飲食文化、城市記憶、非遺傳承同埋兒童文學等嘅多元領域，係結合青少年認知特點同埋文化興趣，選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傳承性同埋青春共鳴性嘅主題， 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当中读懂岭南。下面来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殷永森他的观点。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那么我原本的话是出生在香港，然后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大湾区的融合活动来到了我们学校。
8: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10: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8: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10: 对，没错。
8: 跟我们描述一下它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呢？
10: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8: 那今天发布了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10: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8: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可以透露一下？
10: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8: 因为你们学校是港澳学生为主，
10: 对，
8: 那您觉得这条线路或这个活动穗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别？
10: 我觉得的话这一条线路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的话我们在书本有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条研学的路线的话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体会，那么让他们也可以丰富书本以外的一个知识，那么以及他们的人生的阅历。这样
6: 没错，唔该晒殷老师啊！从被动学习到而家咧，系主动去发掘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转变。睇翻今次嘅研学活动咧，就会以一脉一

0: 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呢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嘅系统性研学体系。而继启幕当日嘅城脉路线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呢四条路线咧，会喺今年嘅六月至到十月期间陆续组织实施。而每条路线都会配备专业的讲解和非遗的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刻浸润。下面我们不如听听主角香港的同学他们体验完之后有些怎样的反馈先。下面来听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十年级的香港学生曹子晴的分享。
1: 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曹子晴，我是 G10 读紧IB。
2: 我不知道你對研學這個概念有些怎樣的理解，因為今天我們發布了五條的研學線。
1: 其實我在以前都參加過很多很多的研學，好像在江西啊等等這些地方我都去過，還有體驗了不同不一樣的文化。我覺得即是去每個地方都可以學習到不一樣的東西，還有了解到認識很多朋友啊等等。我覺得
2: 咁今日你哋嘅呢條研學線路，你學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係邊度？
1: 印象最深刻嘅係五脈啦。其實今日我哋都去到一個博物館，跟住睇到一個敦煌，跟住我覺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係、
2: 是。咁晏晝喺廣州國書中心，對於頭先文化名家黃大欣老師嘅分享，你印象有冇比較深刻嘅點？
1: 印象比較深刻咧，就係、是。廣州佢咪有條海可以去到外國咩？跟住我覺得就係佢哋嘅發展真係好快好快，即係話已經可以即係直接出海去即係賺外國嘅錢，唔單止只係喺中國內地咯。
2: 你講嘅之前嘅海上絲綢之路。
1: 係啊。
2: 其實你家鄉係香港係咪？
1: 係啊。
2: 你覺得香港同埋廣州參加呢啲研學活動有咩相同同不同之處咧？
1: 講到相同咧，就係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唔同咧，可能就係文化嘅唔同咯。香港佢哋因為會講一啲粵語同埋英語一齊融合，像佢哋平時講嘢，同埋我哋食嘅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咩腸粉啊，好出名嘅依啲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文化方面嘅。
2: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咧？
1: 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咁我咧就會
2: 你是學校嘅外交部。
1: 係係啊，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2: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1: 係差唔多。
2: 好，唔該曬你啊。
1: 唔該。
0: 好嘅，唔該曬子晴啊！子晴咧喺咪後同我講咧，佢話我係學校嘅外交部部長，好犀利啊！咁佢咧就非常之喜歡交朋友，咁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嘅文化交流季活動咧，交多啲朋友咁話嚇。咁但係最尾我發現佢被好多記者採訪完之後嘅話啦，係抱住老師喊咗起身喎。咁啊，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未試過有咁多記者圍住嚟問啊，問到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我相信對於阿子晴嚟講啊。下面再来听听一位男生怎么讲了，他是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的香港学生蔡启正，来听听他的观点。
3: 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蔡启正，来自902班，然后我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位香港学生。
2: 对，那你是第几次参与研学的一个团体？
3: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2: 因为在你的后面呢就写着五脉了，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那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3: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2: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

0: 系有份喺舞台上面系代表学校作交流嘅。呢位同学咧嚟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嘅李康全啊，嚟听听佢嘅发言啊。
1: 首先，衷心感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美好。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购书中心聆听了王大兴老师的广府文化分享。作为在广州上学的港籍学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大湾区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连接。从香港西九龙到广州，高铁不到一个小时；从澳门到广州，也是一顿早茶的功夫。如果有人问我广州印象，我想说，它既有厚重历史，又有蓬勃朝气。不只是课本里的陈家祠、荔枝湾，更有珠江新城的璀璨灯火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以前说起大湾区，更多是在新闻中里听到，现在它就在我的生活里，多了来自港澳和湾区的交流活动，比如这次文广旅局组织的研学。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连接的意义，不是谁靠近谁，愿意走向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三地青少年不只是听说过彼此，而是真正能理解彼此，感受彼此。我们同根同源，又生长出不同色彩，这正是交流中最动人的部分。湾区同行，青春同行，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次机会，用心观察，用真诚交往。在中皇，我们一直学着成为有君子品格、能沟通世界的人。愿穗港澳三地青年携手，为湾区文化绘出更紧密、更温暖的同心圆。谢谢大家。
0: 咦，呢位李同学咧讲到有文有路啊，系有备而嚟啊！希望随住接落嚟研学线路嘅不断嘅体验，佢会有更加之多自己嘅感想啊！嗱，睇翻呢一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已经举办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啊，十年嚟活动已经系累计吸引咗超过200,000名嘅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交流嘅旗舰品牌。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加之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民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有关这次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的最新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我哋顶置咗噶吓，咁啊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早前呢个活动嘅相关情况同埋港澳师生代表嘅分享噶啦。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喺中国历朝历代嘅政治史上边，有好多杰出嘅女性，佢哋有啲作为男人背后嘅女人，俾丈夫莫大嘅支持同鼓励。例如我哋曾经讲过嘅阴丽华呢，又例如唐太宗嘅长孙皇后。而有啲呢就更加直接企到政治风云嘅前台，操控天下呼风唤雨。例如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又例如汉高祖嘅吕后。咁但是上下五千年嘅历史里面呢，只有一位女性呢能够真正係飞凤压神龙，坐到九五至尊嘅位置之上。佢就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皇帝武则天啦。嗱，咁对于武则天咧，大家可能通过好多文艺作品对佢有所认识，但系呢啲文艺作品为咗加强对观众嘅吸引力啊，往往将重点放咗喺情感纠葛、后宫争斗上边。对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嘅一面咧，着墨就比较少嘅。事实上啊，武则天作为唐朝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嘅君主。前承太宗、高宗，后启元宗的开元盛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优秀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争宠后宫的女子。那这一点啊，大家千祈不要忘记才得。那这一回啊，我就开始来跟大家讲讲武则天的故事了。武则天的故事要从她父亲讲起。她这位父亲啊，叫做武士獲。这个獲字也有点复杂的哈。而且读音方面咧有啲争议嘅，有人啊话读若，有人啊话读獲啊，咁啊暂时我哋读住武士獲先。嗱，武则天呢位父亲武士獲咧，就并唔系普通人嚟嘅，佢系唐高祖李渊喺太原起兵时候嘅从龙大臣，咁亦都算得上系唐朝嘅开国功臣之一啦。咁不过佢嘅开国之功咧，既唔在于沙场杀敌，亦唔在于运筹帷幄。佢既冇盖世武功，亦都冇满肚密圈嘅。咁佢有咩呢？佢有好多钱，同埋有准确嘅投资眼光。当年李渊喺太原做官嘅时候啊，武士獲系当地嘅大木材商人。咁做生意啊，梗系要巴结下当地啲地方官噶。而李渊呢份人性格宽和，亦都好愿意同唔同阶层嘅人打交道，所以两个人啊混得好熟嘅。李渊得闲无事就去武士獲屋企啊饮饮食食噶啦。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传统观念呢向来都重农轻商嘅。所以武士獲虽然赚钱赚得多，但係社会地位就唔系好高嘅啫。难得李渊唔介意，愿意同佢做朋友，咁武士獲心里面呢都几感动嘅。所以后来李渊喺太原起兵，武士獲一来为咗帮朋友，二来都觉得啊呢个系个高风险高回报嘅投资机会。於是呢便买晒成副身家支持李渊钱粮装备。嗱，武士獲不愧系个成功商人啊，投资眼光就好独到嘅。呢一次风险投资啊，果然系回报巨大啦。李渊成功称帝，李氏一统江山。武士獲因为从龙有功啊，亦就从商人呢一跃而成为朝廷嘅重臣，历任咗唔少官职嘅。 嗱，咁做生意咧，眼光同胆量系最紧要嘅。冇事镬，既有眼光选中鲤鱼呢只绩优股，又有尽地一煲嘅胆量，咁啊真系抵佢发达啊！而佢个女武则天啊，一定程度上咧，亦都继承咗父亲呢一种关键时候敢于放手一搏嘅精神嘅。咁呢一样嘢对于佢后来嘅人生道路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武则天喺长安出世嘅，自细跟住父亲四围游历噶啦。父亲武士获对呢个女咧就相当痛锡嘅，无论去到边度做官都将佢带喺身边嘅。咁就系因为咁啊，武则天自细就游历咗唔少名山大川，接触咗唔少地方嘅风土人情噶啦，眼界之开阔啊，就唔系寻常女而家可以比嘅。佢个母亲杨氏咧系武士获族源嘅妻子，系名门之后嚟嘅，性格开朗，知书识礼，咁所以对于武则天嘅教育啊，亦都更多咁着重于读书同礼仪，而唔系针子女红。所以武则天年纪细细啊，已经系通晓文史，有相当嘅文化水准噶啦。不过后来父亲武士获去世，武则天嘅母亲杨氏呢，因为冇生到仔啊，所以佢两母女喺屋企里边咧，经常俾武则天两个同父异母嘅哥哥恰嘅。咁呢一段经历啊，对于性格刚强嘅武则天嚟讲，都算系一段比较黑暗嘅童年回忆啦吓。到咗贞观十一年啊，唐太宗李世民啊临老入花丛噃，听讲武氏呢个女生得明媚动人嘅，于是就将武则天招咗入后宫之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为媚娘。咁所以后世咧都喜欢将武则天啊称为武媚娘嘅。入宫嘅时候啊，母亲杨氏谂起同个女自此之后都难得一见啦，忍唔住啊悲从中来，喊到歪歪声啦噃。倒系年纪细细嘅武则天咧就好淡定，对母亲讲：我去侍奉圣明嘅天子，乃系我嘅福气嚟嘅，何必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咁呢番说话虽然有安慰母亲嘅成分啦，咁但系从呢个说话里边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啊，武则天系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于事情咧往往系以利弊而唔系情感去作判断嘅。咁不过入宫之后啊，青春美丽嘅武则天就觉得相当之郁闷噃，事关唐太宗对佢就唔系十分宠爱嘅。嗱，才人嘅职责咧就大致上等于系皇帝嘅生活秘书咁上下啦，除咗上床之外啊，仲要陪皇帝办公啊、出游啊咁成嘅。武则天其实都好努力咧，引起唐太宗嘅注意噶啦，甚至因为李世民中意王羲之啊，而临咗一手好字嘅。咁但系无论佢点努力啊，始终啊博唔到李世民欢心。直到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咧依然都系五品才人，并冇半点升迁嘅。嗱，咁点解李世民中意武则天呢？这个可能同性格都有啲关系嘅吓。据讲有一次啊，唐太宗啊养一匹马叫做狮子冲嘅，好野性，冇人驯服到。武则天当时咧就喺李世民身边，佢就对李世民话啦：我可以制服佢，但系需要三样嘢。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棍，还有一把是匕首。首先呢用铁鞭来打他，再不服呢就用铁棍敲他的头。如果真的不服了，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根据武则天后来的自述，就说唐太宗当场称赞他有志气。但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心里面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太犀利了。虽知道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很刚强的人，遇到问题呢都是迎难而上，坚持到底的。那么一个人啊，喜欢的女性往往就偏柔性一些的。好像长孙皇后这些可以从旁疏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女性呢，就最啱佢心水了。而武则天讲起身啊，同李世民的性格其实有点似的。都是固执坚持迎难而上的人来的。那如果是个男人，那李世民可能都挺欣赏的。咁但系武则天系自己嘅后宫妃嫔噃，咁就唔系李世民杯茶啦。到咗贞观末年啊，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而佢自己嘅身体咧系亦都越嚟越差啦。眼睇住大限将至，咁根据唐朝嘅规矩啊，冇生育嘅妃嫔咧喺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帮皇帝守寡嘅，要出家去做女道士或者系做师姑。武则天呢个时候先二十出头。正是青春最灿烂的时候，难道下半世敲着个木鱼过咩？ 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武则天嘅性格咧，同唐太宗李世民就几相似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唔系怨天尤人，而系谂点样解决问题嘅。而且啊，有一股唔取得胜利誓不罢休嘅精神嘅。咁所以啊，面对唐太宗即将离世嘅状况，佢又开始谂办法点样摆脱命运嘅安排啦噃。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 Ice Paper 同埋 Leo Houses 演唱嘅《楼顶》。咁呢个系一首构筑喺都市天际线上嘅内心独白。咁我哋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咁 Ice Paper 同埋 Leo Houses 咧喺呢一片钢筋水泥嘅都市入边啦，进行咗一场关于迷茫自省嘅对话。咁继续嚟要听到嘅系吴思贤演唱嘅《Heal Your Broken Hear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嚟叫醒我哋耳仔，咁喺音乐入边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嚟听到嘅系由李在溪演唱嘅《地心引力的风》，咁呢个系新生代音乐人李在溪嘅一首极具想象力嘅氛围感 R&B 作品。咁歌曲以失重般嘅电音编曲，营造出悬浮嘅听觉空间。咁李在溪嘅演唱咧喺气声同埋假声间自如流转，以细腻嘅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嘅轻盈。咁接住落嚟要听到嘅歌系嚟自徐明浩同埋嘉莉演唱嘅《Star Crossing Night》。

咁啱先听到系 Jack Sharp 演唱嘅《失语》，编曲以简单嘅钢琴 loop 同埋808鼓点打底，营造出一种独属于自己嘅空间感。咁歌曲并唔系为听者提供舒适嘅出口，而系一种治愈性嘅陪伴。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刘耀文演唱嘅《Q Night You》。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这个有点好喝，这上海就这家吗？Baby, see you,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
2: Margarita.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撩起我哋耳仔，喺音乐当中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玛格丽特》啊，轻盈灵动系对欧阳娜娜声线嘅形象注解，咁浪漫迷人就系呢首歌中对上海呢座城市嘅解读。而通过欧阳娜娜同埋 Nono 嘅诠释咧，令我哋对上海系更加多咗一啲憧憬噶。好啦，继续嚟听到系心灵镜演唱嘅《Call Me Up》。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颜仁中演唱嘅《夏夜最后的烟火》。咁呢首歌曲咧就描绘咗夏夜璀璨烟火映衬之下咧，两个人相伴共度时光，彼此疗愈嘅温馨画面。歌词入边洋溢住对于美好未来嘅憧憬，同埋对于生活嘅炽热情感。四首歌以柔和嘅格调同埋动人嘅旋律，感人至深啊！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杜演唱嘅《四点的海棠花未眠》啊！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